0: 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

0: 早上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静心。今天是周日啊，早上一出门，哇，真的是好凉快。您所在城市天气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八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首先呢，是总结了一下昨天的天气，像昨天啊，咱们山东的枣庄、临沂南部和日照南部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鲁中和半岛地区出现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呢是出现了分散性的小雨。预计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呢，可能有分散性的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出现，其中像今天枣庄、临沂、日照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鲁中地区局部有小雨。明天31号，8月31号是大部分学校这个开学报到的日子啊，鲁中和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到了9月1号，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出现。总之呢，这个未来的这一周啊，尤其是最低温度还是相当凉爽的，最高温度也不是特别的高。你像省城济南，我看也就是在28度左右，28度上下这样的温度，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啊，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呀，我们很多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先来欢迎一下光和红木家具我们的老朋友，说欣姐周日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阴天，温度凉爽有轻雾，外出行车注意安全。说祝朋友们周末快乐，已经坚持打卡663天。哦，霞姐来了，说我们这里有大雨，等着明天的时候。哎，霞姐是哪里的朋友来？还有阿三哥啊，早上好，早上好！还有我们很多的新朋友也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打卡。小胖妮儿说今天啊已经坚持打卡35天了，周天了，祝大家周天快乐。瞌睡兔说欣姐早上好，我已经坚持打卡180天了。爽快说欣姐我已经打卡106天了。爽快真的啊，那内蒙古的朋友这个每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打卡，说这个内蒙古通辽路况良好，天气情况也是大晴天，说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明天我弟弟开学了，开学季学校附近的车多，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是的，谢谢爽快啊，一个是签到打卡，另外呢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明天这个孩子开学报到，这个路上啊开始出现这个交通压力了啊，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整装待发，这个早上起来这个出行的时间要打出提前量了。好，这个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的天气还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我看到这个吴先生来了，说秋高气爽的天气，外地的朋友可以来济南游玩啦。是啊，这样的天气啊，这样的温度，去逛个趵突泉呢，去逛个大明湖啊，去爬个千佛山，那都是非常惬意的啊。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好，每天爱你多一点，这个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那么有一些朋友呢问到这个我们百日临危法的活动，一会儿呢也可以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时间如果还想报名我们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直接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偶然听别人的歌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高峰路况，
3: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施工接交警通知 G18 荣乌高速牟平东北海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22 青南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1511日兰高速的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以及沂南收费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好，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 欢迎各位啊，现在是早上的8:1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静心。来看一下知足常乐说，星姐周日快乐，在雨城打卡645天了。今天雨城啊早上有点阴，早上的气温很凉爽，大家出门记得加件外套。我觉得骑电动自行车早上起来还真得加件外套哈。祝大家周末愉快。我就是我呢，在周村打卡406天，说晴朗的天气这个稍微有点阴天，早上呢气温也是非常的凉爽，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周末。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你看看霞姐是咱们江苏盐城的朋友，说到你们山东去玩去，欢迎欢迎啊，山东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好玩的地方，你随便去哪个城市，我觉得你都玩上好几天啊。欢迎各位可以早上起来把你的好心情分享给我们，也可以呢分享一下您在哪个城市啊，天气怎么样，凉不凉快。另外呢就是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及时的来关注一下啊，给我们分享一下，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我看到我们一位新朋友繁华，哎，谢谢你啊，这个说打卡第5天，威海啊，今天天气还不错，欢迎我们威海的朋友，真的就是繁华啊，非常感谢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签到打卡，确实啊，说个真心话，就是我们威海的朋友不是特别多啊，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能够坚持打卡100天，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也欢迎全省各地的朋友可以继续来签到打卡啊。说说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怎么样，然后路上的情况怎么样。人之初说还行，白天挺热的，中午前后有一些时候还是挺热的，但这几天还是非常凉爽的啊。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

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下我们百日联维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这个周五晚上还有周六呢，我们在全城广场呢都有一份活动啊。现场呢，我们把这个万元摩托车啊，把我们的很多的奖品啊都呈现给在现场了。我看到这个报名的朋友又增加了，因为我们这个上上周的时候，我们的报名人数呢已经是突破了20万+了，20多万了。这个最新的人数我们现在还没有统计。昨天呢，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大家也拍了照片了，也做了短视频了，我呢就分享给我们的微信朋友圈了。结果呢，有一些朋友说，哎，这个活动好啊，怎么报名啊？一看呢，就是没有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幸好看到了我发的这个信息。我说，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直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儿。好车主三个字儿，哎，到我们的平台上，这样呢你就可以报名了。报名呢也是非常的简单，输入身份证号码或者输入您的车牌号码就报名成功了。而且呢，在这个点击报名成功啊这个按钮的下方，每个朋友报名的朋友你都点击一下，我们的免费领取20元的加油券。希望各位都有好运啊，因为我们这一周应该说是我们这个百日联维法这个活动呢，截止到目前已经是第7季了，我们已经是第7季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你像上周五啊，本周五我们呢共有30位周奖幸运得主获得了我们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15位月奖得主获得了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非常感谢我们全省广大司机朋友的热情参与，只要是咱们山东的车主，咱们呢保证100天内没有违法记录，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百日联维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当中。因为我们最后呢，你看我们每周都有30位周奖得主啊，然后每月还有加上15位的月奖得主，到了最后呢，我们还有3位一吨油的加油卡送给我们的这个大奖的朋友啊，3位。我们还今年是增设了特别大奖，是万元摩托车。我们呢还有一个就是惊喜的这个打印机，精品打印机啊，据说这个打印机也特别好用啊。另外呢，我们每周五早上8:15呢还增加了一个幸运路口，这个呢也可以获得我们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这样就是中奖的几率就更高了啊。欢迎朋友们不要错过我们这个好运，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本周五不是已经开奖了吗？咱们呢一共有46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奖品，不管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或者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如果当时呢也没有听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抓紧时间回复中奖名单，回复中奖名单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询，好运千万不要错过。

0: 么呢，现在我们的活动呢，现在是持续的火爆啊，也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啊，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还有 BK2 机车倾情助力文明交通公益活动，为咱们全省车主送上了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1万元的加油卡、1万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超多的福利。咱们现在呢还可以进行报名啊，报名之后呢，咱们就不要有违章了。希望大家都遵守交通，文明出行，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一键报名。祝我们朋友们都有好运，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3: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4: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2: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3: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6: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7: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是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 好，现在是早上的8: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我是静心。在我们的群里啊，朋友们，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刚才放的那首歌吧，有很多朋友比较的喜欢，然后说，哎，再放首歌呗，放首怀旧的吧。都有什么呀？我看有一个朋友说啊，绿洲哥说放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吧。啊，爽快说我喜欢《早上好》那个歌。还有很多朋友，一会儿我看看吧。这个《早上好》这个歌上周我们刚放了，先不放了。一会儿找一首周华健的《少年》送给各位吧。还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发在平台上啊。我看我们只要我们的歌库里有这首歌也放给大家听。欢迎咱们周村的朋友，已经坚持打卡1272天了，欢迎你啊。还有一位朋友特别的简单，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因为显示给我的就是微信公众号用户，说已经坚持打卡32天了，说周末加班快乐。今天是周日啊，估计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一样还正在上班的途中，或者是正在上班。咱们这位朋友，这个英文打头的，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单词儿，所以是 OI 啊，这个打头的朋友说打卡第3天，今天东营天气凉，记得多加衣服。好的，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出行的路况好不好走，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有位朋友说这个老歌好听，嗯。还有人之初说哟，还有打卡1000多天的呢，真执着呀。欢迎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好，我们一起来听周华健的《少年》。

0: 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 欢迎啊，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咱们来说说啊，这个今天应该说是我们暑假的最后一天了。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山东博物馆暑期延时开放服务，今天也最后一天了。今天呢，山东博物馆2026暑期延时开放服务将迎来最后一天。那为期近两个月的夜间延时观展福利即将落幕，还没有打卡的朋友啊，还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错峰体验夜游博物馆的独特魅力。再来说一下这个油价，山东呢各标号的油价都调整了。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调价信息，那么从8月28号24点起，咱们山东的汽油、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每吨呢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济南的四环进入闭环倒计时了。近日呢，继9911济南都市圈环线南环段工程施工招标计划发布了，作为济南四环的最后一块拼图。那么这条呢，全长59.8公里的高速公路即将从规划走向现实，济南都市圈环线全线闭合也是进入倒计时。不用专门跑人才市场，通勤路上就能找工作。地铁加就业的服务新场景在济南地铁4号线汉峪金谷站上演了。这是8月28号傍晚啊，2026年夜城夜聘全城夜聘济南地铁首届招聘夜市举办，43家用人企业携岗而来，吸引了不少路过的青年停下脚步，也是上前了解岗位需求信息和行业发展趋势，感受这座城市的诚意和活力。哎，我觉得在这个地铁站里啊，有这个招聘信息真的是很不错。就是外面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炎热的，但是在地铁站里面那都是非常舒爽的一件事儿啊。咱们来说说济南住宅地价冲新高了。这是在去年12月份，济南历下区文博西片区一棕楼楼面啊，成交价呢是每平方米20300元，城镇住宅地块站上了济南土地市场的顶峰。但这还不是上限，8个月之后，济南中央商务区 CBD 西片区城市更新项目1期新挂牌地块提高了最贵的上限，楼面起拍价是每平方米20792元。小短腿解锁新技能，说的小短腿是什么呢？是一个可爱的这个柯基警犬啊，是一个来啊，伴随着口令声，福仔呢一个箭步冲了出去，见到手势又很快安静地坐在原地。这也是前几天全国首支有正式编制的柯基警犬福仔，跟随潍坊昌乐县公安局警犬基地训导员赵清帅来到了济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到啊，这只可爱的警犬柯基福仔非常非常的可爱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来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你看，咱们滕州的这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又来了，说打卡22天，邀请大家来滕州吃辣子鸡。欢迎我们的这个滕州的出租车师傅啊，在路上开车，咱们都一路顺畅，一路平安。有没有报名我们的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没有报名抓紧时间了啊，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另外呢，也跟朋友们说一下啊，你看看秋风渐起，凉意渐生，告别盛夏的烦躁，正式迈入了初秋时节。尤其是这个换季的季节啊，人体啊阳气收敛，很多人呢都会莫名的慵懒乏力，尤其是熬夜劳累之后呢，就是很长时间缓不过来。这个时候咱们呢要顺应时节变化，温润平补才是养护身体的最好的方式啊。 要想省心安心的日常秋补，其实海参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起来了。最近几天，我们商城的好多老吃客又开始囤货了，也给新朋友们再介绍一下这款齐和大连底波的即食海参。它呢不是圈养的啊，是大连深海海域自然底波生长的，自主觅食，自然蛰伏生长，不投喂人工饲料，食材都是天然纯粹的。每一根海参呢，身刺挺拔扎实，肉质肥厚紧实，入口是那种 QQ 弹鲜嫩的，没有腥气味，你嚼一嚼脆脆弹弹的，然后呢会有那种海参的鲜香的味道，口感特别的清爽。不光品质好，然后外包装也很好，所以说呢你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或者是送给我们的家里的长辈都非常有面子。然后这个呢我们一斤呢是299元，日常轻补超值囤货套餐是1495元，买5斤送1斤，直接到手6斤啊，性价比高。购买的方式直接回复海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尼泊尔。
5: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4: 第四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六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我是静心。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大家都是打得非常简单，打卡啊，还有这个泰安的朋友，欢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每天早上呢来收听我们一路畅通的时间呢，都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比如说这个开快学啦，有什么样美好的祝福啊，也可以发在平台上，这都是我们打卡的内容啊，或者是今天咱们也是暑假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是怎么样安排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啊，我国的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亿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说，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达到了3.5万户，同比增长7%。我国呢将在32个城市部署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工作。再来关注一下水利部啊，28号晚上召开的相关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水利支援工作。昨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消防救援力量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开展搜寻作业。中国救援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在现场搜寻视频显示，吉隆口岸大楼只剩下钢筋骨架，救援人员在钢筋骨架中仔细搜寻，在现场开设拉网式搜救。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了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呢，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是正常的自然流出，堰塞体基本上是排空了。另外呢，应尼泊尔政府的请求，应急管理部29号紧急调派隧道专家赴尼泊尔实施国际救援行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情牵动全国人民的心。连日来呢，此前发布吉隆口岸日常的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古道雄关等社交平台账号备受关注。人们呢，急切地在账号评论间来询问口岸工作人员是否平安。此前呢，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进入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位朋友，正是在吉隆口岸工作。那么昨天呢，记者啊，从上海外国语大学了解到，他目前都是平安的。好，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及时的播报。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来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另外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物资的储备局调拨了1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来支持云南受灾群众安置。明天咱们的中小学就要开学报到了。2024年秋季学期，根据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教材陆续投入使用。那么今年这个秋季学期，全国的小学、初中阶段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今年新教材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应对？我们也拭目以待。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新闻记者啊，也会随时的关注。日前呢，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好好的爱自己多一点啊。 最近呢，这个入秋之后啊，空气比较的干燥，有一些朋友出现了鼻子也发干，嗓子也发干，有的时候喉咙还比较的痒，皮肤呢也是干干燥燥的，紧绷啊。换季呢，作息不规律，还容易心烦燥热。这个时候啊，其实呢，我们可以有点这个温润润燥的一个产品，就是家里常备一罐好的蜂蜜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很多咱们老听众反复回购的养生好物，就是《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为什么？这个给大家推款这款这个雪蜜呢，首先它的个品质是非常纯正的啊，来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是北纬46度一个黄金的蜜源带，深山原生态环境，这里的水土纯净，远离污染，依靠的是珍稀的东北黑蜂，在野生断树林自然酿造，充分的成熟。你想想，环境啊，水土都那么纯净，所以它的蜜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干净纯粹，只有天然椴树蜜，老人孩子全家都能安心吃。它的蜜体呢是那种洁白细腻的膏体啊，入口是淡淡的清雅椴树的花香，是清甜温润的，甜而不腻，完全没有那种齁甜的厚重感。你像早上啊冲这个温水冲蜜啊，或者呢因为它是那种固体的嘛，所以说呢啊，比如说你放在这个面包片上啊，早餐的面包啊，酸奶辅食啊，都非常非常的好。蜂蜜嘛，走亲访友探望长辈送的都是天然健康，也是岁岁甘甜的美好心意。在我们马上迎来的这个节日呢，就是中秋节了啊。如果呢正好中秋佳节，想去看望父母的，其实我们送点蜂蜜也特别的好，因为我知道身边有很多老人也是天天啊都喝这个蜂蜜水。我们呢这个专属的初秋的福利，500克罐装198元买一送一，囤货呢更划算，396元直接到手整整5瓶。反正我一般就下单这个5瓶的，因为你不管是自己啊送给父母啊，或者是正好串个门啊都挺好的。所有下单的用户呢还可以叠加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怎么购买？直接回复蜂蜜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把深山天然甘甜可以带回家润一整个秋天。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姨奶奶。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好，跟朋友们再说一下啊，我们9月份、10月份，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又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硬核的线路啊，出行的线路有哪儿呢？9月份、10月份有我们的新疆三湖，有四川九寨沟，有西藏，有云南，出境游呢包括泰国和尼泊尔，大家看看有没有自己想去的地方。首先呢说一下第一条，新疆三湖，9月份去真的是很合适啊，都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呢可以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湖，这个喀纳斯是我非常喜欢的景点之一啊，还有天山天池，到当地呢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我们可以看风景，9月份有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第二条呢就是四川的九寨沟，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纯玩团。有些朋友说，我真的啊去旅游团我特别不想买东西，不想有购物，咱们是纯玩团。我们的四川九寨沟住的呢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中封神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啊，咱们把川蜀的金秋禅意佛

0: 第五条呢，就给大家安排的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带着老人孩子的朋友，你可以选它啊，应该选它准没错。咱们呢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5钻的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我们的配置呢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的首选。还有一条泰国的线路，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啊！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28号出发，5699，价格呢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给大家安排了泰式SPA和海鲜大餐。护照有效期要在2027年3月之后就可以了。想要报名啊，想要咨询的朋友，抓紧时间记住我们的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查询这六条线路的详细的情况，每一天去哪儿，这个地点就是咱们去到的这一点美不美，每天吃什么，里面呢都有详细的介绍，回复旅游就可以了啊，都是由我们优秀的主持人带队。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尼泊尔。
3: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2: 第四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六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0: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又是元气满满的一个早上啊，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所在的城市天气情况如何呢？很多的家长也是这个松了一口气，哎呀，孩子终于上学了。平时在家可能是母慈子孝，但是一辅导起作业来就是鸡飞狗跳，尤其是像最近这段时间哈、就是一支笔一盏灯还他一整个世界。这暑假作业最近这段时间是不是补的都冒火星子了？那神兽归笼了，我们也要开启我们的这个错峰出行了啊！所以此刻呢，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和交流当中，然后呢可以跟我们这个一起来参与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方言大挑战的环节，今天咱挑战的内容就是请你用家乡话来说旅游要轻松还是得错峰，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哈，然后呢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实时互动了。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错峰出行呢？是因为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线了5条线路，每一条线路的都是错峰出行的。因为考虑到在暑假期间，相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出去玩过了，你会发现机票也涨价，酒店也涨价，而且呢景区里面人挤人。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资深的旅游老炮的话，那你肯定知道错峰出行的魅力所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这5条线路全都是错峰出行，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性价比。首先呢是有这个有朋友比较关注的是国庆期间啊，因为之前我们其实很少会在国庆期间组织路线，因为真的价格贵。但是因为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份提前帮大家来预定好的这个路线了，所以说我们能够控住价格。有些朋友可能只有在国庆期间有时间出去玩，那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线的这几条线路啊，性价比都拉满了。而且有的是属于主打一个小错峰的概念，就比如说9月28号出发了，或者9月30号出发的啊，不用请太多的假，然后就可以跟着我们快乐出行了。另外就是这个价格方面呢，我们都帮大家来控住价格了。你看比如说像是去云南，光是国庆期间往返机票就得3000多块钱，但是我们这次去云南的这个线路呢，首先就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整个价格哈、我们是控制在了5000出头，而且呢这个行程当中全程入住到的是4钻以上的酒店，并且呢我们在行程当中还给大家安排到了很多的这个特色体验部分，以及这是一个亲子度假之旅啊，所以说会有比如说参观这个中科院植物园啦，比如说去到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啦，比如说去到野象谷参观大象学校啦。总之如果说您是带孩子和老人出去玩的话，那这个线路真的很适合您。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九寨沟的路线啊，这是属于一个禅意之旅，而且这是一个纯玩团。大家都知道在这个9、10月份纯玩团的价格肯定是7-8千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个是有2个时间段哈，9月16号错峰出行的价格是5999，国庆期间出行的这个价格是6699，所以肯定是越早报名越合适啊，肯定是越错峰出行越合适，对不对？还有包括我们的新疆三湖，7、8月份的这个价格大家都可以从我们那个后台里面去查，我们的缴费的价格就是7999，但是在错峰出行的这个时间段里面价格是6999。太多精彩的线路等待大家来报名了。那此刻呢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参与节目的互动，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参与我们路线的这个咨询哈。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此刻能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已经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打卡了，泉水鱼给我们留言，他说去年跟你们去了趟山西，服务真的没得说，而且呢全程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这次这个九寨沟听说也是纯玩团，我必须要报名。可以啊，欢迎大家来报名哈。还有弟弟说了，老粉求开后门，快把我拉进来，是我们失散多年的老粉吗？快进群。还有
这个海丽子给我们留言了，她说今年个人畅游天下去了很多的地方，回来我逢人就夸节目靠谱，这次九寨沟的团我也想报名，带着我爸妈可以吗？当然可以，那太可以了，我们非常的欢迎大家带着爸妈带着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出去玩，而且我们的团呢全都是由主持人带队来为大家保驾护航，那主持人就是咱自己人，是咱娘家人，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从网络上刷到呀，包括从一些短视频平台了解过，有一些导游出去以后，哎呀，说不好听的话，让咱心情不好，或者说去了以后根本不带你去景区，而是带你去一些什么购物的地儿。以上的这种情况，在畅游天下都是完全规避掉的，因为我们会有主持人的全程陪伴来为大家做好服务。与此同时，我们选择到的导游啊，全都是金牌导游，一定是这种讲解的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一定是这个服务很到位的哈，所以大家放心就可以了。默然说刚刚没有听到都有哪些线路，再给大家盘点一下啊。一个是我们去到这个巴蜀的九寨沟的行程，这是一个纯玩团。另外呢，新疆三湖，还有探秘西藏，还有尼泊尔的7天6晚的探索之旅啊，以及我们去到云南，还有包括去泰国的行程，现在都有哈，一共是上线了这个6条路线哈。其中三湖是之前已经上过的，所以盘点下来，目前能正在招募的是有6个路线供大家来选择，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哈。喵喵说了，旅游真的就得错峰是吧？你看有同道中人了，为什么要错峰出行？景区的这个体验感、服务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说在这个热门期间出行的话，你光一拍照片全都是别人的人头是吧？只能是用那个 AI 消除去擦除掉。但是如果说你错峰出行的话，这个景区就好像被我们包圆了一样。更何况我们去到一些餐厅啊，然后包括去入住酒店啊，那体验感和服务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今天咱这个方言大挑战的内容就是，旅游想轻松还是得错峰呀，朋友们。三人组说了，我去年跟着你们去贵州，一路欢声笑语，拍了好多张照片。今年的九寨沟我也想安排一下，听到节目心里痒痒的，能不能把我拉进去啊？可以，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都说这个九寨归来不看水，是不是？那这次我们正好是去到这个九寨沟全年最美的一个时间段，就是在9、10月份。而且除了九寨沟之外，还有像是乐山大佛、黄龙这个地方呢，又被称为是人间瑶池。这里呢是有雪山、彩池、峡谷、森林，被称是这个国家5A级的景区啊，而且呢也是这个世界级的自然遗产。另外呢，还有像是峨眉山金顶，以及峨眉山第一门户古刹报国寺啊。全程呢，咱们入住到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在用餐这个方面呢，我们会指定一些社会餐厅，就是当地老百姓喜欢的餐厅，餐标呢会达到1桌500、1桌800，甚至有一些特色餐会达到1桌1200的标准。所以去四川这一次，哎呀，咱们就吃美食享美景吧。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也是我们的电话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打这个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哦。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此刻欢迎小狐狸，还有优加米粉、西西，还有小朵、开心、知乎者也，还有818，以及凯凯、涂山、糊糊，还有这个友好往来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有朋友上来就问说，那个云南的行程能不能发一下，西藏的行程能不能发一下？没问题啊，我们此刻呢所有的线路都在微信群组当中，只要是您这个添加成功之后呢，给我们发一个留言，说一下您想去的目的地，我们就会把详细行程发给您了。小妖精说了，去年跟着你们去青海，体验感真的绝了，今年的新疆我想续一下杯。老粉求拉，我想去独库公路。独库公路的团我们是在8月份就截止了，因为每到这个6到10月份是独库公路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段，而且也是它开放的时间段，但是现在咱招募的就是10月份的行程了啊，所以说现在只有新疆三湖，所以有一些行程我就跟大家说报名一定要趁早，你看有一些风景它只有在那个时间段才好看，有一些公路比如说像独库公路它只有在这个时间段才开放，错过了真的就要再等一年啊朋友们。爬山人说了，跟着你们去过桂林，体验感5星好评，现在开团我第一个冲，但是你们这微信怎么老加不上呀？

五星好评满分是几颗星，是不是也是五颗星啊？微信群的确是比较火爆，但是只要您添加了，就是一定会给您通过的啊。只要您看到添加的是我们这个畅游天下节目组的这个微信，那就是没问题的。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号啊， SDTV1011， 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啦。飞上天跟我们说了，之前跟着你们去自驾游过，领队一路上跟我们互动，而且唱歌也特别好听。你们的节目真的有点火，但是我现在就想报名，有点霸总的意味是吧？嗯，虽然你们有点火，但是我现在就要报名，快把名额给我。还有小爬爬说了，已经申请成功了，怎么不给我通过呀？我要哭了。别哭，给你擦擦泪啊，看到你的名字了，马上给你秒速通过啊。真真说了，能再说一下现在都在招什么线路吗？我们现在一共正在招的是有六个路线啊，分别是这个九寨沟的行程然后以及我们的新疆三湖的行程，还有探秘西藏之旅以及尼泊尔的7天6晚的行程，包括像我们的这个云南还有泰国，现在都是在招募的，每个行程都是我的心头号。为什么？你看像西藏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了解过冈仁波齐，今年正好是马年，然后也是他的这个殊胜之年，所以很多的朋友都是有的是一些背包客慕名而来啊，就是为了去西藏。今年西藏超级火，所以说你就想吧，那机票、那酒店、那价格肯定是要疯涨的。但是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行程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从海拔低的地方到海拔高的地方来进发，让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然后团呢有两个团期，有些朋友可能是今年特别想去西藏，但是又只有在国庆期间有假的，那咱就选9月29号这个团，是跨小长假的一个班期。另外呢，还有这个9月13号这个错峰出行的团期，那两个团时间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相差了1000块钱。如果说您能错峰的话，建议就是选这个9月13号的。如果说您只有国庆期间有假的话，那您就选9月29号的。这差的这1000块钱差在哪儿呢？就是酒店和机票的涨价上，我们没有给大家加任何一分钱。那这次去西藏呢，也是去一次顶好几次。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就是布达拉宫、大昭寺、药王山观景台、八廓街、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这些就是被称为是这个西藏最美的一错再错，我们都会带大家去。而且其实很多的朋友去西藏的话，他可能只去一地，比如说落地拉萨，然后去布达拉宫啊，去大昭寺等等。但是这次呢，我们是把这些巴松措呀、南迦巴瓦峰啊、雅鲁藏布大峡谷，也都是一次性的带大家游览完毕了。所以让大家真的是属于人生不留遗憾。再一个呢，就是在美食这个方面哈，咱们给大家安排到的也都是当地的特色餐，比如说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特色美食响不停。另外呢，还有就是除了全程入住4钻以上的酒店之外，在林芝这一天我们还入住到的是5钻酒店啊。大家想象一下，在这个国庆期间住5钻酒店，那价格，反正我记得我们之前的时候住了一晚上拉萨瑞吉酒店，我当时住的时候10几年的时候还1500-1600块钱一晚上呢。然后我朋友是今年刚去了拉萨，然后住的他的这个5钻酒店，他告诉我是2000块钱一个晚上。所以你就看我们这个行程总价才6999和7999，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朋友们，让您这个非常舒适的感受一下西藏的品质之旅哈。那此刻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哈，微信号呢是 SDTV1011，直接添加 SDTV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红苹果说了，之前跟你们去过稻城亚丁，当时呢身体上稍微有点不舒服，但是领队安排的非常的妥帖啊。这次去西藏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去，感觉就是心里比较踏实。是的，因为其实体验感好的不光是您啊，这很多我们的老粉都在回购我们的这个西藏的线路。其实西藏线我们刚刚就是有带队回来，然后大家评价，对于我们的主持人的评价也好啊，或者对于整个行程的评价也好，都特别的高。我就看到我们群里有我们的听友说要给主持人发奖状的，发什么这个写感谢信的是吧，还有送锦旗的。因为就是我们真的在行程当中对大家特别特别的贴心，考虑到就是行程当中肯定是会有一些朋友身体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毕竟咱们的海拔是有所不同的。但是首先呢，我们会每天都问大家，哎，今天身体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的，如果有不舒服的第一时间来帮大家去解决。所以基本上其实就是可能前两天的时候稍微有点身体的这个小小的反应啊，但是到后几天的话大家玩的都特别的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特别能忍的朋友，有一些哀人是吧，他可能就是比较坚强，就不太爱说自己，就强撑着说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但是我们会观察他的气色，会不断的问他真的可以吗，真的没问题吗。所以这也是我们行程当中服务的一个细节啊，以至于大家这几天玩的都特别的开心。然后在保障身体舒适的一个前提下，我们而且还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全程的供氧酒店啊，就是有氧气的酒店，让大家享受一个安心舒适的睡眠。这个其实在西藏呢，说实话首先这个供氧酒店它本来就可以筛选到一大批的酒店，然后再一个供氧酒店肯定是要比没有氧气的酒店它的价格又会涨一些，但是我们为了大家的这种舒适体验肯定是优中选优的啊。还有看到这个弟弟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那个九寨沟都是去哪些地方。九寨沟这个行程呢，我们刚刚又给大家提到过啊，这是一个纯玩团，出发时间9月16号，还有一个国庆期间的10月3号到10月9号的。那我们这个团呢，去九寨沟之外还有像黄龙、乐山大佛、峨眉山金顶和报国寺啊，这些都是会带大家打卡的。老铁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去年跟着你们一路上文化气息拉满，到现在我爸还在念叨，这次呢准备想带他去西藏祈福，能不能报个名啊。当然可以啦。还有看到环海老司机也给我们留言了，说跟着你们去过东北啊，那叫一个爽，这次西藏线我也想挑战一下，听说现在群里在统计人数呢，能不能给我占个位置呀。可以的啊，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报名或者是咨询我们正在招募的这一系列的路线啊。此刻呢，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或者是直接来搜索我们这个手机号哈，也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号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下是15606401011。此刻呢，欢迎李东，还有健康快乐平安龙的传人，还有这个宠幸，以及日落归山海、萤火虫吃海鲜、大海，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

丁丁说了，已经加群了，真的太不容易了，我添加了4次。还有看到飞翔给我们留言说，我加了3次才加上，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最近我们真的是太火了。当然火爆的原因除了我们这个节目的路线性价比非常的高，然后又集结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之外，更重要的是最近我们的频道活动啊也是特别的丰富多彩，比如说像是我们的百日灵违法的活动啊，前段时间还是10几万人报名，现在我们的活动参与人数已经是强势突破20万加了。这是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的这个活动的热度也是持续狂飙，包括像刚才还有朋友给我们发送信息说想看中奖名单，没问题啊，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就可以查看，都是这个非常的公平公正公开的。而我们这个20万齐鲁车主呢，用每一次的规范驾驶，每一次的文明礼让，点亮了齐鲁文明的交通新风，坚守行车底线，遵守交通法规，不仅守护着自己的出行平安，也是让整个城市的道路呢更加有序畅通和温暖。在此呢，我们也是向每一位遵守这个交通规则、自律守信、文明守法的好司机来致敬。只要您稳稳开车，平安上路，就有机会解锁更多的惊喜好礼。我们的活动呢仍然在火热持续过程当中，福利不停，惊喜不断。现在呢，您就可以发送好车主这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期待您的加入。而除了有这样的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招手抽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的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节目啊，我们会不定期的在这个交警大队这个地方啊，它会有一个那个电子大屏，不定期的来抽奖。如果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爆出了你的这个车牌号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摇下车窗向外面挥手示意，这样您就可以获得我们给您送出来的这个加油券或者充电券的奖品了。那另外呢，我们最终的大奖呢是1万元的油卡或者是1万元的这个充电券哈，根据您的这个车型的这个需要来进行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最终大奖还有这个价值1万元的摩托车啊，福利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此刻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好车主3个字，直接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参与活动的报名啦。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儿，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刚刚啊，在我们的这个鲁 C 大家庭里面，微信名叫山杠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能表扬一下工程领队吗？刚从西藏回来，我们给他发了一个表情包，请说出你的故事。结果给我们发了一段消息啊，说正在开车呢，没关系啊，下次来跟我们分享。您还别说，你俩的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你现在正在开车听节目，他现在正在外面直播听节目呢。所以真的很好奇啊，你们在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以至于我看到我们在那个西藏的群里面啊，大家一个是一水的好评，然后再一个每天感觉大家都特别的快乐，又唱又跳的，弄得我都很想再带一次队了。所以等咱山杠开完车以后哈，给我们发个语音或者发个消息，让我们了解一下你们在西藏到底是有多欢乐呀。还有看到我们鲁 H 大家庭里面啊，张文博也留言了，说我想去北京旅游，你们有谁想去的？北京离得很近啊，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就是坐动车不就去了吗？你是需要做攻略吗？我们可以帮您来提前来做一下攻略哟。另外此刻还有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欢迎小乐乐，还有友好往来小爪儿、浅笑年华、芒果，还有大梅云海、宁静致远、平安吉祥、海边晚风，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小户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上次跟着你们去了泰国，体验感真的非常的好，这次尼泊尔的线路我也想报名，想问一下现在能进群吗？可以的，现在我们的群正在集结当中啊，添加我们的微信吧，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海边长大的猫也留言了，说你们的主持人的带队以及你们的行程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棒，这次想报一下云南，但是加了好几次没加进群，没关系啊，这个看到你的名字了马上就给你火速通过啊。还有看到16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跟你们去过老挝，服务感真的是没得说，这次去尼泊尔我也想看看喜马拉雅的南坡，已经添加微信了，求通过呀。可以的啊，所有刚刚念到名字的朋友都给大家通过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正在听节目还不知道，哎，你们这个节目是干嘛的呀，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畅游天下节目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已经开办了17年的一个旅游节目了，所以在旅游这个方面我们是非常的资深且专业的。那最近我们正在组的线路呢有这么几条，一个是我们的去九寨沟的这样的一个纯玩团，另外呢还有去新疆的疆域三湖，去赛里木湖、喀纳斯还有天山天池，另外呢西藏的探秘之旅，还有这个尼泊尔的7天6晚的行程，以及我们的这个云南和泰国现在都是在招募的。为什么线路这么多呢？因为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错峰出行和一个高性价比哈、所以只要您最近有出行计划，或者说您是一个爱生活爱旅行的朋友，又或者您就是想结交一些朋友，您想进城市群都没有问题。告诉您怎么来找到我们哈，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简单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九寨沟的线路什么时候出发呀？九寨沟的线路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是有两个出发的时间段，一个是9月16号出发的，还有一个10月3号出发的，就看您是哪个时间段有空哈，您就可以来选择。那当然，国庆假期的这个价格呢，会稍微有一点点涨幅，大概是在600元左右的一个浮动啊。看到小勋勋给我们留言了，说已经添加成功微信了，期待和你们一起出发。您是准备报哪个行程？也可以提前来给我们来说一下啊。还有板烧鸡腿堡给我们留言了，说我想报名泰国，看了你们朋友圈，感觉泰国也挺好玩的。是的。而且我们泰国的行程它全程入住到的是5钻以上的酒店哈、而整个行程呢，我们首先呢就是出发的时间是8月29号是最临近的一个团，然后还有9月26号和9月28号的团，价格是只需要4699元，而且呢是需要您的这个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可以哈、一定是不能是这个短期的这个有效期才行。然后另外还有朋友新宇他说了，我是烟台的，可以进烟台群吗？可以。还有芳芳说了，我是淄博的，想进淄博群，没有问题。我感觉我们每天上节目就像一个小卖部一样啊，或者像一个什么交广包子铺，是不是？大家在门口排队说，哎，给我来一个这个云南馅儿的，给我来个西藏馅儿的哈。TT 说了，之前跟着你们玩过自驾游，真的很开心，终于又找到你们了，是吧？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龙的传人说了，想给爸妈报名，推荐哪个线路啊？我觉得你看云南包括我们的这个九寨沟的行程其实都挺适合的。另外像是新疆，很多的这个家长叔叔阿姨们他们都有一个新疆梦，小的时候看那电影高山上的花环，是不是？而且呢还跳那个新疆舞啊什么的，这次我们都会满足大家。首先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歌舞街机的演出，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有自己大家自己跳舞的这个环节哈、所以说来参与到我们畅游天下的这个行程，你会发现每天都特别特别的精彩和开心啊。潇潇说了，想问一下这个西双版纳的亲子游出发时间是什么呀？出发时间9月27号和9月30号两个不一样的团期啊。然后还有朋友在问了，说出境游现在都有哪些？出境游目前有两个，一个是尼泊尔，一个是泰国啊。小九九说了，之前一直很想去九寨沟，都说秋天是九寨沟最美的时节，我想报名。哎，那您还真的是挺专业的啊，的确都说这个九寨归来不看水嘛，而在90月份的这个九寨沟又是格外美丽的，所以欢迎大家来报名我们九寨沟的行程啊。看到李东说了，我是东营的，希望以后能跟你们旅行，没问题啊，一会儿把你拉到东营群里。还有新宇说，我是烟台的，想进烟台群，可以，一会儿啊马上都帮大家这个拉到群里面。看到 SE 给我们留言了，说之前跟你们去过海南，冬天过得舒服极了，这次的云南这个线路我也想要报名，这是暑假线吗？这是其实是属于一个错峰出行的线路啊。云南的这个团出发的时间的话，咱们是在9月末了啊。小扁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想跟你们去泰国，之前跟你们参加过出境游，体验感真的非常的不错，而且很省心。是的，这个出境游的话，我们的首先领队呢是要求会更高，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服务的细节上也会更加深度的把控，还有呢就是我们选择到的这个领队啊，肯定也都是金牌领队和金牌导游，所以说体验感肯定是没得说的。而另外看到糯米饭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去年就跟你们参加过泰国了，体验感真的很不错，有没报名的抓紧给他们报名吧。这是帮我们怎么说呢，打广告是不是，帮我们站台，感谢您。还有日照金山给我们留言了，说这次想跟你们一起去泰国，二维码扫不上了，能不能加我一下呀？ 二维码肯定是能扫上的，可能是同一时间扫码的朋友太多，您耐心的等待一下。另外呢，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啊，请记好是 SDTV1011。SDTV1011，或者是直接来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此刻呢，欢迎小回，还有张文心，以及 Always 美少女，还有 L， 以及宝丽啊，还有夏天宠物，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还有朋友问说旅游咋报名呢？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或者打电话都行，打电话最直接，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这个王先生给我们留言了，说最近的线路上线挺多的呀。是的，我们今天上线了5个全新的路线啊，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疆域三湖之外，我们还又添加了尼泊尔、泰国，然后以及九寨沟，还有这个西藏，以及我们的这个云南的路线啊，现在大家都是可以报名的，这么多精彩纷呈的线路，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波波鸡说了，终于添加成功了，欢迎你里面坐哈。看到木木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孩子可以报名泰国吗？必须要有成人陪同啊。如果有成人陪同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行程其实小朋友也是可以参加的，体验感也是蛮不错的，而且住的酒店品质挺好的，全程5钻酒店呢，价格才4000多块钱出头，真的很香。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光往返泰国的机票就多钱了。然后再一个，有些朋友比较担忧的就是，哎呀，我这个出去报这种旅行团，我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但是我们这个团呢，都是由主持人来全程陪伴和陪同的，所以大家不用放心说，哎呀，我到了异国他乡之后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呀？然后会不会没有咱自己人？啊，不会的啊，主持人就是咱自己人啊，全程陪伴大家，给大家做好服务。好了，只要您未来有旅行的想法或者计划，都可以来找到我们，记得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啊 SDTV1011 SDTV1011。
1: 不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尼泊尔，
2: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1: 第四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六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 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们的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了啊，有些朋友的消息我们还没来得及回，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但是欢迎这个如果从此易优还有男儿本色以及薛涛这个积德行善还有大海萤火虫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新朋友。有朋友说我是泰安的，能进泰安群吗？可以。还有朋友说能不能把我加进烟台群？没问题。包括有朋友说能发一下云南的路线吗？可以，都给大家发送过来了啊，所以这个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的小助理现在忙的这个不可开交哈，但是一定都会给大家回复的，大家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小伙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想问一下现在能报新疆吗？可以的，我们这个新疆三湖的路线最近呢是有这个多个时间齐发啊，九月份的话是有三个团供您选择，您可以根据自己这个有时间的这个情况的话来进行选。然后另外还有朋友说想报名那个好车主的活动，可以，没有问题啊。好车主的活动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我们最近呢是刚刚突破20万的报名人数，只要您在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记录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报名。而且呢我们会有这个周奖、月奖和最终的大奖啊，最终大奖的是10000元的加油卡或者充电券，还有这个摩托车哈，也是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呢只要是您在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记录的话，都是可以来参与的。这次呢我们是这个有到非常多的福利给到大家啊。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每一次礼让和每一次合规驾驶，守护的不光是道路的通畅，也是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此刻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好车主三个字，直接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还有就是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啊，一定要持续的来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因为我们会不定期的来发放这个摇窗抽奖。什么叫做摇窗抽奖？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交警大队的大屏上面锁定某一个车牌号，然后只要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出您的车牌号，一定要记得把车窗摇下来，然后向外面挥手示意，这样的话您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这个奖品了啊，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相当于在路上捡钱了，朋友们。所以一定要这个持续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啊。看到科尔兔留言了，说爱丽丝姐姐早上好。哎呀早上好呀，又到了我们这个熟悉的老粉互动的环节了啊。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西藏怎么报名，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微信号呢是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笑笑说已经添加成功了，求通过。好的，我们看到您的名字了啊，马上给大家通过。其实最近呢除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持续火爆之外，我们的商城呢也是非常的是一个热闹哈，因为我们商城呢上线了很多的这种精品好物，比如说像是有一些朋友比较关注的是那个海参啊，因为有些人觉得说海参是不是到秋冬再进补啊，其实现在刚过立秋，暑气还没完全散去，天热呢就容易困倦乏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啊反倒会容易虚，因为有一些朋友喜欢喝冷饮啊、吹空调啊之类的，那这个时节呢讲究的是清养温和不燥的食补才比较合适。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齐河的大连海参，产自北纬39度的黄金海域，而且呢是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呢在天然的海床自主觅食，3到5年慢慢长成，肉壁厚实，而且呢这个身筋饱满。捕捞之后呢立刻低温锁鲜，不加糖不打辣，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保留了海参的一个原生营养啊，吃也特别安心。而且我们是这个产地直供，砍掉中间商赚差价，日常呢全家吃或者上班族啊注重调养的女士都是可以来这个选购的。那今天我们这个福利是这样的，299一斤。1495，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呢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之内发货。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啦。有朋友问了，说这个9月份的新疆走的是哪条线啊？咱们走的是疆域三湖啊，走的是赛里木湖，还有天山、天池以及这个禾木这样的一条线路。那具体的详情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发私信发送出来哈。所以只要您添加了我们的微信，都是可以看到的。

看到美美说了，我是潍坊的，期待以后能跟你们一起旅行啊，欢迎欢迎。然后还有朋友说，能进淄博群吗？可以，没问题。还有朋友说，能进东营群吗？当然啦。大家在添加我们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这样能够方便我们第一时间快速的把大家拉入到群里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你们最近的线路挺多的，是吧？今天刚上线了5条呢。陈妹妹说了，听节目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准备今年的国庆期间跟你们一起出去玩呢。国庆期间线路可多了，您可要好好挑一挑喽。人生啊，说是每一条路线都有主持人带队吗？是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为大家来做好服务和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小谭谭说了，终于添加成功了，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今天早上加了3次，刚才还有朋友说加了5次的。还有看到过海给我们留言了，说之前跟着你们一起自驾游过，体验感真的非常的不错，这次准备选一个国内游。好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逐渐进阶的啊，一开始先跟我们省内自驾游，然后呢又开始国内游，最后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境游啊。包括我发现真的我们出门自带光环，像这次我们这个欧洲团也是，好像有一个景点我们刚刚回来，结果他说要修缮修5年，就下次你要是再看的话，就是5年之后的事儿了啊，就得是2030几年了，想想也是有点挺神奇的。我们的朋友们，其实运气就是这么的好啊。小门说了，已经添加成功了，终于加入大部队了，欢迎欢迎。闪亮的日子也说了，感谢你们提供这么好的节目和平台。哎呀，我们也要感谢大家啊，对我们的信任，才能够让这个节目已经开。

0: 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我们这个手机号也行啊， 手机号请您记好是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 那如果说您想进入到我们的城市群的话，一定要记得在添加好友的时候备注一下您是在哪个城市的，这样的方便我们的这个小助理第一时间把大家拉入到您所在的城市群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非常的依依不舍啊，但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还是可以再见面的，拜拜喽。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4: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2: Hello， 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个周日上午的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拍档。一个人独自赶路，音乐是最懂你的陪伴；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有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

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我是特斯拉车主无敌小怪兽，我最喜欢的歌是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I love you, I love you.

0: 普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6: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5: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此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
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大家好，我是耿潇。现在我们的生活似乎都被手机所充斥，工作、娱乐、生活，甚至是购物，都离不开手机。时下很应景的一首歌，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暂时的放下手机，跟着复古的 disco 旋律，一起享受一段离开手机。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欢迎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正在播出的是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音乐，我们还有好物推荐。到咱们自己的线上商城交广商城去逛一逛。秋风渐起，这个秋燥也是悄悄到了，是时候备上一罐好蜂蜜了。今天返场的是很多的老听友一直在回购的本草实践品牌的黑蜂雪蜜，它产自黑龙江饶河，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也是东北黑蜂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山的原生态环境，加上大片的原始椴树林，还有珍稀的东北黑蜂酿成天然成熟的好蜜，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没有添加，没有勾兑，蜜品是洁白如脂，入口甜而不腻。甭管是自家人用来舒缓秋燥，还是当伴手礼送给亲人长辈，都是非常合适的。原产地直发，交广听友享有我们的专属福利，500克一罐，198元，现在是买一送一，囤货装更加合适，只要396块钱，到手整整5瓶，都是包邮的。现在下单还能再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送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8: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7: 车友活动嗨不停，
9: 我们懂车，更懂你。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10: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在每个周日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在每个周天的时间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一个人安静赶路，一家人欢声笑语，一群人结伴同行，只要车厢里有旋律，平凡的路途也会变得温柔又闪亮， 所以此刻你和谁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也有一听就爱上一路循环播放的心头好的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车载私藏歌单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让好歌被更多的人听见，让每次出发都有歌声同行。周日的时间，汽车排行榜，把更多美好带到你的身边。
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嗨，各位车友大家好，我是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的主播谢源。毛不易的愿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把它推荐给你。两人三餐四季一生的模样，其实我对生活真的没有特别大的奢求，觉得平安平淡平凡平静就很好。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周末好，欢迎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正在播出的是汽车排行榜。除了分享好听的音乐，还有身边最精彩最火爆的公益活动邀请您参与，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热度持续飙升，在本周五又有30位周奖得主获得了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有15位月奖得主获得了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再次感谢全省司机朋友的热情参与。开奖结果呢，可以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进行查询，好运别错过。活动持续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新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兔机车为全省车主送上了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万元加油卡、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超多福利。活动周末不打烊，抓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一键报名吧。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5: 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6: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7: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6: 车友活动开不停，
8: 我们懂车，更懂你。
5: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6: 这么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推荐带给更多此刻正在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大家好，我是比亚迪秦 PLUS 车主，最近开车最喜欢听的歌是晚风作酒，这首歌节奏很快，很适合我现在的状态，在推开家门之前把心情调整好，把最好的情绪留给家人。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3: 欢迎继续收听汽车排行榜节目。除了分享好音乐，节目的最后还要和大家说一说快乐的出去旅行的事儿。九月份想好去哪玩了吗？不要再盲目的刷攻略了，跟着山东交广，咱们是说走就走，省心又省钱。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正在招募当中的线路的详细介绍了。想看顶级秋色，江峪三湖这条线闭眼冲，双飞八天，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能够半躺，在行程当中也不遭罪。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三道湾，禾木村的晨雾，北疆最绚丽的色彩，一次打卡。还有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想出国玩，越想欧洲这条线路千万别犹豫了，9月22号出发，12天的时间，咱们走完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由主持人带队，北京直飞，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目前光往返机票就已经是过半了。卢浮宫、凡尔赛宫专人讲解，瑞士雪朗峰缆车直上007的取景地，威尼斯的贡多拉，巴黎的塞纳河游船全包圆，从新天鹅堡的童话看到罗马许愿池的浪漫，半个西方文明史我们边听边看。如果不想去太远，云南芦笠乡这个线路是最适合的，双飞6天也是一价全含，只要4999元。依旧是主持人带队，在泸沽湖划猪槽船，香格里拉打卡松赞林寺的金顶，在独克宗古城去看转经筒，还要享藏王宴等特色美食，都是精品小团，所以名额有限，大家不要等到最后，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重复一下，电话号码呢是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北京时间的上午11:04，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爱车管家啊，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呢依然是帮助大家解答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联系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留言就可以了，发送您的问题过来啊。同时呢也可以拨打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

0: 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坐镇咱们的直播间啊，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钻石林赵钻啊，有请赵林，有请钻石林赵钻。赵钻，今天也继续开视频直播呗？
1: 哎，大家好，对，我是钻石林赵林。
0: 你看耳机还没戴上呢。
1: 对，这刚才你看，这就是刚才你一句话呀，把我这个思路给打扰了。
0: 哦，
1: 因为刚才
0: 您忙啥呢？
1: 胡明出去的时候啊，我想、哎、你看我和胡明这颜值这么高、是都属于让别人说的叫招蜂引蝶。
0: 嗯，
1: 但是邝哥来一句呢，他说我也招，这个招什么呀？招蚊子。
0: 哦，招蚊子。
1: 哎、你看、我就说和你坐一块儿吧，这个有安全感在哪儿
0: 啊、
1: 这个就是你招蚊子，我就不挨脚了。
0: 哎，
1: 我和胡明坐一块儿呢也有安全感。是家里嫂子有安全感。
0: 嗨，
1: 对，
0: 你就来点六神花露水吧，你就，来吧，朋友们，今天这个赵钻坐镇直播间了啊，大家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了啊。赵钻呢一会儿也会开启这个视频直播，视频号呢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钻研汽车”，可以找到钻石林赵钻。
1: 是。
0: 老师，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天气情况啊，这一天这个温度怎么样？大家觉得啊，咱们省内这个温度？还是比较热，是不是啊？这个秋老虎还是挺厉害的。山东省气象台呢也是继续发布预报了啊，这几天呢预报的省内有些地方呢还是有降雨的情况的。所以照算啊，这几天下雨、下雨的话呢，对咱们这个车况呢是不是多少也有一些影响啊。那有一些这个车呢，可能您之前也说过，轮胎可能该换了没换啊、尤其是到了雨天的时候呢，它由于这个制动呢会不太灵敏了，是吧？
1: 这个季节应该说有些事情啊，就是比较奇葩也好啊，或者说这个类似于说有些这个需要人和车需要注意，确实也、你别看有的时候、越是今天这小这个小雨，哎，淅淅沥沥，或者说甚至连淅淅沥沥算不上，
0: 补水喷雾嘛、
1: 对，它反而出现的情况什么呀？就是你的这个视线啊不良好啊，这个制动可能巧了，地面还有点湿滑，距离有点长，这可能我们前面也说了一句。还可以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啊？你这时候你说开空调不开空调吧，啊，我觉得这时候大家可以聊聊啊，你的尴尬的这个情况是吧，或者你遇到哪些情况。例如现在我觉得开空调啊、有些人说了，哎呦，开空调太冷了，不如外边空气感觉舒服。
0: 对，我就是开空调感觉那个脚底下啊凉飕飕的啊、到了地儿之后呢脚冰凉啊。
1: 但也有一些是什么呀，
0: 嗯，
1: 就会感觉这个外边这个天气啊，哎，正好是什么呀，
0: 吹吹风。
1: 对，正好吹风，
0: 开点车窗就行了。
1: 对，但这时候其实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呀，有一个问题就是出现在可能空调出来的，如果你不开压缩机会造成什么呢？会造成的这个你的整个车内的湿度特别大。
0: 哦，湿度大。
1: 对，就是特别粘人啊。特别粘人。
0: 黏糊糊的身上。
1: 黏糊糊
0: 不得劲儿啊。
1: 对。有车友呢就开始这时候会出现几个情况啊、有聪明的或者说懂的啊。就是比那个什么呢，个人认为比那个就是一个 A 到底的强多了。就是 Ctrl in Auto 或者 in AC、当然 in Auto 呢是更是 in 到底了、这个更多一点的这个情况存在。直接不管它这个怎么着，就是自动空调嘛、但是这时候会出现什么，就是刚才说比较凉，但也如果说去 NAC 的、这种就能控制的，我觉得也还不错。这时候更多的有什么，我觉得反而是去按这个什么呀，去按这个内外循环。
0: 哦，
1: 对，这时候你本身呢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出现一些异常的，或者甚至有时候会有些车友可能遇到或者没遇到，遇到的可能会偶尔会紧张，没遇到咱提前打个针。忽然间这时候我这两天还是看点这个西游记啊，腾云驾雾的感觉。好，开始呜一阵
0: 豆豆豆豆豆，
1: 对对对对，就这接着就来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那就来那状态了
0: 啊！
1: 这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车里边出风口大量的白烟。
0: 哎呦，
1: 大量白烟，
0: 仙气缭绕的啊！
1: 对，这时候谁最害怕？车主猛一看，哟，这怎么了？或者坐你车的人 也吓一跳，
0: 怎么回事这是？
1: 对，就说这可能是这车是不是起这个有点想这个起点什么事故啊什么的，其实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外边湿度太大，
0: 哦，
1: 就是空调的这种
0: 湿度大，
1: 关停机这个时机呢不对，
0: 嗯，
1: 关停机啊时机不对，你没有很好的给它该这个正常开机正常关机，
0: 嗯，
1: 掌握的时机不对，内外循环选择的不合适，
0: 嗯，
1: 这时候呢温度调节也不合适，就有些说空调那种非常凉的不见得是正常
0: 啊，哦，不正常，
1: 对，
0: 太凉了不正常，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它这个为什么叫跟人说，哎，我就自动空调我调温度调一调高选择一个正常温度，
0: 嗯，
1: 这时候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有些空调如果说哎呀炸凉或者非常好啊，那可能还有问题呢，就尤其是可能这时候出现了，就是你在调节内外循环温度设定，
0: 嗯，
1: 这个制冷的这个程序不合适的时候，刚才我说出现了啊，一阵白烟，非常大的白烟，呼呼冒白烟，你这吓一跳，车里边还冻得上，
0: 嗯，
1: 水汽呢，就相当于是吹的全是水汽啊，
0: 哦，
1: 就是水蒸气，
0: 呵，
1: 大量的水蒸气，它不是真正说着火那烟的那种情况，就大量的水蒸气，但是你看得出白烟，
0: 嗯，
1: 就吓一跳，啊，但其实这车里边还不舒服。这些都可能与什么呀，就这两天这个天气情况下你的这个选择了怎样的一个空调运转的模式，
0: 嗯，有关系，
1: 有关系，所以这钻石林常说会用会养不用修啊，
0: 哦，
1: 是吧，这就是说你招不招蚊子不代表你是 O 型血的一般原因，
0: 哦，
1: 对吧，你非得穿一短裤，对吧，你看我穿一长裤它蚊子没机会咬我，
0: 哎呀，
1: 是不是，这就是还是说，这个，
0: 不行了，我这养的不行了，我这一直在挠，哎呀呵，
1: 好，你这说
0: 这秋天的蚊子啊，这比夏天蚊子厉害的多了，
1: 我估计你这么一说，等红绿灯的车的时候就开始挠了，
0: 那样
1: 本来还是看空调呢，这会儿空调也被看了先挠上了，好，但回到专业啊，
0: 嘿，
1: 这下挠之前，这个我刚你这说我怎么也挠两下呢，
0: 真是就浑身刺挠啊，
1: 其实这刚才说一点啊，就是，
0: 啊，
1: 这个你真正空调开的好和不好，当然也对驱蚊子也有作用啊。这个你要真是风大点，这个角度吹的问题，这是回来一点
0: 啊，
1: 吹的吹风角度，咱先说，你要吹的特别凉，
0: 嗯，
1: 还吹的是前风挡，你的前风挡外边就会形成大量的水珠了。
0: 哦，有水珠。
1: 对，也就是说，你看着有那个一层雾气，
0: 嗯，
1: 有一层这个遮挡物，这是什么呀？这是这个咱的前风挡吹的太凉了。外边又稍微温湿都高，
0: 嗯，
1: 比车里边温湿都高，接着那个水蒸气扑到你这个前风挡玻璃，
0: 嗯，
1: 就相当于是你拿一冰棍出来，对吧，接着你玻璃这冰棍包装外边就有水珠了啊，这又包括着什么呀，在咱的侧窗啊，侧窗往往呢是车里边起雾气，
0: 嗯
1: 啊，但是车窗外边也有可能起雾气，车窗外边起雾气这个主驾驶还好，你调这个侧面出风角度啊，你手机扒拉就扒拉过来了，
0: 嗯嗯，是
1: 副驾驶就麻烦了，
0: 哦，
1: 你还没个智能副驾，
0: 嘿，
1: 对吧，快这个媳妇儿或者快这个矿，你再你看你坐我旁边，快矿把那个副驾驶那个这个出风口往这扒拉扒拉，对吧，有你还好，没你怎么办，
0: 嗯，自己来呗，
1: 你够不着啊，
0: 啊，
1: 哦，够不着啊，所以这时候就
0: 我胳膊长啊，
1: 那得一米八大长腿长成一米八大胳膊是吧，
0: 哎，
1: 把落下窗户，落下窗户，
0: 哦，落到窗户就行了，
1: 就是这个隐形雨刷嘛，
0: 啊，
1: 就你那个玻璃压条本身就有这个刮水的作用，
0: 还那不用啊，那现在都智能的语音控制了，我说哎把那个车窗降下来啊，发布个指令不就得了，
1: 哦，
0: 啊，
1: 嗯，那你说话快还是按钮快，你觉得
0: 不是我一个人开车呀，没副驾啊，
1: 啊，嗯，那说明还是得给副驾说一声是吧，
0: 啊，
1: 就不管你是说的也好按的也好，就落一落，那玻璃就刮一遍了，
0: 哦，就好了，
1: 但是呢，如果你等红灯了，
0: 好了，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审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总是提出问题，后面挂着 ABC。
7: 好了，继续回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哈，大家呢如果是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来咨询，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啊，把问题发送过来。今天呢我们是有请到了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啊，咱们的赵钻大咖坐镇直播间，为大家呢解答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了。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钻研汽车啊，可以找到赵钻，一起来互动一下。刚才我看到有一位车主留言了啊，他是雪铁龙凡尔赛 C5X 的车主，他说现在低速过减速带啊，前悬挂时常发出异响啊，咯吱咯吱这个异响声，减震器外观检查没有破损，想问一下这个时候呢该优先排查哪些部位？
8: 过减速带，
7: 减速带
8: 咯吱咯吱
7: 有异响，
8: 咔吱咔吱，对，哎，学相声的这个词儿都出来了，
7: 相声词儿，
8: 对，相声词。但是这种有的时候啊，就第一啊，那个减速带，你可以找一些什么呀？短的，中间有断的，你一个轮上去， 走两步，一个轮走两步，两个轮走两步，来
7: 都试试，
8: 对，来区分一下，
7: 嗯，
8: 是左右都响，还是只是一边，或者说一边轮上的时候就不响了？
7: 哦，这个
8: 它就不一样，
7: 很重要吗？啊，
8: 要不大家买，你看，就是买车的时候，大家都说，
7: 嗯，
8: 我得买什么样的配置。卖车也说了啊，我这是麦弗逊悬挂，我这是双叉臂悬挂，我这是什么五连杆悬挂，
7: 嗯，
8: 我这是独立的，我这是非独立的，是吧？说了半天
7: 听不懂也，嗯，
8: 对呀、啊、
7: 嗯，
8: 你不只能说别人会说什么呀，说这个啊，我能够有这个所谓减轻悬下质量，
7: 嗯，
8: 对吧，增加稳定性，那其实真正你理解这个结构特点之后，对于判断故障那就容易来了。
7: 哦，
8: 对，所以就是这个车友呢，像凡尔赛是吧？啊，你不用
7: 凡
8: 尔
7: 赛 C5X，
8: 对，咱不用凡尔赛了，咱更多是什么呀？你这时候要判断什么呀？先低调一点，
7: 嗯
8: 啊，先低趴一个轮上去，两个轮上去来判断。往往呢，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平衡杆交套，
7: 哦，
8: 啊，平衡杆交套，
7: 平衡杆交套，
8: 对，或者是
7: 就是悬挂上的那个吗？
8: 对，或者是减震器的交套。
7: 减震器交套，
8: 对，就这两个、
7: 哎，就这两个地方，
8: 这两个坑性比较大。减震器交套呢，有时候我们试验的时候怎么试啊？
7: 嗯，
8: 你就蹲下，那交套吧，它一般就是类似于什么，咱穿袜子那袜筒啊，可能就是有时候它出溜下去了，你得没事经常会往上提溜提溜。
7: 嗯，
8: 我可能就有这习惯，喜欢把这个脚腕子包得暖和一点。
7: 哦，
8: 啊，这个有点就感觉是养生更好一些。
7: 哦，
8: 但那个交套正好反着，它不是出溜下来。
7: 嗯，
8: 它是什么呢？它是出溜上去了，它是随着你颠簸的时候，嘚儿把它带上去了。它在下来的时候，正好产生这种，或者在某个位置产生摩擦。
7: 哦，
8: 这时候你会把这个胶套呢，就可以手动可以往上拉、往下拽，就调整一下位置，
7: 嗯、
8: 然后你再去试一下，哎，看一看，或者转一转，或者看看，哎，它是不是有变化了？
7: 就这么简单。
8: 对，这个东西是
7: 减震器胶套。
8: 对，这就和提这个袜子、这个裤筒、这个袜筒一样，你可以提溜转一转。
7: 哦、
8: 啊，但对于平杆胶套呢？你可能就干不了，平杆胶套怎么办啊？就是这个好，感谢点赞车员，这真是谢谢啊！这个还没说完呢，
7: 嗯、
8: 平杆胶套也简单。
7: 嗯，
8: 有些早期啊，有时候抹黄油啊，我觉得那是一种办法啊。
7: 嘿，
8: 你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你看你有黄油也可以抹上，但是黄油它总归对那个有些润滑脂对一些橡胶不是太友好，长期可能也一定有变硬。
7: 嗯，
8: 你可以干什么呢？找点电工，找电工啊。门口那看咱导播师傅导播老师、
7: 啊、
8: 哎，他就是兼电工这个工作呢、
7: 啊、
8: 对吧，他那有什么呢？有那个绝缘胶布。
7: 哦，
8: 哎，
7: 绝缘胶布，
8: 对，绝缘胶布咔拿过来，咔咔在那个平衡杆上，
7: 嗯，
8: 把那胶套那一个两个螺丝或者一个螺丝拆开，咔平衡杆一缠，再把胶套再装回去，
7: 嗯，
8: 你再一试车，哎，不响了，就说明什么呀？你当然你第一时间先看那杆磨没磨啊，别那杆被你盘的都已经是本来是三公分粗，好让你磨成一公分粗了，对吧、
7: 嗯？
8: 整个就磨细了，那肯定这个杆得换。
7: 铁杵磨成针了，对吧？
8: 铁杵磨成针，对、
7: 哦，
8: 那种就得换杆了，就平衡杆得换。那一般情况下呢，杆这种出现概率比较低，就是胶套呢，它这个就是硬化磨的这个有点定型，就没有弹性了，橡胶没弹性了，相当于就是它变大了，这个直径变大了，它包不住那个杆，包不住它啊，所以这时候呢。
7: 缠点胶布就行了。
8: 对，缠点胶布，真正缠完之后不响了，
7: 嗯，
8: 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也不用管它了，它就不响了。
7: 哦，
8: 就它相当于在里边给你增加了这个一个直径嘛，啊，你可能几个月都没事，但它时间长了磨损，如果磨损，你胶布不好是吧？你给那咱那电工师傅没给人送杯茶呀？人可能给你的是普通的，
7: 哦、嗯，
8: 对吧？你看啊，这会儿快上一瓶钻木笛，上杯这个好茶，来杯咖啡。
7: 嗯，
8: 给你好的缠上也没事了，
7: 喝了同归于尽嘛，就是。
8: 当然在这个开玩笑啊，这个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实在就下回如果再出现啊，
7: 嗯，
8: 实际有的时候就干脆你已经判断好了，不用那胶套嘛，
7: 嗯，
8: 几十块钱一个，
7: 哦，
8: 左右
7: 不贵，
8: 左右各一个，为什么让你上一边上两边
7: 啊？
8: 对吧？最终你判断是左边是右边是同时响是到底是哪个地方？直接两个就换了。
7: 哦，两个换了，
8: 对，很简单，
7: 加上工时，顶多一张打住了。是吧？
8: 对，
7: 行，你看这个去检查这位朋友啊，凡尔赛的这个车主啊，应该就是这两个地方啊。我领着十一月 好了，大家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啊，您的爱车最近呢，这个像下雨天啊，也出现了什么疑难杂症的话呢，也可以让咱们的专家钻石林赵钻呢来断一断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同时呢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8292-7070。来穿插一下咱们的活动啊，时光飞逝，热力不减呐、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转眼已经火热开展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了，朋友们啊，也就意味着咱们的月奖马上就要开出来了。全省20多万的车主踊跃打卡，积极的参与这项活动啊，用文明守法的行车习惯点亮齐鲁大地的平安交通。没有什么复杂的操作流程啊，朋友们，您现在此时此刻还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如果说您报了名了，身边的亲朋好友没有报名的话，您把这个活动你告诉他们怎么报名，很简单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哎，一键参与报名，填写一下您的车牌号、车辆信息就 OK 了。坚持规范行车的每一位好司机都是本场的幸运的主角，哎，你不用拼什么速度，你只拼自律和坚守就行了。你坚持这段时间之内呢，没有这个交通的违法行为，那就 OK 了啊。守法开车，平安出行啊，就有机会赢取1000元的加油券。而且咱们最后啊，这个百日零违法嘛，最终的这个大奖是给大家准备了10000元的加油券啊。祝大家好运，可以继续来报名啊。好了，我们继续看看大伙的问题。哎，这位朋友呢，他是哪吒 S 车主。哎呦，这个车型有日子没听到这个品牌了啊！
9: 嗯，
7: 哪吒啊，哪吒 S、嗯、
9: 电影动画片拍的挺好，没想到、
7: 嗯、这个车一般，车一般，
9: 不是一般呀，没有了呀，就是这个
7: 停产了吗？
9: 没有啊，就整个来讲，这个企业服务跟不上了呀。
7: 哦，
9: 没办法了，
7: 我有日子没关注到这个品牌了、啊
9: 嗯，所以这种就是哎呀，
7: 因为出现的这个频次也很少，
9: 就像有些情况下就很麻烦，对吧？
7: 嗯、
9: 你看刚才业务车友问我买这个这个买台10年的现代 X35，、
7: 嗯嗯、
9: 这个就是买一个二手车呀，对吧？这个车况，因为本身这个车，35有些咱说、啊、可能机油有点损耗的油、
7: 嗯、
9: 很少。
7: 嗯
9: 像转向系统的故障的也有一些，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那年代那车呀、
7: 嗯、
9: 比较成熟啊，比较成熟，比较稳定，
7: 就是比较老牌的一些。
9: 对，它不像现在、
7: 这个、当时的热销车都是、啊。
9: 对，你现在有些人买个车，我得哎呀，觉得各种功能。你想那时候那个 i35就是它基本上没有什么任何的功能，
7: 哎，
9: 就是一发动机、变速箱，对吧？你就图的就是这个。这三大件而已、
7: 嗯、
9: 对吧，那就相对来讲呢价格实惠、
7: 嗯、
9: 空间大小又符合你的需求就 OK 了，
7: 你就带个布平时就行了、哎、
9: 现在就只不过呢就咱一定挑一挑，就前、
7: 啊、
9: 前一期周二我给大家说嘛，这沈阳的泡水车已经在济南修完了，
7: 嗯，
9: 对吧，这个你需要的也可以联系我、
7: 嗯、
9: 是吧，
7: 嘿，
9: 啊，这个
7: OK、
9: 对，这就是这个已经是这个算是要注意淹水这么个情况。
7: 嗯，
9: 对，
7: 嗯，刚才哪吒 S 这个车主呢说，现在实际的续航明显缩水了，现在跑了38000公里，才38000公里就续航明显缩水了嘛？那看来他这个电池是真是不行哈、啊。
9: 嗯，
7: 看着仪表盘这个续航掉得很快。
9: 不光这样，这就看企业了，
7: 嗯、
9: 企业就没续航，他怎么能续航啊？
7: 你看，真的是啊！当时让大家选这些车型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推荐过这款车啊。
9: 嗯。
7: 好，还有老苗这位朋友说呢，他是欧蓝德，冷车启动怠速偏高，需要1分多钟转速才回落，算不算故障？需不需要修？
9: 嗯，
7: 跑多少了？
9: 现在，
7: 嗯，
9: 因为1分多钟这个时间啊，
7: 嗯，
9: 还是要看他大概说的这个时间段。情况，
7: 嗯
9: 嗯，正常来讲，这个1分多钟现在这个天气下啊，有点偏久偏长
7: 哦，
9: 那偏长一些。其实这个今天呢，正好是也算是我觉得这个
7: 嗯
9: 说的这个就这个天气下，大家可能遇到的一些比较奇葩的问题，是吧？
7: 嗯、
9: 你看外边又是高
7: 湿，比较
9: 湿
7: 热，
9: 湿热、
7: 哎，
9: 还有点下雨，是吧？刚才前面咱说了，仪表台里边可能忽然冒这个白烟，是吧？以为起火自燃了，其实不是，就是雾气，对吧？这是一个现象。
7: 嗯、
9: 刚才他说这种情况呢，也是这个天气会有，就是怠速的偏高。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好了，继续回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爱车管家，各位好，我是大矿啊。稍后呢，继续我们有请钻石林赵钻，咱们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呢，为大家解答这个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我先给大家呢推荐一款好海参，好吗？很多的朋友呢觉得这个海参呢，哎，得等到了秋冬之后是吧？尤其是到了冬天再补。那个时候就有点为时过晚了，朋友们啊，其实现在啊进入秋天以后呢就已经可以了。虽然说现在这个暑气没有完全的消散，还是挺闷热的啊，这个很容易困倦乏力啊，不少朋友呢也比较喜欢吃这个凉的啊，吃点冷饮什么的，但是你这个时候啊反倒更容易是吧，吃凉的东西更容易身体会虚弱啊。这个时节呢也讲究一个清养啊，温和不燥的食补非常的合适，给大家推荐呢就是齐和大连海参，产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的底波散养的海参啊，这个海参呢就是天然的海床上的自主觅食，3到5年呢才会慢慢的长成，肉壁呢很厚实，身筋呢非常的饱满，捕捞之后呢立刻低温锁鲜，不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保留深海原生营养，吃着才放心才安心啊。而且是产地直供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这种好海参，啊，价格呢非常的美丽。现在呢福利价格299块钱一斤，1495元，这个很合适啊，这个价格很合适，打包给您的，买5斤送您1斤，到手整整6斤好海参，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之内就发货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想给家里人呢买点好海参的朋友多囤一点的话呢，可以选这款大连的齐和海参，非常的品质靠谱啊。回复海参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来，我们继续有请出赵林，钻石林赵钻啊，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视频号钻研汽车啊，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赵钻的这个视频直播啊，现在同步开启的，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互动一下啊。
1: 嗯，
0: 好，刚才我们说哪儿了？
1: 刚才反正
0: 说到下雨天，
1: 车友说的是我头发越来越少了，我就只能说。听众大家好，我是那头发越来越少的眼睛小头发少的钻石林、
0: 哎、赵钻啊，赵钻的这个叫 slogan 是吧、
1: 啊、对对。
0: 还有悟空同学问呢，赵钻开直播了没、
1: 嗯、
0: 开了呀。
1: 谢谢，他过来了、
0: 哎、
1: 我不说了吗，然后把刚才话没说完，就是说到这个、那个车友遇到问题啊，
0: 嗯，
1: 这个就是这个天气下是吧，这个前面咱说的第一个吞云图，我忽然发现我还发了一个这个小视频来着、
0: 哦、
1: 就是那个仪表里边仪表台中间出现雾气。第二呢就是刚才说这个节气门导致的啊，节气门积碳导致的，就这个天下
0: 怠速抖动，
1: 怠速偏高
0: 哦，怠速偏高、
1: 偏高就持续高一些、哦、啊，就是比原来高一点啊，或者说这个略有一点抖动，
0: 嗯，
1: 因为什么呀？因为湿度太大了，它造成了什么呀？不光是你觉得自己身上，哎呦，这衣服啊黏黏糊糊的，
0: 嗯，
1: 粘身上不舒服，
0: 呵，
1: 那个节气门那个阀体和节气门体在。中间加上那点油泥，我们也可以不叫积碳啊，就油泥类的，
0: 嗯，
1: 就是有点受潮吹过，它正好就粘黏，
0: 哦，也粘连了，有点，
1: 对，它围成完全干的时候它是卡，
0: 嗯，
1: 这种有点这个粘度大的时候它就粘住它，
0: 嘿，
1: 就是哎呦粘住了，我回去，我想回去，哎回不去，等会儿慢点回去，就是怠速高一阵，呼高一阵、
0: 哦，
1: 一会儿呢才能再那个再回来，
0: 呵、啊，
1: 这样对，
0: 嗯，
1: 就出现这种，情况吧，所以就他来讲、
0: 嗯、
1: 这个车友刚刚说的情况，建议他把这个地方处理
0: 处理一下、清理一下，是吧，
1: 对，一般就能
0: 积碳、嗯、
1: 对，一般就能解决，算是油泥吧，
0: 油泥和积碳，
1: 对、
0: 嗯、
1: 这个地方都不这其实这个地方用不着钻无敌
0: 哦，这地儿没积碳，
1: 它就是一个油泥，
0: 油泥
1: 擦一擦就行，
0: 清理擦一擦，
1: 对，就是纯手工擦一擦、
0: 哦、
1: 你手上有点清洁剂，就是有点这个，甚至有点，我说有的时候我就见别的不多，就是现在大家养成那个到处消毒的时候，那个酒精
0: 哦，
1: 是吧？
0: 那就行。
1: 或者是你手上有那个75%的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具有溶解性的
0: 啊，
1: 这个湿纸巾，对吧？这个可以
0: 擦拭一下
1: 、
0: 嗯、
1: 就能解决了。
0: 嗯，
1: 至少咱能把这个刚才说那1分多钟是吧？咱变成那正常十几秒，
0: 嗯、那就正常了，那就不用修了。
1: 对，省了一分钟，省不少油呢。每天你想那一分钟高怠速，对吧？你。每天驾驶一打火，哼一分钟、
0: 嗯、
1: 哼一分钟，
0: 嗯，
1: 对吧，
0: 你看这位朋友是吉利银河 L7 插电混动的这个车啊，
1: 嗯，
0: 现在呢是保电模式下市区低速行驶，发动机还频繁的启停呢，抖动感比较明显、
1: 嗯、
0: 想问一下这个现象正常吗？
1: 因为本身这个混动它在介入过程中 会有这个震动感，
0: 嗯，
1: 它绝对比这个甚至启停的那个震动感应该是要强才对，就是你本来没动静，咵一下起来有动静，它在声音和感觉上都是会有的，其次呢，就是它介入的状态，一呢，它不只是以其中一个条件，它有非常多的条件，有的时候你可能说我电频电压的这个就是这是20%还是20%以上啊，或者这个就是电量的是一个，其次呢包含着你的加油门的这个动力，包含着甚至刚才咱前面提到的空调，对吧？你非得说我调个风量最大，调个温度最低，是吧？甚至还有什么呀？这个对于你的这个发电机电瓶啊，这个稳定程度，就是我觉得这时候我需要介入一些这个常规发电电，你用大灯啊，或者说有些这个有些电量不稳定，那么这时候呢，可能需要这个发动机再介入，给它一个补充。再补充一下这个电压的稳定程度，它实际上原因是比较多，实际是可以查的，一呢我们不见得它就一定是故障，
0: 是
1: 不见得是就一定是故障啊，但是呢我们为了避免它到底是不是正常，排除一些可能性的话，是可以去查一下，
0: 就是说只有在这个低电量的模式下，就保电模式下才会出现，还是说
1: 对对对，就是它其实就是说有很多的原因。刚才说我认为他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可能低电压的情况下有，就是是不是高于这个状态下它也有，但是它这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理由会让它工作，
0: 是发动机频繁启停，抖动感明显，
1: 对对对对对，
0: 这肯定是影响到驾驶感受了，是吧？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说人家打一喷嚏，是吧？你门框在这儿咔打一喷嚏。就一定是他感冒了吗？
0: 啊，
1: 不一定啊，有可能说
0: 您在背后哎蛐蛐我呢，是吧？
1: 对，有可能是这个说了太胖了，你看人家刚才说陈震的时候，人家陈震就说我得减减，我有点胖，
0: 得嘞，
1: 你呢自己呢就是还没点这个自知性，我就这样，哎，我就觉得挺舒服，是吧？这你看就肯定你打喷嚏，不打喷嚏才怪。
0: 你看人家这位这个听友这名字微信名多好啊，起的我的个乖乖啊，不应该这么读啊，应该这么读着，我的个乖乖啊！
1: 你看你这乖乖不要紧，你看斯柯达就来了
0: 哦。
1: 这个在路上，斯柯达明锐是吧？夏天空调开空调的时候，他也出现了刚才那个情况，开空调在空档怠速下不来，
0: 先去瞭望了吗？
1: 这不是，它是怠速下不来，和
0: 怠速下不来
1: 是第二个就是这个奇葩现象的之一啊。前面说的是吞云吐雾啊，这个先去瞭望，这第二个是怠速的问题。那他这种情况呢？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有些车型，就是我突然间推空档，或者甚至是，当然是它是 N 档，应该是自动挡的车，就有些过去说手动挡的车一推空档啊，转速就上去了，
0: 哦，
1: 对吧？这是本身一个电脑的，就相当于什么呀？你跑百米，你背着包跑百米，你突然间把包袱一扔，你还是往前冲一下，对吧？你还使着劲儿呢，你这时候拉着车往前冲呢，这时候绳子一断，腾，你肯定往前晃你一下，对不对？那车它其实也有个惯性力，就是转速就会高一点。啊，但是如果它持续下不来，就和前面我说那些问题相似了，对吧？它就是有一定问题了，咱得关注它是持续高，那肯定不对，是吧？那这时候就考虑，有的时候咱说前面最常见的说是那个所谓的积碳多，还有什么呢？有的时候是不是漏气，啊，是不是可能有些这个多余的这个地方不该工作了，是吧？你本身这我摘档这瞬间呀，电脑会给它一个指令，让它维持怠速。它就会有一个多喷油的状态
0: 哦，
1: 先切断，先断油断气儿，然后呢再回补一下，这时候这个回补它就一下就转速就上来了，这是那个瞬间高的原因，但是瞬间高了之后。

0: 他应该回来，但你回不来，落不下来了，那这时候就要考虑是不是可能就一下子有可能你的碳罐电磁阀就关闭不严，一直漏气，那它有空气，那油它可能一看电脑一看，哟，进来的空气太多了啊，就说这个一看这个喝矿泉水太多了，
1: 嗯
0: 啊，你得再加点那个浓香的酒兑一兑了。
1: 嗨，
0: 是吧，就喝一口这个，人们现在流行的嘛，就是喝一口酒再喝口矿泉水嘛，就是混合比，就是达到那个标准的可能是那个度数，是吧，这个汽车是标准，一定是这样，它就冲着那个14.7:1兰博达值，就标准的空燃比去，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就是空燃比，
0: 对，所以你这个就电脑一插，
1: 嘿，
0: 节气门开度过高，这个带这个空气量过大，咱电脑能读出来了，
1: 嗯
0: 啊，其实刚才说到奇葩，我再说奇葩一点啊，就
1: 是不
0: 是，
1: 我想插一句啊，这个确实我们感觉，哎，这个挺长知识的啊，听赵钻这个讲解的啊，
0: 谢谢，
1: 哎，挺厉害。
0: 你看，立马也不打喷嚏了。
1: 虽然说没有听明白，没听懂，但是就是就哎，
0: 听乐
1: 啊，
0: 听乐，
1: 不明觉厉。
0: 对，再去说奇葩，就以第二个故障，以第二个故障作为这个奇葩的表现，就是有出这些奇葩表现。昨天也是我昨天就是那会儿啊，
1: 嗯，
0: 就准备我要想做个糖醋排骨来着。好家伙，接了四五个电话，就热线进来了啊！
1: 对，
0: 就热线8292-6000、8292-7070，就不断了。其中一个热线是什么呀？
1: 嗯，
0: 一大姐给我打电话，说兄弟啊，我这车怎么挂不上档了？
1: 啊，是啊，
0: 就挂不上档了，
1: 怎么回事？
0: 走着急啊，走不了，挂不上档了，走不了。我这好家伙，这个电话进来，那个电话，我说你先别挂，我这会儿等会儿我再挂不上档再说。
1: 嗯，
0: 后来说了说以后呢，按照我说的挂上了。
1: 嗯，
0: 他原因什么呀？其实就是我说的第二个现象。这个天气下，
1: 嗯，
0: 高温高湿，导致什么呢？其实就是节气门。刚才我说了一个，跟大家就是所谓的专业懂不懂的问题，就电脑上啊，它能看到节气门开度。
1: 哦，
0: 节气门的就是我开多大，这个门我开了一半，开了三分之一，开就是个数。
1: 嗯，
0: 如果你超过了，可能就是那个它的开度17%吧，就17度那个角度那个度数的时候，
1: 嗯，
0: 电脑就会认为什么呀？你是踩着油门了。我就不让你能够挂档能启动，
1: 嗯，
0: 就不让你能挂档那么现象，能理解吧？就是你踩着油门你挂档，它不一下出去吗？
1: 哦，
0: 不挺危险吗？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时候电脑就会自动保护锁止那个档位，那个档位你就按不下去，就挂不上，
1: 挂不上了。
0: 对，他当时跟我说呢，我怎么这个挂不上档啊？这个他说其实第一说的是挂不上倒档，我说你挂不上倒档，前面所有档你都挂不上，他可能是像倒车啊，他可能处的环境是要倒出来一些。但是可能就是我说你只要挂不上倒档，所有档都挂不上。
1: 嗯
0: 啊，当时有分析呢，我说，不是机械故障，应该是个电路故障，对吧？
1: 嗯、
0: 电路故障，我最终分析它很有可能就是我说你前面的问题，你按我说的操作，这时候怎么执行啊？也说一个技巧，听着了，大家遇到的时候，就是你打开钥匙不要打着车，你不打着车的时候呢，它电脑就不会执行那个程序了。这时候你可以先挂入 N 档，
1: 嗯，
0: 然后呢你再踩刹车再打火，
1: 哦，
0: 然后你这时候再去挂档。它就没有那个保护功能了。
1: 哦，这样
0: 对吧？这就是一个应急技巧，
1: 啊是
0: 啊，应急一个技巧是
1: 讲了半小时啊，这个锅里的排骨差不多糊了是吧？啊，别糖醋排骨了，今天给大家来个糊烧排骨。来，进一段这个中场宣传广告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提出问题，后面挂着 ABC。
3: 好了，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也可以依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跟我们来留言啊。好，先给大家呢推荐几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旅游的线路。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学了啊，如果说您没有在这个假期当中腾出空来去旅游的话，哎，如果是想错峰出行的话，那太明智了，是吧？啊，但是呢，要没有时间做攻略怎么办呢？别着急啊，我们给大家把九月和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时间都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旅游，去出发啊！第一条线路是新疆的三湖，就是在北疆，九月非常的合适啊，九月去非常的合适，而且我们是独立成团，带您去吹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再坐2+1陆地头等舱啊，躺着就能看风景。九月份呢，而且有多个时间段可以供您去选择啊。详细情况呢，大家一会儿啊，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平台，你回复旅游两个字，你详细看看啊。这个价格呢是6999，非常具有性价比啊。第二条，四川的九寨沟。金秋十月啊，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纯玩团啊，纯玩团，没有购物，朋友们啊，住的还是4钻的酒店，9月下旬到10月的中下旬啊，这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啊封神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那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哎，因为这个暑期啊，你去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看人了。你就光去个三星堆，你去个博物馆全是人，你想拍个照都很难啊。啊，这次我们带大家去什么峨眉山金顶啊、黄龙啊、乐山大佛，把川蜀的金秋禅意、佛运山水一次性打包给你。第三条线路是尼泊尔，9月26号出发，7天6晚啊。还有呢，第四条是西藏，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的背包客也是慕名而来啊。咱们安排这个线路呢，是海拔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啊。第五条线路是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哎，这个线路非常的推荐啊，是国庆档，9月27号、9月30号2个团期，完美的覆盖了国庆的小长假啊，带老人、孩子、朋友呢，这个去到这个地方啊，给他们推荐一下，非常的好啊。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啊，南恩瀑布，入住的也是4钻以上的酒店。这个机票酒店价格呢，飙涨的国庆期间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性价比超高，仅需5699，全家出游的首选就是云南的这个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的线路。当然了，还有最后一条线路给大家推荐是泰国啊，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高，8月29号出发。那这个第一个团啊，第一个团呢已经发出了啊，就准备要发出了，这不还有2天嘛，是吧？第一个团咱们报不了了啊，咱们要报的话就是报这个9月26号的和9月28号的这2个团，5699，价格包含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以及海鲜大餐，护照呢有效期是2027年3月之后就行的啊，9月26号和28号。泰国的这个团，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的线路呢，全部都是由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的话呢，可以立刻拨打电话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或者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呢，回复关键词旅游，获悉详细的行程啊。来，我们继续有请出钻石林赵钻，帮助大家解答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哎，赵钻，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回复完啊？
4: 是，第一时间人都车友都说了，海参也没给赵钻准备中午的吃的嘛，然后也得带着赵钻去这个九寨沟转一圈，
3: 哎，
4: 把你两个这个信息都给我融合进去了，谢谢啊。
3: 是
4: 啊，当然这个九寨沟我是早期是自驾去，后来也跟着这个组团去，哎呀，这个
3: 确实很美啊，还包括那个
4: 对，当然这个。适合不同的人啊，这个尤其是这个喜欢风景啊，当然这个有时候得什么稍微得晕车的时候得注意
3: 啊，山路比较多啊，
4: 还好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干这行不晕车啊，谢谢啊，在这我看小灰灰也来，赵钻老师好。
3: 我看有朋友在平常问呢，这个好车就是百日领威法大奖等你拿，我们这个活动呢，他当时已经报了名了，想问那个20块钱的加油券怎么领啊？哎，朋友们啊，就是这个只要报名的车主，现在咱们全山东省的车主报名参与的有20多万车主了，你只要报名参与这个活动，就是你填写完那个信息之后啊，在下方它有一个这个领取那个20元加油券，你可以点击操作一下啊，很简单，不复杂，而且大家现在没有报名的朋友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来报名，只要您近期没有交通违法行为，系统会自动识别啊，那么你就有资格能够有机会领到这个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现在可以继续来参与报名啊。全省现在是20多万车主踊跃打卡，积极参与进来了，用文明守法的行车习惯点亮咱们齐鲁大地的平安交通啊。来，赵钻，我看
4: 把问题说完一下，
3: 有什么问题？
4: 有问题是车友这个，刚一说啊，这可能正好在听节目呢。这个不经说，就要不打喷嚏，说咱这个老听众了啊，也是私家车，现在发动机舱里边的散热风扇不转了，啊，你看这就是这个车友啊，形容听节目就管用，他就知道我经常说风扇哪个风扇，对吧？你说喇叭是哪个喇叭呀？是车里边那个音响喇叭，我能听到我说话的，还是外面那个鸣笛喇叭，对吧？这风扇说明什么呀？不是里边那个鼓风机，说的是外边那个散热器风扇。
3: 哦，
4: 对，它不转。这个我觉得车友非常仔细啊。那它不转，咱就考虑几点：一，这个是不是它本身的问题？就是车友问完，这个东西大概多少钱啊？这个你不见得就一定是要换它呀。第一时间遇到这类故障，我们怎么办？是吧？这个交给你，先去什么呀？把空调 AC 刚才上面那个 A 到底嘛，烟摁一下 AC 啊，摁一下 Auto 啊，也就是打开空调，这时候你再稍微轰一脚油门，你看风扇转不转，
3: 哦，
4: 对吧？如果说风扇呼转起来了，那说明是散热系统没给它指令，但是空调系统给它指令，这个风扇没毛病啊，这个只是这个风扇呢线路上或者控制上，对吧？温控啊，温度传感器是不是有问题啊？当然，在看这个风扇，有些风扇是一个的还是两个的啊？你像有些大众的，它是两个的，两个上面它有个风扇电阻，或者说有一个风扇有问题，会导致另一个风扇出现一些异常的这种表现啊，噪声啊、反转啊，或者说这个低速正常、高速不正常啊等等的一些这个不工作啊，就是这个它的工作状况。再一个就是你如果咱一 A 到底按了一下 AC。对吧？一按到 auto 之后也没工作，那这时候干什么呀？咱找一个这个小木棍儿啊，或者小锤子啊，这个或者螺丝刀，把它倒过来，那个把儿，你敲一敲啊，这个风扇的这个后屁股。
3: 哦，敲一敲，
4: 敲一敲，震动震动，是吧？你看它是能不能转起来了？啊，能不能转起来了？哎，忽然嘟就转起来了。那说明风扇确实有点问题了，
3: 这就欠敲，就是啊，
4: 欠敲打，你说，可能里边碳刷或者里边这个线路上有点这个接触不良了，这个能工作起来了，好，但至少先临时应急，因为这个车友是我看这时候给我发的时候，这个信息是11:16啊，这至少是 这个40分钟前了，
3: 哦，
4: 对吧？40分钟前了，我怕您这40分钟你再开高温了，
3: 呵，
4: 对不对？你都发现这个散热风扇不转，咱别说先问多少钱，问什么原因了，你先得应急，
3: 嗯，
4: 对吧？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也叫山东应，也是应急广播，
3: 对对对，
4: 对吧？山东交通广播也是应急广播，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帮你干什么？解决一些燃眉之急的问题，你先能到家，
3: 嗯，
4: 先能安全的道路到一边，咱别因小失大。一风扇不转，高温了，发动机坏了，最后，
3: 嗯，
4: 是吧？那就危险了，是吧？所以包括甚至他可能这个风扇不转，如果长时间通电，还给他送电，他还在闷着，嗯，是一直转不起来，他线在着火了，
3: 嗯，
4: 对吧？那保险丝没烧了，那好，那线着火了。但是这说到电路上呢，
3: 嗯，
4: 也有一些个别车，像这个保险丝啊，或者是散热风扇继电器啊，
3: 嗯，
4: 对吧？就刚才为什么让你去按这个空调能转？如果说空调转了，那说明有可能是这个线路上的。就是它是单独走的，就是散热器、风扇、继电器是单独的，
3: 嗯，
4: 空调继电器是单独的，就是它让它工作的是每个继电器不一样，它怎么能这同一个都是到那俩插头，怎么就电就从有的让工作，有的不工作，就是继电器不一样，
3: 嗯，
4: 散热风扇单独继电器，空调单独继电器，我想给它供电，嘚儿，空调的继电器工作了，我想让散热工作的时候，嘚儿，散热的这个继电器工作了，那这个继电器有可能有问题，拿出来好敲吧敲吧。因为我们有时候也敲一敲，就是震动维修法嘛，钻石林震动维修法，拿手噔噔噔敲了两下，敲打敲打，
3: 嗯，
4: 哎，嘚儿，好工作了。这时候怎么办？拔下来呼唤一下，
3: 嗯，
4: 找个后加热的，
3: 嗯，
4: 是吧？后橱窗的，你可能咱说开10年没开几次，根本用不着，你连买继电器都钱都省了。
3: 哦，
4: 拔下那个来，嘚儿给它插上，因为它也不是不工作，就偶尔不工作，
3: 嗯，
4: 你倒一下，对不对？一看，哎呦，完全正常了，
3: 嗯，
4: 啥事毛病没有了。对，
3: 是
4: 你一分钱不用花，
3: 呵，
4: 是吧？
3: 省钱了，你看又啊，
4: 对，震动维修法啊，
3: 对，
4: 这个小灰灰接着就这个
3: 欠敲打，有的时候就啊，
4: 对，所以刚才这个信仰的光芒啊，这个车友
3: 啊，
4: 这个如果能
3: 他的名字叫这个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名字叫这个名啊，这个
3: 这样，我看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给大家解答到这儿了，好吗？如果是还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啊，大家呢也记住我们的时间是每周二和周四的上午11点到12点啊，
4: 嗯，
3: 是集中为大家解答您的爱车维修保养相关的问题，
4: 嗯，
3: 好吗，朋友们啊，有问题的话呢也记得联系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只要是赵钻来上节目的话，
4: 嗯，
3: 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找到钻研汽车，
4: 对，对
3: 啊，微信公众号
4: 看看头发是不是更少了，
3: 钻石林啊，也可以找到赵钻，
4: 对，
3: 好吧，
4: 您平台聊。
3: 对，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祝大家午餐愉快，
4: 午餐愉快，
3: 哎，
4: 加个排骨。
3: 拜拜。

0: 驰，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

0: 获得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3: C'est toi.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5: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5: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1: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20万承诺，100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就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江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9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尼泊尔，
2: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1: 第四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六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1: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20万承诺，100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

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感恩季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感恩季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

0: 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一周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哈，特别欢迎一下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璐，欢迎你。
3: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张璐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围绕着婚家事所产生的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包括民间借贷以及房屋拆迁等方面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0531

0: 就是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和充电券。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查询一下您有没有在这一波里中过奖哈，好运千万不能够错过。好，来此刻我们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哈，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上节目之前看到我们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发了一个问题，张律，先来回复一下，说是家中的老人失能失智，有民政局的鉴定证明，监护人可以代替代书遗嘱吗？
1: 这个问题哈，对，可能很多人都想问，既然是监护人了，他的这个权利边界究竟在哪里？但是很多事情监护人可以替他去办理，像看病就医这种，但是写遗嘱这件事情必须得是老人他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才行。
0: 您还真代替不了。
1: 对，
0: 所以在这儿给说，代书遗嘱也是立遗嘱人他的真实意愿，我委托你来做这个事儿，
1: 是的，是的，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遗嘱，他只不过流于外面的形式，是我自己写的还是找人写的，见证公证这种，但是呢，最内核的思想，最重点的还是这是我本人的意思表示。
0: 你看，所以这个界限不能够逾越突破哈。
1: 对，是的，
0: 一旦逾越突破之后也不受法律的这个保护哈。所以解读了这个问题，来继续看一下，父母没有离婚，这个孩子能不能主张抚养费？以往我们都提及到的抚养费好像都在离婚当中涉及这个事儿哈。
1: 对对，他这个通常呢离婚他会涉及到未来的一个抚养费，但是呢像他这种提出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父母虽然在婚姻状态中，但是双方已经分居很久了，并且呢其中没有直接抚养孩子的这一方，他没有给这个直接抚养一方任何的关于孩子抚养的费用，所以在离婚的时候通常是为了减轻这种诉累，可以要求对方一并支付这个孩子分居期间的一个抚养费，那么同时说，那是不是不离婚就不能要呢？当然也不是了，如果说是一方独自抚养孩子，他确实遇到困难了，那该起诉要抚养费也要啊。
0: 所以说您看，在婚姻存续期间您都不履行作为父母一方的这种法定的这个责任，对吧？这点真的说不过去，不能因为没有离婚你这个抚养费就不争取了。
1: 对，所以说也能看出来孩子的抚养呢它跟婚姻的状态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不管你是婚姻中还是离婚后，那孩子的抚养费它都不受任何的影响。
0: 以往张律也多次给大家说，这个抚养费是法定的义务，而并非是说我有钱出钱，我没钱的话就算，这样的选择是不对的哈。
1: 对，是的，而且他也不能跟任何的权利去让渡或者交换，比如说我不看孩子了，我放弃看孩子，或我放弃一些其他的财产权利，我能不能不给孩子抚养费，这也不可以的。
0: 那抚养费这个金额如果是双方存在着有争议的时候，诉至法院会依据什么标准来定这个事儿？
1: 主要就是三条，那第一呢就是要看孩子的需求，孩子他有没有特别的需求，还是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的年龄是多少，因为上幼儿园的孩子跟这种上高中的孩子很显然需求不同。
0: 是，
1: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要看另外一方的这个收入情况，现在呢大家会有一个平均的收入状态，但是也不排除有些人收入特别高，所以说法律规定的是他的月工资的一般来说是20%-30%这个界限内，最近我们做过这种实例哈，确实有父亲收入比较高，达到18000，当然这也是女方这边举证的，最终呢也是在咱历城这边哈判的这个抚养费达到了3600，真实的达到了这个月收入的20%，这也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数额。
0: 是，
1: 那么最后一点受影响的就是当地的环境，你在哪个地方去起诉，你看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和咱们到山东或者说是一些县城里面它差距就特别大，前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关于菏泽一个县里的这么一个抚养费问题，根据当地的这种平均收入水平，最终折算出来孩子一个月单方需要承担的抚养费就只有不到500块钱。
0: 你看，所以各地之间的这个生活水平还是不尽相同的哈。
1: 对，是的，
0: 所以这个结合当地的这个情况，另外通过这个事儿呢也再次给大家提示，就是往往在感情破裂之后呢有一方确实可能生活有困难哈，
1: 是，
0: 但是你再困难如果以就是我没钱为抗辩理由，最终也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的。
1: 是的，你再没有钱这种基本的生活也应该给孩子保障。
0: 基本的生活也应该给孩子保障哈。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节目，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节目的宗旨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通过解读案例，包括给听众朋友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还有一对一的这种回复，其实是更多的让大家了解法律的规定，明晰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以此更好地维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哈。节目在直播，如果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对于想要参加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听众朋友，只要是百天之内您近期没有任何的违章违法行为，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给我们发送过来，或山东交警的微信账号发过来都可以哈。三个字好车主，添加之后输入一些相关的信息就可以了。今天啊，这个周奖公布之后，这30位嘛，我们的同事在办公室和这很多听众朋友有第一时间获取到自己获奖的，那还没有获奖的不知道的，我们逐个不是电话回访吗？
1: 嗯，
0: 有一位我知道是什么，有一位是我们的物流跑物流的大车司机
1: 啊，
0: 所以在这儿中奖之后心情特别的愉悦。
1: 是，
0: 嗯，
1: 哎，这说明这个跑物流的师傅们他们也是遵规守法的，能够百日没有任何违法记录哈。
0: 所以您看这个张队就听出其中我要说的这个意图来了，按说这些职业司机在路上跑，他们的违章违法记录更高才对，
1: 对，概率会更高。
0: 嗯
1: 嗯，
0: 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份职业的素养，就约束住了自己的违法行为，给这位司机还有此时此刻我们更多的营运司机，自觉遵章守法的营运车司机点赞哈。
1: 嗯，是的。
0: 还有一位朋友说什么呢，哎呀挺高兴，就像我刚才我们片花大家说的这样，哎呦我这个买彩票我也没中过这么大的奖。
1: 是，
0: 实际上这个奖才哪儿到哪儿，这才是200元，还有1000元的，还有1万元的加油卡呢，所以在这儿都等待着大家，期待各位好运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大家的问题还很多，稍后在一段宣传之后呢，我们就大家的这些问题逐步的请张律给我们做解答哈。刚才再回归到那个抚养费的这个问题上哈，有没有实用性的建议对这些未成年子女的这个监护人而言，要提高索要索赔的这个率高一些能够？
1: 对于这个监护人来说呢，首先你要及时去主张，因为有一些情况，虽然咱们也知道抚养费它是不过期的，
0: 是，
1: 但是呢一方直接抚养的情况下，你垫款它是有一个3年的时效的，
0: 3年，
1: 对，所以说尽量是一定要在孩子满18周岁加3年，你就孩子21周岁之前去主张这份费用，免得到时候被认定是我们的垫款反而不被支持，那么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部分考虑就不用担心，因为父母应该给的它是一个义务，它不会因为这个年龄的长大而消失。
0: 嗯嗯，所以这个抚养费可以主张追诉是吧？
1: 对，是的。
0: 嗯，好了，明白了这些法律的这个规定之后呢，也希望牵扯到尤其是我们的未成年人的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哈，尤其作为亲生的父母，无论哪一方感情破裂还是说大人归大人的事儿，孩子未成年的这个所这个费用不能够打任何的折扣，这是您法定的义务啊。
1: 对，是。
0: 好嘞，节目在直播，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有问题大家也可以发送过来。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都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我们主聊哈。来吧，导播示意烟台的张女士在线等候了，张律让来有请一下哈。张女士。
4: 哎，老师您好。
3: 嗯，请讲。
4: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抚养费是可以是他工资的20%，那么这个工资我们是怎么界定呢？例如说这个人他现在工资是低的，但是他的绩效和奖金呢是高的，而且高于工资很多，这个东西我又是无法取证的，他向法院去提供的时候也没有这一块儿。
5: 为什么是没法取证？他不是发到一张卡上是吗？
4: 啊，对，因为他们可能关系到这个税的问题。
5: 这样子你可以呢进行一个基础性的取证，比如说你可以申请调取他一部分银行流水，调取完了之后呢，按理说哈，他应该是所有收入的20%，并不是仅局限于一个工资，基本工资尤其是，所以说你尽量多的去收集他究竟的实际收入是多少。但是这个收集呢，你最好能有一个初步证据，如果你手里有流水，或者说他曾经有一个聊天记录，任何这种初步证据你都提交给法院，然后呢申请法院去调取他的真实收入情况，就可以去计算。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孩子的收入并不一定严格的就是20%到30%，还要看这个男方他自己一个负担情况，比如说男方还有没有其他的孩子，他有没有老人需要赡养，是不是有房贷需要偿还，这种最基础的可能也会考虑进去。
4: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离婚多久我可以说把这个抚养费进行提高呢？
5: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4: 现在就是已经是当时我们离婚的时候是协商的，抚养费也是协商的，
5: 过去几年了，
4: 现在是给了8年了。
5: 已经离婚8年，现在孩子多大？
4: 11岁了。
5: 啊，当时是离婚的时候比较小，你们那时候约定的孩子抚养费是多少？
4: 是1000元一个月。
5: 嗯，确实1000元呢离现在啊稍微是低了一些、
3: 嗯、
5: 因为孩子那个时候应该是还在幼儿园对吧，现在孩子应该是上初中了、他这种教育费用啊，就是不说这种你上补习班，可能这个学校里边本身产生的费用也会相对比较多，你可以尝试着去给法院要求提高、但是这个提高抚养费呢还是像咱刚才说的一样，你应该进行一个初步的举证。这里边就既包括对方收入的一个提升，然后还有包括你自己孩子这边是不是也发生过很多这种消费，你像票据啊、是吧，就医啊，教育啊，生活啊，你尽量多的去积累一些证据去提交给法院，告诉法院现在孩子事实上他就有提高抚养费的这么一个需求在这里。
4: 啊、好的，我明白了。但是就是说，对他于这个工资以外的这些，我是无法举证的，但是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调取，是这个意思吧？
5: 对，是的。
3: 实际上，张律给您提示的调取的是基本的这个银行流水，流水它就包括了很多了，
5: 对
3: 吧？
5: 是的。
3: 所以这样，你进一步的可以获取一些辅助性的证据。
5: 而且在这个开庭的时候，比如说你要真的是需要变更抚养费，开庭的时候法官会向对方去询问你现在工作收入是多少。如果对方人家直接就承认了，其实这里边也就省你的事儿了，对不对？
4: 好的，谢谢老师。
3: 不客气，这是正好听我们节目听到了这个20%，是吧？
4: 对，
3: 所以打来电话就问到了。您看，有的时候这个契合点就这样。实际上这个事情刚才所说的，当时8年前这个给孩子抚养费，那时候1000还算可以的话，现在应该适度再涨了，是吧？
5: 对，是的，
3: 对。好，
4: 好
3: 好协商吧。
4: 谢谢老师，
3: 希望问题能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好吧？
4: 好的，谢谢老师。
3: 好，再见，再见。
4: 好了。
3: 事实上，就像您所分析的这样。张律考虑的非常全面，这个数据这个数字的比例它不是单独来看的，
5: 对，
3: 它要折合整体的，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费用要支出的，
5: 是的，是的。像比如说如果男方还有其他孩子，他是再婚了，那还有其他孩子要抚养，他的所有这种抚养费加起来是不能超过他工资一半的。
3: 所以协商好哈。毕竟对这个男方来说的话，这个孩子也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哈，希望这个费用上不要产生更大的一些问题了。节目在直播中哈，如果大家还有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在为各位开通着哈。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哈，视频号也有问题有问哈，稍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什么。
5: 有一个听众说，我看中奖的这些没有一个是德州的。
3: 你看这个字体后边，我们的屏幕又是个白地儿，字体特别的小，能看到没有德州的吗？就是说呢，您发动发动周边的德州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百日灵威法的活动，这个基数大了，中奖率肯定就大，
5: 对
3: 吧？
5: 是的，参与人越多中奖概率越高嘛。
3: 最近啊也有点问题，问题在哪儿呢？其实也不能悄声的说了，收听信号不是受影响吗？是不是大家参与度也有点受影响？这个信号问题我们也给技术部门多次说哈，也在紧锣密鼓的恢复过程当中。不过今天第一节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还是令我们很欣慰的，大家无论是信号不信号问题，通过现在各种方式都可以收听收看节目，并不是说过去只锁定广播这一个频率，是吧？
5: 对，
3: 哎，大家收听收看的这个渠道还很多，只要记好我们节目的这个播出时段，我们希望哈，就是大家有问题别耽误了，是吧？
5: 是。
3: 好，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搜一下，或山东交警您搜一下，只要输入这3个字好车主就能够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哈。来来来，不是说都能获得奖品哈，当然给我们提供这个奖品的企业越多，大家中奖的这个概率就会越大，是吧？
5: 对，
3: 真的是为每一位山东的好车主点赞哈。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只要是报名参加的朋友就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在这一波当中有没有中奖，中了祝您好运，没中别着急，
5: 还有机会，
3: 还有机会哈，后面还有大奖等你拿。所以我们的月奖是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后续还有1万元的加油卡、1万元的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依次抽取。还有我们报名的朋友就抓紧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哈，一键来报名。 来继续看听众朋友给我们留的这个问题，我们着重请张丽给我们做一个法律解读哈。这是结婚之后，父母担心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经常给自己发放工资的银行卡转账。
5: 嗯，
3: 你是不是也有点感情危机？就如果要离婚，这笔钱怎么才能不被分割？毕竟人家这个事儿是问的防范哈。
5: 嗯，
3: 但是确实是不是自己的真实收入，是父母给的。
5: 哎，我觉得应该跟大家说一下，
3: 嗯，
5: 这个事儿呢，如果说父母在赠与的时候并没有说约定只给孩子一个人，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这句话没有明讲的话，其实还真就算是应该是赠给他们夫妻两个人的。
3: 哦，
5: 哎，在这个地方，夫妻共同财产的增加呀，不仅仅是一个工资收入，包括接受的赠与、接受的这个继承，
3: 嗯，
5: 这都是共同的。但是呢，像这位朋友提问的，我认为他可以有一件事情，既然是担心你的生活水准下降，那这个钱应该不是这种储蓄类的，有可能随着你日常生活的就消费掉了。
3: 嗯，
5: 如果给的钱不多，你的消费方向呢又是这种正常的消费，那么离婚的时候没有的存款，他是不会进行分割的，不会要求你把已经消费过的钱再拿出来给人家分一遍。但是呢，我也想提一下，提到消费，因为我这周啊刚好有一个案子在这个潍坊这边开庭，是涉及到一个关于挥霍的问题。
3: 挥霍的问题，
5: 对，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这个词其实提的并不是特别多，我们通常会说的就这种转移啊或隐匿共同财产，
3: 嗯，
5: 大家可能了解多。
3: 对，
5: 但是挥霍，什么叫挥霍呢？这个案子就相对稍微比较典型。
3: 我来初步理解一下这个挥霍，
5: 嗯，
3: 那就这个日子咱俩日子不好过了，我就大笔的往外甩钱呗。
5: 哎，但是它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尤其是在离婚诉讼期间。
3: 嗯，
5: 它这个诉讼呢是分两次进行的，因为第一次男方起诉的时候女方没有答应，
3: 嗯，
5: 但是男方却查到了女方很多财产，所以说在中间判决不准离婚到再次起诉中间，他有一个一年多的时间。
3: 嗯，
5: 就在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面，您知道女方消费了多少？
3: 一年零八个月啊，
5: 一百多万。这个数额非常高。
3: 是，
5: 你说这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吗？并不是，女方她是一个事业编的人，那她的一个消费呢就只有6000多块钱。
3: 嗯，
5: 你相对于这个工资，然后每一次买一件大衣就达到18000，然后一件羽绒服12000，买一双鞋也10000块钱。那这种大手笔的消费，她就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远远超出了她正常生活应该有的这么一个消费的水平。
3: 是，
5: 所以说这个在咱们这个各种最高院的典型判例上，因为他超出了潍坊当地的这种平均消费水平，超过了他自身的需要，并且他消费的方向又是一些奢侈品方向，
3: 嗯，
5: 包括这个奢侈品的鞋帽衣服哈，再加上坚果烟酒，这些都是有个相当高额的收费，所以这就不能算是普通的消费，这就算挥霍。那么如果一旦被法院认定为挥霍，那这部分钱不仅要分，而且挥霍的这一方他还要少分。
3: 嗯
5: 嗯，我见过这种隐匿挥霍最高的比例是挥霍隐匿一方他只分得了20%，这是最少的。
3: 你看张律今天又提及一个词语哈，我们说这个转移隐匿，后来又加了一个挥霍，
5: 对
3: 吧？这种情况之下，一旦认定为这种情景的话，实际上是不被法律所保护的哈。
5: 是的，咱回到这个例子里面，但是还有一个需要提醒的，就是他是打到了工资卡。
3: 对，父母就是打到了工资卡，这个就尤其得给父母提个醒，是吧？
5: 对，
3: 你的担心怎么不落到这个？
5: 你一旦打到工资卡之后，你哪怕父母和孩子之间他确实有这么一个表述，这个钱我就是赠与给孩子个人的，
3: 嗯，
5: 那你这个钱也跟你的工资，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你是混同的呀。
3: 嗯，
5: 一旦混同了之后，你怎么能说我花的，我买这件物品花的是我个人的钱？啊，我不是花的夫妻共同财产，你怎么样去证明？就非常难。如果所以，如果真是有这种父母需要给孩子一证资助，并且只是资助己方孩子的话，一定要单独有一张卡。
3: 嗯
5: 嗯，
3: 所以您再另开一张卡，不是多么困难嘛，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说多听听我们专业律师的这个建议哈，以防范最终说不清楚，对吧？
5: 对，是。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青岛的杨女士也在线等候，稍后。马上还有一分钟就我们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来接听您的电话，您不用放电话哈。刚才那位朋友说了，德州的朋友，他不说中德州还没听到中奖的，我说你发动一下周边的德州的朋友共同参与我们的活动哈。他说好的，没问题，我把
5: 先把我中了吧，我看重点就是在这一句
3: 后边先把我中了吧，这号怎么说呢？这个事儿我也不能，人这个号是随机的哈，多多参与，希望您 大奖。
5: 哎，是。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为您开通着，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律师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此刻导播示意青岛的杨女士等候多时了，我们来抓紧有请一下杨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请讲。好，
4: 哎，张律，你好。
5: 你好。
4: 是这样哈，就是我隔壁邻居呢，就是安了一个外置管道在走廊，就是他洗澡呢用的是天然气，洗澡这个天然气产生的废气吧，就通过这个管道直接排放在这个公共走廊，而且这个管道的这个出口吧，正好对着我家门口。
3: 嗯。
4: 公共楼道那边有窗户吗？这个窗户吧也常年不能关，不管冬天什么时候冷吧都不能关。那么找他整改吧他也不改，那我就想问问，就是咨询一下张律，他这样行为是不是违法？应该找什么部门来督促他给拆除这个外置管道？
5: 嗯，您之前是怎么样解决过这个问题？跟邻居沟通过吗？
4: 几年前找过他，
5: 都好多年了这件事情。
4: 他从搬过来吧，没有邻居这么做，他是唯一一家，他就弄了这么个管道在走廊上，就是很熏人吧，就没法呼吸哈。如果开门的话，找他吧，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卫生间的那个油烟那个管道，他后来吧说那是洗澡啊一次产生的那个废气，这也不行啊，他就觉得没什么问题。
5: 那个您之前有没有找物业协调过这个问题？
4: 没找物业。最近打过1、2、3、4、5，因为找他本人没用啊，然后找物业肯定没用，后来不就打1、2、3、4、5，城管，还有社区的，还有什么天然气的什么人都来过，说， 那等着以后吧，老小区安电梯的时候叫他一下子改吧。那安电梯呢也遥遥无期啊。
5: 嗯，
4: 所以就是现在就出现这么个问题，这么个僵局，也不是该怎么弄，我们反正也管不了，
3: 好，
4: 男人不给
5: 好、
4: 啊、
5: 我听明白了。您这个问题呢，首先是这样哈，他首先应该来协调、物业呢本来应该尽到这个职责，这个天然气的废气它很显然就不应该排到楼道里，对吧？不仅说这个气味比较刺鼻，而且它也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呢。
3: 是，
5: 它这个废气里面是包含多少的天然气，有没有充分燃烧，这个咱是不确定的，所以它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如果您要是真是说不太确定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再去找这个消防部门，再去跟消防部门沟通一下、您是试着、去尝试着，因为咱们一会儿说法律问题哈，法律要打的话、您也可以，它是一个相邻权问题，本身它这是也是对您的一种妨害、对吧？有时候对我们造成相邻权妨害的不仅仅是这个摆上东西不能让我们走路了啊、有墙我们走不出去，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废气啊废水啊对我们这个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了，所以说您可以要求对方去排除妨害，我们不管您这个管道怎么样去修改，这个我不管，但是你不能让这个废气跑到我家里来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4: 嗯，
5: 对不对？是这么一个问题哈。那么再一个，他这个很显然就是违法了，你可以起诉，但是我首先还是建议你能找这个物业，找消防部门去进行一个协调，因为这个官司一旦打起来之后，它影响两家感情不说，而且是一个耗时非常长的。那并且你即便是通过打官司确认他违法了，那怎样去整改呢？你还是不是还要再去提起一个强制执行，他的执行力又是一个问题。
3: 嗯，
5: 那个如果你要是确定一定要打官司的话，那我就建议你要收集一定的证据，因为气味啊它不像是这种能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你可能没法通过这种视频呀或者照片很直观的去给法官去看，所以这里面你可能就需要去拍一些他的管子，或者说找一些物业上的证人过来去作证，或者说你跟邻居去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录音，或者最好能有一个录像啊，当然录像不要涉及他人隐私，最好是一个录音能够清楚地听到邻居他有一个自认确实排废气的，废气也有味道，这就可以算作你一个证据，要不然你真的去打官司的话证据拿不出来还真不一定赢
4: 啊、是这样啊。
5: 对，我给您总结一下，第一呢就是通过协调找消防部门或找物业、对，再去协调、对这个事儿一定要协调，哎，实在是协调不好再去打官司。
4: 嗯，打官司那么就是收集证据的话拍录像是没有问题，而且他洗的时候吧也发出一种声音来，就是嗡那种哈。
5: 嗯，
4: 但你这个气味是不太好收集哈。
5: 对，所以说您就需要证人嘛，一是需要证人、第二是需要这个邻居自认，您跟他沟通，多沟通一下，不管是电话也好当面也好，取得一个录音证据、对不对？
4: 嗯嗯，好的。首先这一点就是说确认的他这是违法的，侵犯的相邻权。
5: 对，
4: 那么对产生这些废气呢，首先他是不应该这么做，第二个吧他这么做了，如果说是天然气没有充分燃烧的话也是对
5: 有安全隐患，
4: 有安全隐患。
5: 对，
4: 而且这个废气对身体也有害。
5: 是的
4: 是的，是的，好。
3: 事实上，杨女士，我觉着张律给您、如果是诉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哈？不诉，非必要不诉讼情况之下，又该一种什么处理方式？实际上，在说到这儿，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这是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法典。不是法，是法典命名的这样的一部法律出台，实际上整个的一个环境资源都需要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维护。
5: 对，
3: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该反映的这个渠道一定要在这个节点上，我觉得会引起相关的这个重视的，明白吧？
4: 好的，明白。
5: 咱们有时候大家就感觉哈、像这个个人是不是污染环境，提到环境是不是有点宏观、其实并不是，这个环境保护并不说只是一些企业去排放，那个人你去把一些不该排放的东西排放到这个楼道里，
3: 是
5: 影响别人健康，这也是环境污染。
3: 对，包括我们说住宅楼的这种油烟的问题、都在这个法典当中有所体现哈。
5: 是的，
3: 刚才说的这个噪声的这种污染，
5: 噪音污染，
3: 对，大气、土壤、水，这些都在这部法典当中。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法典它 它和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密不可分，环境整个都是大家的。
5: 对对，
3: 你社会再发展再进步，但是你这个环境一旦破坏了之后，那都是我们共有的这个资源，是吧？
5: 对，是的。
3: 好了，有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也会逐步跟进的哈，也希望作为反映问题的这个个人哈，这些问题有渠道能够得到也相应部门的重视哈。
5: 嗯，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如果有相应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6: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说到这儿，还有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哈。我有一处房需要这个什么拆迁，
5: 嗯，
3: 其中一字建墙与邻居共用。这也是相邻的问题哈，因为当时建墙花了一大笔资金，但现在墙体又不能拆走，是否可以向邻居提出补偿，然后将自建墙移交给邻居使用？如果邻居拒绝补偿，我该怎么办？哎呦，这个墙体的问题
5: 哦，首先要确定这个墙它究竟属于谁。
3: 嗯，
5: 双方在这个共同建墙的时候有没有大家明确过约定过比例呀、啊、因为这个墙毕竟它花费比较高嘛，双方可能都出资了，是按照出资来确定所有权呢，还是用别的方式去协商呢？如果有协商，优先按照你们的协商。那么再一个，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拆迁哈，因为咱们普通看起来这种正常的拆迁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少有单拆某一栋房子的，它有可能是这一片都拆，
3: 集体是吧？
5: 对，集体的拆迁。那么你要首先确定一下，那拆迁的时候有没有对这堵墙进行补偿。
3: 嗯，
5: 那么邻居他拆不拆这堵墙，对他是怎么样去补偿的？如果这堵墙已经对你进行补偿了，那这个所有权就不再属于你们了，也就肯定就不再涉及到邻居要向你进行补偿的。那这个东西就是由这个拆迁这一方啊，人家给你钱了，
3: 嗯，
5: 就不涉及这个问题了。如果说没有对你进行补偿，认为这个墙是属于邻居，那这种情况下咱们才需要跟邻居去协商一下这个墙你用不用。如果你要是用的话，那咱们就协商着把这个钱来给我，因为它也是涉及到一个相邻权的问题。
3: 对，最后一步不行的话，那就是法院提起诉讼哈。
5: 是的，
3: 邀请邻居对使用你出资修建的这个自建墙进行相应的这个补偿哈。好了，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利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节拨打我们的电话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是我们提醒的，希望有效的这个线上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厘清更多的法律责任啊，权利边界啊哈，以此更好的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哈。稍后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接听各位的来电哈，包括回复您的信息。
6: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我们节目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在电波当中和各位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了时节的这个变化真的是特别快哈，慢慢的就到深秋时节了。
4: 对，
3: 所以天气逐渐的凉爽，也希望各位保持心情的这种清爽，然后心情清爽之后才能够爽爽利利的干更多的事儿，是吧？
4: 对，
3: 张略，
4: 是的，
3: 好嘞，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如果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哈。再来回归到我们这个中奖名单，你回归到中奖名单的把我带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发来这个中奖名单，这是查询的啊。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半我们这个开奖的时候就把这一轮30位的周奖名单说出了，还有多少15位的超级幸运的月奖得主，直接抱走的就是1000元的大额的加入券和充电券。那您既然是报名了，有没有中奖呢？如果没听到节目，那就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来查询。中了奖您属于幸运，没中奖怎么办？张队
4: 继续参与，
3: 继续参与，下周继续。
4: 对，
3: 说起这个活动哈，有的时候我们内心里也有一种愉悦，为什么？这是对好车主好行为的一种
4: 嘉奖，
3: 嘉奖。张律说了嘉奖，所以您看刚才片花当中还放的我们的同事打过去电话啪就扣了，还结果万幸啊，诈骗电话
4: 有防诈意识还是很好的。
3: 好，这是好，但是有一点你得想着我们报了身份了，我们是山东交通广播，对吧？既然是报名百日零违法活动，你就想着哎，有一份幸运啊，千万不能错过了哈。如果想参与的朋友别忘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来积极的报名参与哈。参与了之后首先给您的就是20元的加油券，小程序当中能够锁定的中石油，那所有的这个点都可以用这20元的加油券哈，实打实的。
4: 对，这层次还很清晰呢，
3: 没有任何的套路哈。来来来，节目在直播，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发送过来，或者是拨打我们的2部热线电话。来继续看听众朋友流出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也多少进行了一些编辑来看一下。2个非婚女孩，2个孩子是吧？这从出生一直跟着妈妈和外婆生活在一起，
4: 对，
3: 爸爸不支付任何的费用，也不关心孩子的生活，从来也没有看望过孩子，孩子的出生证明上也没有父亲的相关信息，这个父亲有签署抚养协议，哦，有签署过抚养协议并按过手印，但是并没有做公证。孩子母亲想知道如何争取孩子的抚养费，如果孩子爸爸要抢夺孩子的抚养权，这个爸爸抢到抚养权的概率会有多大？
4: 好，
3: 有所担心啊。
4: 对对，他这个孩子呢相对有一个特殊点，就是他是非婚生子。那非婚生子呢，孩子其实他享受的这个权利义务他跟这个婚生子是完全相同的。但是这种情况它确实存在一个难点，像我们这个25年就做过两起这种非婚生的话，你怎样确定孩子跟父亲的亲子关系啊？这是很难的，因为通常这个出生证明上面可能都不会写男方的姓名。那么如果男方在拒绝配合鉴定的话，女方又没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孩子就是男方的，那你还真是很难给这个男方要抚养费。通常都是这种情况。但是这位听众朋友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这个父亲还亲自去跟他写过一个抚养协议。
3: 哎，这是有利的哈。
4: 对，虽然没有公证，那没有关系啊，这个协议你签订的时候肯定有本人的签字和指印，对吧？签了之后就是自愿的，那这就已经是一个初步的证据，可以提交法院，这个父亲和孩子他是有一个亲子关系的。只要有亲子关系，你再要求法院去做一个亲子鉴定，去确认他们的亲子关系，这是一个单独的诉啊，这是一个单独的诉。你起诉完了之后，下一步才能要抚养费，这就是相当有利了。那么要抚养费还是无外乎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三个条件，看父亲的经济条件，看孩子的需求，看当地的生活水平。那么这个听众呢，他还担心说父亲去抢孩子的抚养权。我觉得因为首先要看这个孩子有多大，那么但是不管孩子有多大，我觉得父亲能争取到抚养权的概率都比较小。因为孩子从出生之后一直都是跟着母亲和外婆一块儿生活，那他这个感情肯定是偏向母亲的。
3: 是
4: 吧，孩子小的时候要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环境，不能让他轻易去变更这个生活，有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情况。哪怕是说是父亲那边经济特别好，也不能说轻易的把孩子就争取过去。
3: 所以法官在这类案件当中判抚养权的时候会综合考量的。
4: 对，
3: 宗旨就是有利于未成年的成长。
4: 对，像刚才说其实最大的难点，这个问题已经克服了，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于不认孩子怎么办。
3: 所以刚刚您提及到了这个证明这个关系有时难点，没有亲子鉴定有的时候还真不好说。
4: 对，因为亲子鉴定它就需要这个父母的配合。
3: 是，
4: 像我们去做的时候通常都是要双方都要去抽血，进行一个化验。
3: 所以但是这一点您看，这个父亲我不知道您这是有谱没谱，签署了抚养协议并按了手印您却不履行，您这不是
4: 是的，
3: 是吧？
4: 对，这个孩子只要是自己亲生的，你不管怎么躲都跑不掉的。
3: 你自作聪明这个事儿，我就空手写了，我不履行，承诺和执行是同步的，要哈，尤其是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哈，
4: 对，
3: 两个孩子的父亲，这两个孩子尽心尽力的抚养长大，付出一部分你的这种责任，该尽的责任和义务，将来会是什么

0: 种情况。如果你现在置而不管的话，那将您您老了呢，找谁呀、啊？
1: 嗯，
0: 所以这有的时候这人不考虑后果都是吧？
1: 对，
0: 要考虑后果的话，可能有些问题。
1: 没有这种发展性的眼光去看待家庭。
0: 好了，继续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哈、啊，找亲戚帮忙是装修房子，哎，结果铺完了瓷砖后卷走了3万多装修款，多次讨要，对方还以各种理由不归还，这属于违约还是诈骗？哦。
1: 嗯，我觉得他这个构成诈骗的概率还是非常小的。
0: 嗯，
1: 因为想构成诈骗，首先整个事件它就得是那种虚构的，
0: 明白，
1: 这个事情它就不存在。比如他承诺帮你装修房子，但是装修房子事儿连影都没有，直接拿着你钱跑了、
0: 嗯、
1: 那这你就不属于一个经济纠纷，它就是一个诈骗。但是呢，根据他的描述来看，应该还是帮忙去做了一些工作的。
0: 嗯，
1: 那给他去要钱的时候，你看他说这个亲戚还有各种理由不给，那是具体是什么理由呢？是你们当时约定的时候没有约定明确呀，还是说这个比如说价格中间这个工价变高了？所以这么分析来看，还是应该一个经济纠纷。经济纠纷的话，那你就不要去走刑事，这个如果确定有纠纷的话，还是走法院比较好。
0: 所以您看，这也是一个自作聪明的主是吧，您还是帮着亲属的忙，
1: 对，
0: 结果没想到还卷人家这钱走，这个事儿刚才，但是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张律分析了，他是还是属于一个违约的哈。
1: 对对，
0: 好了，还有听众朋友在线等候哈，泰安的王先生，我们来接听一下，好吧？
2: 你好，主持人。
0: 哎，王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张律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嗯，我是泰安的，我一个同学、啊。给我介绍有一个公司，就是他呢就是说高收益零风险，这样呢就骗取了我的信任吧。
0: 嗯，
2: 就是最终呢就我就把钱打给了打到了这个公司，算是投资了，投资理财这个公司，打入了100万，这个期限呢是1年半，到期以后呢，这个董事长，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呢也联系不上。我这个同学呢，就是回复啊，现在公司没有钱，无法返还，等各种理由，反正就是。
1: 来、
2: 就是，
1: 我先简单问一个问题哈，王先生，您这个钱确定是打到公司的公户还是打到同学的账上？
2: 公户。
1: 打到公户了，那么现在已经是被立案侦查了，理由是什么？是诈骗吗？
2: 我就是7月份听说公司因涉嫌违法，这个董事长的犯罪，被这个。立案侦查了。
1: 您是听说有没有到这公安机关去询问这些？
2: 也去核实了，确实是有这个事情。
0: 明白。
2: 他是涉嫌传销，应该是。
1: 非法集资盈利是吧？
2: 哎，这样呢，我非常害怕，突然意识到我可能是受到诈骗了。
1: 您现在首先，我先跟您说，因为时间快到了，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哈。您首先要确定他是为什么被侦查了，究竟是他公司运营出了问题，就是他不应该吸收这个非法吸收这些资金，还是因为其他类型的这种犯罪，与您的这资金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您应该尽快去申报损失。他这个刑事后面会负民事，这个案子查清楚之后，如果有钱来退的话，他会给这些原来投资人去退还钱。
2: 他是这样的，张律，我去核实了，他是因涉嫌传销，人家警官说了，我这个呢就属于这个诈骗，和我现在和他说的我这个案件呢不是一个案件。他说你要重新报警，你抓紧报警，他这样和我说的。
1: 哦，重新报
2: 警
1: 还不是一个案子，还不是以这个非法集资。
2: 对，这样呢我就报警了，警察说你这个是经济纠纷，不予受理，这样呢就把我打发回来了。
1: 他现在是已经到期了吗？这笔理财？
2: 对。
1: 到期多久了？
2: 到期25年7月份。
1: 那我建议你尽快起诉，因为如果说这个案子一旦涉及到这个刑事问题，它现在还是一个民事纠纷，那你要尽快起诉，一旦涉及到刑事，你的民事起诉就没法再受理了。
0: 这样，王先生不要放电话，回到导播间，张律继续和您沟通交流，好吧？
2: 好嘞，好嘞，
0: 哎，好的，再见。辛苦张律哈，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好嘞，好嘞。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喽，诸位，您可能下班了，但是我呢要开始上班了。欢迎各位在傍晚时分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五点至六点期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全国的汽车朋友。你说这个每天你们下班的时候，然后我这上班，所以你们一再要求我继续延续过去十几年，然后节目直播两个小时的那种做派那种风格，是吧？然后我得七点才能下班，干不了了。今天呢，咱们一块来聊这个汽车话题。按照惯例呢，一个小时节目时间，我们有三盘菜，一个是新车挑选的问题解答，维修保养的问题解答，还有汽车维权的现场处理，三个方面啊。无论你遇到的是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或0531829270。有朋友说广播有点慢，当然广播呢会比视频直播会慢16秒，好吧，这老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事儿啊。节目今天是有两个视频直播平台啊，一个是在此刻节目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视频直播间里正在直播，还有一个是在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正在直播啊。大家在视频直播间里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不要着急，你可以多复制几遍，我肯定会看到你的问题，好吧？这个搜索杨侃车，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拿山了侃。抖音呢、啊，快手啊，视频号啊，微信公众号啊，头条啊，新浪微博，有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车里边传统收音机已经没有了。那么汽车天下，我们这档节目是全国第一个收到央广总台邀请入驻到小汽车您那个屏幕里边的全国第一家汽车节目，那个软件叫云听。然后呢，您在里边，包括在有人喜欢回听我的绿色版无广告版的这个节目，那个平台叫喜马拉雅，我们节目都给您弄好了。然后呢，您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了，好吧？一位朋友叫做 My Beloved Girl 说，领跑411刹车失灵，怎么维权啊？那你这，咱先痛定思痛一下，是吧？我为什么要买这台车？买的时候没听过吗？没研究过吗？就没做好心理准备吗？第二个问题，他怎么就刹车失灵了？第三个问题，我该选择什么样的高效的专业的维权手段？这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已经买了车的成年人自己应当去想清楚了三个问题，不要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哎，我这个车刹车失灵了，我应该怎么去那个维权？这个时候没有人喂到你的嘴里边去，对吧？成年人首先我自己应该有逻辑的判断出我接下来我一二三步我应该怎么去走。话说回来，你领跑的刹车失灵，这个屡见不鲜，好吧，这很正常。你有多种可以维权的这个方式啊。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来自青岛阜斌汽修的技术总监陈耀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哎，你看。又有朋友反映他的领跑新买的车刹车又失灵了，这算是个新闻吗？
1: 不算了，我觉得这很常见了，都
0: 挺常见的。这个去年过年前我帮一位领跑车主成功维权，让领跑厂家给他返还了15万，那个是因为什么问题来？是刹车失灵吗？还是什么？我忘了
1: 是刹车还是断电的问题，
0: 我忘了，反正他那个车是可以退换的，是可以退换的，那我就退车呀，那退车我就让厂家给他退了将近15万块钱啊，好吧，所以这个他还在问怎么维权呢？你百度一下，您自己查一查该怎么维权，比如说找你当地的腰子头的电话，是吧？找你当地的权威部门都可以啊。来，我们开始受理一下这个汽车投诉。这个高古庄这位朋友，你在我直播间里在这刷屏吗？就是一直在说什么主播现在都用6G 信号了，为什么还有延时？你这个东西我这儿没有延时，您这一条留言您发了800遍了，好吧，你这个问题它不归我管啊。这个吴先生呢向我们节目来投诉，他说，杨老师，我呢2020年买了一辆北京 BG80 越野车，说当时买车呢有一个活动，前1000辆车预定的话购买终生质保，但是现在变速箱坏了，4S店说我开到沙漠里边去越野了，然后就不给我质保了，问我这种情况能维权吗？我们把吴先生直接请出来，请他现场跟我们来这个说一下他这个事儿，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处理一下他这个问题啊。

0: 你好，吴先生。
1: 您好，杨老师。
0: 嗯，欢迎来到这个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啊，请详细说一下您要投诉的这个事情的始末。
1: 就是我想知道那个变速箱，他说进沙子了，他说里边，他说估计是你玩越野进沙漠里边进沙子了，他这个不给质保。我说那越野车不能越野吗？一进了沙漠了就不给质保了，反正就放了将近一个月，就放在那，就一直解决不了。
0: 嗯，你说的相当的言简意赅啊。当时买车花了多少钱？
1: 34.8万。
0: 34.8万的一台 BG80 越野车。刚才你的留言里边提到了有一个终身质保，当时那个终身质保您额外自费过吗？
1: 那个终身质保它有个合同，买车的有个合同嘛。
0: 我就说这个东西你花没花过钱？
1: 没有花钱，他直接说前1000辆是你们订买的车，都是终身质保的
0: 啊。OK， 现在你这个车是什么状态？是不能开了还是怎么着？
1: 就是档位一挂，直接就走，踩着刹车它就闯档嘛，就是变速箱。他说变速箱是离合器片儿坏了。
0: 嗯。
1: 最可气的是，我说那你给我修好。看多少钱？
0: 人家不给免费修。
1: 他说我们 4S 店这修不了，你在外边去变速箱专修那去修。
0: 哪里的 4S 店？
1: 就是内蒙古乌海市的。
0: 您是内蒙古人？
1: 我不是，我是陕西人，我在内蒙古这边坏车坏的这边来了。
0: 哦，
1: 这回就在那儿，他解决不了。他说要不你回陕西。我说 4S 店都是
0: 全国通用的，
1: 全国联网的嘛。啊，你为啥叫我回陕西呢？我说我回不去，我这坏在路上咋弄？
0: 就是他不想给你管，
1: 他就不想。
0: 反正你车也不是从他们那儿买的，
1: 啊，对对，
0: 哦、
1: 我投诉一次12315，最后人家说，那你消费你在陕西消费的，你在这维权，你说就在这质保，你在这不行。
0: 不，质保啊，如果这个车能享受质保的话啊，它这个质保是品牌给的，而不是说一家乌海的 4S 店或者一家陕西的 4S 店给的。我们首先要明确这个问题。对吧？
1: 对，
0: 您继续。
1: 对，你12315说，那你要是回陕西去，你诉讼去，
0: 去找你们当地的是吧？
1: 对，找当地的有关部门诉讼去。
0: 啊 ，OK， 他们不受理啊，他们这个乌海的不受理啊。然后北京越野方面官方是怎么答复你的？
1: 官方说，那你他们是看人家 4S 店，检查结果，以检查结果为准。他说你那里边进沙子了，不是正常行驶造成的，也不给质保。
0: 所以当时乌海的这家 4S 店是给你检查过车辆，他拒绝的理由就是经过实际的检查，你那个变速箱里边确实是进了沙子了。
1: 他说他把光把机油放下来，他说里边不是变速箱油，他说底壳那有少量的沙子。
0: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来说，先说到这儿，我们听一下这个技术专家陈阳陈老师你的这个判断，你看他这个车是怎么造成的？
2: 其实我不太理解，就是这个变速箱里边，尤其是这个变速箱内部啊，它的阀体里边，我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进的沙子，因为它这个只有一个通气孔能和外部连接，其他的来说的话，它没有一些，就是能进沙子的可能啊。
0: 就是说，你在沙漠上玩了，你当时玩的挺激烈吗？挺狠吗？
1: 对，
0: 去冲沙了，
1: 挺激烈的。
0: 哦，那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陈老师就是从这个进气孔这个地方进去了。
2: 如果说您确实是，开得很激烈的话，那是有可能的。
0: 啊，那如果说它这个变速箱里边它进去了这个沙子的话，会就是直接等于他刚才说的他车辆日常使用的那些个故障吗？
2: 对，会造成变速箱换挡顿挫啊，这些可能
0: 是会的。
2: 对，因为它是会经过油泵循环，会进到阀体内部的。
0: 车主现在北京越野方面，无论是厂家还是什么 4S 店，能给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1: 他就不管了。我说，
0: 你只能自费。
1: 那我说我在外边修的话，那你以后这个终身质保这个项目还有没有？他说，那你在外边维修以后，你自己打开，自己把变速箱打开以后，他以后就也不给质保了。我说你这不是变相的，就不
0: 没有了
1: 管了吗？
0: 这个我们有朋友问说，你那个车那个变速箱那个呼吸孔没有滤网吗？
1: 呼吸孔没有
0: 滤网，
1: 没有滤网吗？
0: 那就说买这个 BG80 这个
2: 都没有
0: 是吧？就是有，但是 BG80 它是台越野车呀，对吧？

0: 现在是这样哈，现在是这样，车主的你的车型的终身保障服务协议呢，我已经打印出来了，我已经在我的手上，我们所有的事儿要按照这份协议来这个判断，因为当然这份协议是厂家给的，其中刚才您提到了就是 4S 店给你一个建议说让你自己出去这个维修，你刚才那个问题提得很关键，那我出去维修我还能重新回来享受这个终身质保，那我很遗憾的告诉给你，你如果出去维修的话，根据这份你事先签订的服务协议，只要你从没有从 4S 店里维修就视为脱保，你依旧不享受，就是说你现在你无论怎么你要从店里边修人家不给你管，说是你自己造成的，你要出去修，即便你修我不管你花多少钱，你修好了之后你回来之后也享受不了以后的终生保障服务，你享受不了，所以这是个死局，好吧，好，这样我们先进入广告，您在线稍等，回来之后呢我们现场就来看一下您的这份跟北京越野签署的终生保障服务协议里边规定了一些什么样的细节，诸位如果在节目跟前您现在开的也是北京越野某一款车型，如果你也曾经签署过这样的协议，我相信密密麻麻的小字儿您自己未必曾经看过，今天我们从吴先生这个事儿我们来扒一扒，
1: 隔着回忆慢慢试探接近，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5: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是这样的啊，我们您这份保障协议我已经拿在手里了，我看到了您这个购车是2020年9月1号买的，里边有一个规定呢，是整车除损耗性零部件以及特殊零部件以外是享受终生质保的。所以当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叫特殊零部件啊，然后我就继续往下看你这个具体的条款，我发现也是有一些规定的。首先呢，我就不再念这个条款了，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啊，大家可以看视频直播朋友应该能看到，他的这份协议我全部打印了出来，而且我仔细拿笔我通读了一遍，重点信息我自己全部我都标了出来了啊。首先我问一下，您这个车子是否一直都按时的在正规的 4S 店里进行过保养？
6: 是通话将录音。
7: 对，我在一直在那个 4S 店保养，按时保养的，
0: 一直都是。
7: 他的全部都有记录呢，他的记录都调出来了。
0: OK， 来，我刚才我说对于北京越野规定的一个特殊零部件，我打了一个问号嘛，然后我找到了这样的一个解释，说特殊零部件的范围是漆面玻璃座椅、制动盘骨、三元催化器、排气管，包括多媒体影音设备，包含但不限于车载导航、行车记录仪、手机互联跟人机系统等，还有各类橡胶件，包含但不限于密封条、挡水条、多气带还有皮带等以外。特殊零部件也有一个这个保障期是36个月或者是10万公里啊，好，这都无所谓，因为你的车的出的问题跟这个无关，对吧？但是这里边有一个资格免除，第一个就是车辆的所有权发生变更，你是首任车主，包括你一直是这个车的车主吗？
7: 对，我一直是这种一手车主呢。
0: OK，
7: 没变更。
0: 好，第二一个豁免权是你有没有按时定点的到 4S 店里去保养？你刚才说了也有，对吧？
7: 对，全部在四 S 店保养。
0: 好，第三条，最后一条，就是说你有没有提供一些欺瞒啊、欺骗啊、虚假的材料证明这样的行为？
7: 嗯，没有。
0: 好，请注意，这个条款当中有规定，说以下情况车辆将不享受保修服务。第一点，我觉得厂家是拿他的规定的这个第一点来卡你，就是比赛和竞赛用车，用于短期自驾租赁车辆、出租车和驾驶学校等等一些这个车辆。
7: 没有比过赛。
0: 这比赛和竞赛，当然他下边说的就都是什么你没保养，或者说是你因为什么一些地震灾害的呢，就那些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厂家的意思是你自己去豁车了，有没有比过赛，有没有进过赛，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但是你是自己去冲杀了，自己去玩了，你也不是比赛也不是竞赛。所以从这个字面上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你没违规啊，你没有违规啊。
7: 嗯，
0: 陈老师您觉得呢？
6: 其实从他这个字面的解释来说的话，确实是没有违规啊。
0: 对啊，唯一能有一点是，就比赛和竞赛用车，他后边说的是用于短期自驾租赁的车辆、出租车和驾驶学校用车，用于快递业务的车辆、网约车，以及任何用于其他以运营为目的的租赁获取的报酬的车辆，你这一条是将不享受保修服务的。我看你所有的，因为我所有的你的服务条款，我都是要按照这个东西来啊。没有这样的规定啊，所以我感觉你没有问题。来，连线北京越野，你好。来，北京越野厂家，你好。
8: 3025，你好，你好。
0: 嗯，
8: 你好。
0: 好，这个我这边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感谢您接听我的电话。我有一个问题。
8: 对。
0: 咱们北京越野厂家认为这位车主不享受车辆终生质保的原因是什么？您是否了解？他这个投诉，车主您之前向厂家投诉过吗？
7: 投诉过，打了个400。
0: 嗯，投诉过几次？
7: 810，这是投诉过一次，他给我拒绝了。
0: 为什么拒绝？怎么拒绝呢？
7: 他就说那你按那个 4S 店那个检查结果为准。
0: 嗯，
7: 不享受质保，是我人为的。
0: 不是啊，那他这不是按 4S 店的检查，他是按 4S 店的判断。作为一个厂家，如果你的前端就判断错了呢，那你这不就成了沆瀣一气了吗？4S店给了一个判断的结果，说他不享受质保。那你作为厂家，我觉得你应该研究一下，北京越野你应该研究一下 4S店说了是不是对的。如果你碰上一家黑心 4S店呢，你们这不就沆瀣一气了吗？你们这不就祸起萧墙了吗？你不就吃亏了吗？来，厂家，你们的这个服务条款上，我刚才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你也有录音，你也听了，这个吴先生确定是没有比赛，没有竞赛，就是自己，你去哪个沙漠？
7: 就是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
0: 啊、哦，去玩了多少公里啊？玩了几天啊？怎么玩了？您能给我们说一下吗？如实的说一下。
7: 我这车就放在这儿，有时候偶尔的进去。我是有别的车，专门是
0: 啊
7: 用着了、
0: 哦。您这个车是怎么玩的？
7: 就进沙漠里边，就那越野路线进去转着跑一跑。
0: 多少公里？
7: 多少公里？也跑着有。呀，有几千公里吧，一共
0: 跑。你这就跑了不少了。什么叫也就几千？就你在沙漠上开了你这台北京越野跑了几千公里。
7: 嗯，对。
0: 啊，那你跑的不少了，不是也就几千公里了。
7: 没按时保养着了。
0: 那、啊、我知道呀，我没问你保养的事儿。来，北京越野厂家，所以我看完了你们这个终身保障协议条款之后，我认为跟你们厂家宣传以及尤其是规定的不符。你们宣传当时搞了一个噱头，说前1000位买我们这车的，我免费赠送给你一个终身质保。但是后边你们规定了一些个豁免条款，就是对你们厂家来说有保障的豁免条款，这个我是尊重的。但是根据车主的描述，我把你们所有的协议条款我拿出来我看，我认为这里边没有说车主，就是你们没有说 在里边明确说，车主你不能去跑烂路，车主你不能去这个冲沙子，你们只是规定了没，你不能比赛跟竞赛。你们北京越野的车，北京越野 BJ80 一台三十几万的车不能进沙漠是吗？所以你们无非就是觉得是车主使用存在这个问题。来，陈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如果他这个事儿如果要彻底解决一下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去做？
6: 这个变速箱要么就打开全部清洗啊，要么就直接换变速箱。
0: 清洗或者直接换变速箱，目前有没有这个方面的规定说必须要怎么样？
6: 嗯，目前是没有吧，因为你像这种情况，因为沙子太细了，
0: 没有。车主，车主，你的车已经出了这，嗨，是终生质保的，是这个终生质保的。来，所以这个北京越野啊，
9: 你好，在听。
0: 我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凭什么认为这位车主他的车享受不了车辆终身保障？你给我一个堵住我嘴的一个科学的理由。如果说你们现在想跟我说，因为他去冲沙漠了，这个对不起啊。买的就是你们的越野车，你们连这个本事都没有吗？而且你们的这个服务条款里没有一句是这样规定的，能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车主在使用方面，我不觉得他违背了你们之前的协议，我不觉得。如果说你们之前是有过规定，或者说如果是车主第一他没有按时保养，或者你们有过明确的规定说你不能到沙漠到哪儿去连续多长时间去这个使用，或者怎么样，或者说你进了沙漠出来之后必须要在几十个小时四十八小时之内要进四S店，如果你们有这样的规定，那我认为车主没做到，我就挂车主电话了。但是你们没有这样的规定，车主一没比赛，二没竞赛，二他也不是公共服务车辆，三他的里程表也没有遭过这个损坏，四他按时保养，五等等等等，你们一共规定了十三条，车主没有违反的。来，我的第二个问题，北京越野厂家，你们认为你们的这位车主花了将近四十万买你们 BJ80 车主了，这个问题厂家觉得，我们北京越野的官方觉得怎么处理才算是妥善？我要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今天是我第一次公对公给咱们北京越野厂家替我们的消费者直接对话，所以我希望你们尽快反映这个问题，多长时间能够给车主给媒体进行回复。
9: 这个相关信息我这边的话已经做了相应的一个记录了。
0: 好，谢谢，
9: 请您放心的。
0: 多长时间可以给我们一个回复？
9: 我这边具体情况的话需要与店里面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个相关情况，因为线上我这边具体信息还需要核实，所以说暂时没有办法直接回复您具体的一个时间。
0: 我希望尽快，您帮我加急。
9: 好的，明白。
0: 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北京越野可以科学完善又不失灵活温暖的来服务好你们自己车主的一个售后的使用问题，好吧，尽快。然后吴先生，
10: 你好，
0: 感谢您对山东交通广播对我的一个信任，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受理您这个问题，但是下一次连线应该会在下个礼拜，我会继续看一下，我会跟您再联系，看一下北京越野方面有没有重视你这个问题，有没有重新真正的重视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去做进一步的这个了解包括处理，有没有方案，好不好？
10: 好的，谢谢杨老师。
0: 对于这个事儿，你现在这个车就是还能开，但是这个开的品相已经不太好是吧？
10: 对，就是你挡一挂它自刹车都踩不住，闯挡严重的很，特别严重。
0: 好，在使用方面陈老师对于车主有什么建议吗？
6: 能不开，我的个人建议能不开就不开吧，要么你就多换几遍变速箱油，尽可能的去循环看一看。
0: 到了这份上别自己花钱去换了是吧？
6: 对，因为沙子这东西真的是太细了，很难全部循环出来。
0: 车主吴先生，你这车有没有做过改装跟变速箱有关的？
10: 没有，变速箱那全部都没改动的。
0: 好，我要了解了，那就是这些了。所以我们厂家客服麻烦您把这个问题帮我加急，将这个投诉加急处理，尽快给出方案来，好不好？
9: 好的。
0: 我们有朋友说了啊，说这个我们是大厂，是国企，要有担当啊，所以调查清楚他这个事儿，看看车主有没有撒谎，看看你们 4S 店有没有撒谎，你们自己把这个事儿解决好，好吧？好，谢谢你啊。来，导播，请对接一下，把车主的联系方式，还有我的办公电话全部给到这个厂家客服，需要给我回电话的车主吴先生，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好吗？
10: 好，谢谢杨老师。
0: 好，不客气。好了，再见，拜拜。
10: 好，拜拜。
0: 所以大家，你们可以说一说你们的这个看法。
11: 通话已不再录音，
0: 所以录不录音无所谓。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花了将近四十万买了一台 BJ 八零，完了事儿之后，也不是说不能去玩沙子啊，可能也是这个巧不巧的事儿，是吧？反正你但凡你玩了沙子，要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厂家就说是你的问题。我确实觉得这个事儿不合理。 如果他这个服务协议上有类似相关的明确的规定的话，那这个车主啥都说不出来。当然车主说他是按时保养的啊，我现在我没有看到啊。所以我希望每一个找我来投诉的朋友都是如实告知，都是如实告知，好吧。就这样，骑楼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能力拿活动转眼间已经火热开展了整整一个月了啊！全省有20多万车友踊跃打卡，积极参与，用文明守法的行车习惯。

点亮了齐鲁大地的平安交通。本周五周奖月奖双奖齐开，惊喜翻倍，福利炸裂，有30位幸运车主惊喜斩获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更有15位超级幸运的月奖得主直接抱走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很简单，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我们还有2个月的时间，各位你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好吗？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坚持规范行车的每一位好司机都是本场幸运主角，不用比拼速度，只比拼自律和坚守守法开车，平安出行就有机会赢取1000元加油券。祝各位好运，我们进入半天广告，稍事休息。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诸位，傍晚的11:3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全省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我们节目每天的晚高峰在山东交通广播的5点到6点期间为您直播。与车相关的所有的专业问题啊，无论是新车挑选的、汽车维权的、售后维修保养的，还是二手车等等的，那么都在我们这档节目的闭环服务当中来。欢迎大家呢，总有一款适合您吧。如果想享受专业的一些汽车问题的一些解决的话，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这个节目。节目有音频也有视频同步直播。今天呢，我们解决的是新车挑选、汽车维权还有维修保养，所以你有这三方面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但是时间有限，只有一个小时，我们热线导播从我来上节目，他的话筒听他的听筒就没放下过啊，所以热线有可能会比较占线啊，所以大家你多打几遍吧。号码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也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发文字问题，还可以关注一下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目前正在视频直播。先关注后提问，我不放过每一位粉丝的这个问题。先请出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青岛抚明汽修的技术总监陈洋，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4: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刚才有位朋友留言，就是说你好，杨老师，我前两天给你打过电话，我是山东济宁那个奔腾越野03，您给帮忙问了吗？我问了，他们没联系你是吧？没联系你这个没关系，我再问一下。所以你那个事儿，他是这样的，兄弟。我都有记录的，他是他的奔腾越野呀，电子风扇不转了，为什么呢？他脱保了，你脱保了，就是人家不给你免费质保，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我们那天巧了，有两位朋友，一个是他，还有一个是一个比亚迪还是个什么车来着，想请我破格刷刷脸，打打招呼，看能不能让他再回到质保之内。我没法强迫人家，因为你确实脱保了，你没保养还是怎么着的，我忘了，这我记不清了啊。但是我确实，我帮你跟他们山东大区的领导，我是说了，我让他们费心去安排一下啊，没联系你这个没关系，我会帮你再问一下。但是这个事儿我没法，我再有面子，我也第一是不会，第二我也没办法帮着你去硬要说，哎，他脱保了，看我的面子，让他再享受质保，不公平，好吧？话我可以递，我再递一次，人家如果实在为难，实在不管，那就没办法。对，就是脱保了那位朋友，所以。我那天我真是脑子一发热，我帮两位朋友破坏规矩破格去刷脸，还有一个是什么车来着我忘了，我平时的人性我就不会干这样的事儿了。 啊，我那天我也头脑发热了啊。悟空说呢，经过这次以后呢，他这个条款就会改了，谁去玩沙子就不给质保啊。北京越野是吧？幸福一家人这位朋友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塞纳和 Gravia 这两款车，你说真没吃过亏啊？一般买这个
4: 还买吗？
3: 还买吗？对啊，一般买这两个车的人啊，年龄都会偏大一点，年龄不偏大，你不拖家带口的，谁去买这样的 MPV 啊？对吧？啊，我们有上周听过节目的朋友说，还有一个是比亚迪的排气筒子啊，对对对对，烟台的比亚迪的排气筒子生锈嘛，也是让我硬去刷脸，给换个免费给换个排气筒子嘛，也是这样的，对吧？嗯，一般你不拖一，所以你一般你是年龄会稍微大一点，你会考虑这两台车子。这两个车我已经不想说了，就投诉我处理太多了。我刚刚帮也是内蒙的一位朋友，塞纳车主一年发动机拉缸了。我刚逼着广汽丰田厂家合理合法的逼给他免费换了台发动机，补了他鉴定15000块钱的费用。你还要买啊？我不是天天在这儿的，我不在这儿你得找谁维权？内蒙古的那位朋友找了他们内蒙古省的那个腰没有用，找了他们内蒙当地的媒体没有用，跑来找的我，我让厂家给他换的发动机。你觉得你能找到谁啊？别入坑了，还买这两台车子，傻不傻？来，吕先生呢向我们节目来投诉，他呢从领跑汽车济南体验中心会展中心店是吧，买了一台领，
5: 对对对，
3: 买了一台吕先生在线了是吧，你买的是领跑哪一个车？
5: 27款，杨老师。
3: 27款哪？那领跑什么哪一个车？
5: 增程是增程的，增程版的那个
3: 型号，
5: C16。
3: 具体买车时间是什么时间？
5: 8月17当天提的车。
3: 2026年8月17号提的车。
5: 哎，对。
3: 领跑416，我能先问一下吗？谁给你推荐了这台车？
5: 这个是自己看的。
3: 哦。
5: 27款的这个。
3: 哎，这个有一位前辈号问人学历，你什么学历啊？当然我就不能这么问，这么问就显得就很不礼貌啊。这是你这怎么自己冲动就买了这个车子？啊，我一位 M 说我这是领跑 B10，就是你是刹车失灵那个是吧？这都是投诉。还有人说领跑投诉率这么高吗？那当然，永远不要相信那种话，因为卖的多投诉才多。我跟你讲吧，这种话都是糊弄洋鬼子的。你的车是什么问题？什么时间出现了什么问题？详细说一说。
5: 是当天买的时候，就是那个 C16 的自驾版本，就是说当时就是从济南回莱芜的路上，就是把那个销售员让我们学习的那个功能都学习了一下，然后上了高速之后自驾没法用，也没有故障灯，也不报错。
3: 你确定你是会开那个支架拨挡杆啊怎么样的？你是会用的是吧？
5: 会，而且我就是说我前两天就是说也给4S店也是检测了一下。
3: 我先问一下，你当时没法用的那个环境跟那个时速是怎么样的？
5: 就是100码左右吧。
3: 不是100码，100公里
5: 啊，100公里。
3: 别觉得说个码，什么说个迈很洋气，那都是错的。公里、哦、啊，这个就是在时速在100公里的时候，这个支架是启动不了，是不能用的。
5: 对，
3: 好，那个后来给你检查车辆的也是这家济南会展中心店吗？
5: 对，
3: 他们是怎么判断的？
5: 他们的判断就是说自驾的硬，就是里面它有个控制器，那个硬件控制器坏了。
3: 什么硬件控制器？
5: 就是那个自驾硬件，就是它中间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控制器，他说那个控制器坏了。
3: 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5: 解决方案就是说，
3: 导播你帮我连一下这家 4S 店，我要核实一下情况啊。您接着说。
5: 他就是当时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坏了之后就是说帮我们定件，然后给我们1000块钱的就是那个补偿，然后我没有接受，也没有同意和解。
3: 嗯，所以你的诉求是什么？退换车吗？
5: 我的这诉求那肯定是退换车，但是那个 4S 店不同意。
3: 如果你这个车退换不了呢？
5: 那就肯定是申请就是补偿呗。
3: 嗯，所以 4S 店的方案就是1000块钱，然后给你换那个控制器，对吧？
5: 嗯，对，然后换那个就是那个控制器。
3: OK， 好，来，赛店的是任经理已经在线了，是吧？你好，任经理。你好，是任经理吗？你好，是济南领跑汽车会展中心店的任经理吗？导播检查一下，把他们赛店给连进来。好，这个重新拨打一下，对吧？这个今天又有一些领跑的这个投诉，就是我吕先生，我问一下，你以前是从来没听过我的节目是吧？
5: 哎，之前没有听过，就是
3: 这是你人生的第几辆车？
5: 第二辆。
3: 人生第二辆车，你以前是开什么的？
5: 开那个别克。
3: 开尊贵的别克车主是吧？啊，好。然后你是买完了车之后，偶尔从短视频上刷到我一下？
5: 就是之前也刷到过，之前刷到过，就是光关注，就是偶尔看一看，也不经常就是刷的。
3: 之前有没有听过我说领跑车质量问题多？
5: 就是想的是二七款他们会更新一下
3: 啊，
5: 因为这个 C16 是已经出到二七款了。
3: 那我知道，就是说你之前从短视频上关注过我之后，其实也是刷到过，我说我就处理这个车的投诉，也是说过这个车尽量不要买的，也是刷到过。但是你觉得二七款肯定会更好是吧？
5: 对。
3: 哦呦嘞，头铁。4S店任经理不接电话，给他们前台打，找一个他们4S店，就是导播跟人家循循善诱一下是吧？我们收到一个你的投诉，我们得核实一下，咱们不能让车主随便说啥就是啥是吧？让他们不要害怕，对吧？陈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之前还刷到过我，但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是吧？你心里肯定对我有偏见吧，吕先生？你以前有没有觉得我是故意在黑哪一个品牌？实话实讲，
5: 没有，
3: 没
5: 有，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3: 就是，但是你觉得二七款肯定会更新会更好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3: 哦，是有您这样想法的，其实咱们消费者不在少数啊。陈老师您怎么看？
4: 其实我想说这个没有关系。哦，和哪一个款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和这个车企做工的，就是它生产的这个车，它的这个品控有关系。
3: 嗯，
4: 它和任何一款，就是它不管是二七款也好，二六款也好，还是说之前的也好，
3: 嗯，
4: 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侥幸心理。对，我们有很多朋友说关注了你还买啊，侥幸心理。我觉得是。那吕先生，你先在线，先稍微等一下。我们现在导播在玩命的给那家4S店在打电话，这是济南会展中心那家领跑体验中心，他们现在刚才接了，但是一听是我，电话又挂了，又不接电话了，是不是去找领导去了？这个你先等一下，我们必须得拨通他的电话，我们得核实一下您说的这个情况是否属实啊。您稍等。
5: 行。
3: Jeff 说：“领跑车主，我特别想问一下，买车时候不听杨老师，维权的时候找上来了，不对，他好像没听过我的广播，但是他一定刷到过我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他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想法，以为二七款可能会更好一些。也有另外的领跑车主说，我也要连线，我也是领跑二七款的新款，您排队吧。啊，领跑的投诉海了去了。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秋风渐起，秋早也悄悄找上门了。入秋之后的空气非常的干爽，很多人明显的感觉是口鼻发干，喉咙发痒，皮肤紧绷干涩。换季的作息呢也特别的不规律啊，特别容易心烦燥热。秋天养生重在温润润燥，家里面常备一罐好的蜂蜜是最省心的日常养护。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很多老朋友都在反复回购的养生好物，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这款蜂蜜呢出身非常的严苛，品质纯正，产自于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深山原生态的环境，水土非常的纯净，远离污染，依靠珍稀的东北黑蜂在野生的椴树林间自然酿蜜，充分成熟，配料也是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天然的椴树蜜，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任何的勾兑，不添加蔗糖，纯天然的深山原蜜，像老人啊、孩子啊，全家都能安心的食用。它的蜜体呢是非常的洁白细嫩的，凝如脂雪，入口是淡淡的清雅椴树花香，清甜温润，甜而不腻，完全没有齁甜的那种厚重感。早晨起来一杯温水冲蜂蜜，温润喉咙，还能缓解秋燥。搭配早餐的面包啊、酸奶辅食，清甜解腻，日常食补简单又养人。一罐天然好蜜呢，既是居家四季餐桌上的刚需，也是走心得体的伴手礼。走亲访友、探望长辈，送的是天然的健康，也是岁岁甘甜的美好心意。那么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交广听众的专属初秋的福利：500克的罐装198块钱买一送一，囤货装呢是更加的超值了，396块钱直接到手，整整5瓶。所有下单的用户都可以在叠加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蜂蜜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把深山天然的甘甜带回家，滋润一整个秋天。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好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广告时间啊，我们的导播一直在给济南领跑中心啊、这个店在哪儿？吕先生，
1: 那个会展店
0: 啊，会展济南会展中心。领跑中心在这个打电话，根据车主提供的电话呢，他那个任经理导播是这样，导播打通了任经理电话，但是任经理说他在忙，不方便接电话。OK， 然后我让导播打他们这家 4S 店的前台电话，打通了，我让他找他们售后谁知道这个事儿的主管负责人，回复说也在忙，也不方便接电话。不排除他们现在确实在忙，但是我觉得就这个什么事儿是最主要的，我也不是说我这事儿就是最主要的啊，就你们家店声誉行不行啊？如果你们实在还要买领跑的话，哎，我也是拦不住。就是说这家店我们现在还连不到了，是吧？还连不上。
2: 能否不打通？但是
0: 能打通。
2: 没人上
0: 街。能打通，但是说没有人可以跟我们来聊聊这个事儿是否属实。总经理呢？总经理不在家。啊，车主，你平时吕先生，你找这家店服务是怎么样的？
1: 因为我买这个这辆车也没有几天，因为第一天的时候就已经，对，也跟他们联系的不多，就直接就是说有问题就直接开过去了。
0: 我们有朋友说，如果是找他们买车，他们就不忙了。对呀，忽悠一个是一个啊。好，导播帮我连领跑厂家吧。还有朋友说，其实总经理就在旁边。有朋友说，之前一位领跑车主天窗漏水都投诉到居委会了，可见领跑的声誉。那个人我记得后来我给他这个解决了，他分不清是谁给他解决的，他说他都投诉到居委会了，我说你们居委会还管这事儿了。哎，领跑呀，来把领跑厂家给这个接进来吧。你好领跑厂家。
3: 你好，
0: 我这边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这个又见面了哈。因为又是我，真不是主动去搜罗你们的投诉的，无冤无仇啊，我是正规媒体啊，我不是自媒体啊，我不是靠这玩意儿吃饭的，无冤无仇啊。但是就是人家车主，人家主动来给我们来打电话来投诉你们的这个问题啊。刚才您是什么时间在线的？导播给您打通的，他这个投诉您有全部听清楚吗？
3: 就您反馈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已做好记录
0: 啊，已经记录好了
3: 的话，会有专人跟进处理。
0: 好，已经记录好，那我就不再说了。济南会展中心这家领跑中心，他们的什么售后负责人那位姓任的经理，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就没有人跟我们节目来核实情况。我又不是老虎，我又不是什么某某什么 black 是吧？你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想核实一下情况。这家 4S 店啊欠培训，不会正常的应对客诉，了解情况，万一是车主撒谎呢？所以登记我的第一个问题，这家 4S 店要加强管理，加强培训。我处理投诉这么多年，很少碰到，我跟你说啊，碰到多的有那个 4S 店里胡搅蛮缠的，但是我很少碰到有什么 4S 店相关岗位上的负责人不敢接电话的，少，有但是很少。我们有朋友说了，心虚的一批，你心虚什么？我也没说你这个车一定符合退换，现在是车主心里打着退堂鼓呢，不，这个打这个敲着小鼓呢，好吧。这家店提出批评，你们厂家，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请领跑厂家对这家店进行监督、调整、管理。我下礼拜我还要继续连这家店，因为我不认识他们，我认不认识我都对公处理。第二个问题，来，车主领跑 C16 智驾款27款，2026年8月17号十天前刚提的车，当天在路上100公里的时速下，它的智驾就不能用，它的车就需要更换一个智驾的硬件控制器。你们这个车是什么质量？丢不丢机？让全县的鸡鸭鹅狗猫怎么看？当然，车主啊，
1: 你好，杨老师，你说，
0: 刚才一开始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了，我说如果你这个车不符合退换车条件，那你怎么办？我现在我可以，其实你在你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心里倍儿明，我跟你讲，你这个车不符合退换车条件。那你能听明白吗？不是说什么我没能力帮你退换，是因为你这个车不合法，退换不合退换的法。 有朋友说你是不是不喜欢领跑？傻瓜，你知道吗？车主在线自己来投诉领跑，别看我直播了，真的，你这挺傻的，你这个认知水平太低。对不起啊，这个为什么不合法？根据三包法的规定，7天之内，因为你这车是第一天嘛，如果你的车因为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箱、行驶驱动电机或者动力蓄电池或者上述这几条的主要零部件的，才能退换车。你这个车不符合，自认倒霉，只能解决问题，协商补偿条件。所以你能接受我的这个专业意见吗？
1: 可以，
0: 来
1: 接受一下。
0: 领跑厂家，我的第二个问题，万幸他这个车不符合退换条件，但是买车当天你们天天在那吹牛掰的什么智驾不能用，你们什么质量啊？怎么给人车主解决这个问题啊？你们现在就是占了便宜还卖乐吧，你们这他这个车退换不了，但是怎么给人补偿，我们要从这个事上看领跑能不能做好售后，质量已经很差了，能不能做好售后。来，我就这两个问题，抓紧时间去反映、去联系、去处理、去沟通、去反馈，好吗？
3: 明白明白。
0: 好，
3: 非常抱歉，太麻烦了。
0: 那家店加强管理啊，那家店下礼拜我继续找咱们领跑厂家，我看你们这家店，你们厂家对于这家店有没有什么惩罚，有没有什么举措，有没有什么动作，给我一个回复，我要关心这个啊。如果说你们告诉我他那天确实很忙，就是你们这样说我也能接受，你们愿意说我们对他们罚款了，罚了3万块钱，我也能接受，好吧，那就这样。好，车主啊，吕先生啊，
1: 你好杨老师，你说
0: 这事儿80%你得自认倒霉，退换不了。
1: 明白。
0: 而且关于补偿到底是补多少钱，还是补什么积分、补什么保养，没有法律规定，补不补全看他们这个品牌有没有良心，你懂吧？你现在是掉在个空里了，你懂吧？
1: 懂。
0: 成年人自己为自己的不智买单，你还刷得过我的视频，还看得过我的节目？你交个学费吧，你这样下周我继续连你。
1: 好的。
0: 我们看看领跑在这个事上怎么去处理，好吧？感谢你相信我们，主动来找我们来这个投诉这个问题啊。好了，再见，拜拜。
1: 好，谢谢你，老师。
0: 拜拜。陈老师，最后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要总结过呢？
4: 哎呀。觉得大家就是在买车的时候真的是擦亮眼睛嘛，就多去看看。
0: 导播挂掉吧。导播把那个我们的联系方式、车联系方式全给了厂家，所以我觉得这我很不想不礼貌的说话，你知道吗？就是人傻钱多，你知道吗？我们有朋友说了，你买车的时候你为啥你不咨询杨洋啊？你不听杨洋推荐，你为什么不听杨洋推荐的车啊？为自己的无知买单吧。所以他听过了。哎，我真是就是我都觉得我没必要为这样的问题再浪费我的嗓子，你知道吗？我的嗓子也是我个人的私有财产，你知道吗？骑楼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能力拿活动转眼间已经火热开展了整整一个月了。全省20多万车友踊跃打卡及参与文明守法的这个行车习惯，点亮了骑楼大地的平安交通啊。周五周奖月奖双奖齐开，惊喜翻倍，福利炸裂。本周五抽奖福利很给力啊，有30位幸运的车主惊喜斩获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也有15位的超级幸运的月奖得主抱走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者充电券。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马上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一键报名。坚持规范行车的每位好司机都是幸运主角，愿各位守法开车，平安出行，你就有机会赢取1000元加油券，所以祝各位好运啊！如果你现在还在想错峰出行，但是没有时间做攻略，该怎么办呢？交广把9到10月的最硬核线路给您整理好了。第一条是新疆三湖，9月份交广独立成团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然天池，每位是6999元，很有性价比。第二条我们要去九寨沟，双飞双动7日游，住的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旬是这个地方一年当中最封神的季节。第三条去尼泊尔，9月26号出发，7天6晚，然后第四条是西藏，9月份。一起去这个圣境寻踪，安排的线路是由低到高，所以你不必担心高反。第五条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9月27号和9月30号2个团期，完美的覆盖国庆小长假，全程入住4万以上酒店。最后一条是泰国，8月29号出发，4699元，9月26号和28号出发的价格要涨了，5699元。好吧，各位，您都这都是主持人带队，您都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导播后边的所有热线我都来不及接了，所以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所以各位呢，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可以多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全媒体账号，搜索“杨洋侃车”去关注。所以今天又是闹心的一天，这个其实我挺闹心的，我就觉得遇到了那种不听劝的、头特别铁、特别硬的这个车主，哎呀。这个就是自己啊，自己要总要为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要这个买单啊。感谢陈老师来做客，今天是不是就听着也觉得也挺下饭的是吧？
4: 嗯，对，今天晚上回得多吃2个馒头。
0: M 是另外一位领跑车主说，我的咋整？你的后边再整吧，你的下周你再来找我，咱再整吧。也是领跑车主。 好嘞，谢谢陈老师，咱们再见，拜拜。
4: 嗯，好嘞，拜拜。
0: 好嘞，祝各位晚餐愉快，平安到家。我是杨洋，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每天下班晚高峰五点到六点为您直播。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新媒体的账号，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再聊。好了，各位，明天见，拜拜。
5: 各位听众朋友，秋风渐起，凉意渐生，告别了盛夏的烦躁，正式迈入了初秋时节。换季的时候呢，我们的人体阳气会收敛，所以很多人都会莫名的感觉到慵懒乏力，尤其是在熬夜劳累之后呢，会久久的缓不过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顺应时节的变化来进行温润的平补，这个才是养护身体最好的方式。想要省心安心的日常秋补，海参就要吃起来了。最近咱们商城啊，好多的老吃客都已经开始囤货了，也再次呢给我们的新朋友再次介绍一下我们这款奇和的大连底波即食海参。它区别于速成的圈养海参啊，它是扎根于大连的深海海域，自然底波生长，自主觅食，自然蛰伏生长，不投喂人工饲料，食材是天然纯粹的。每一根海参呢，它的根刺都是非常的挺拔扎实，肉质是非常的肥厚紧实，入口呢也是 QQ 弹弹的，非常的鲜嫩，没有任何的腥味，口感特别的清爽，不需要任何的泡发，也不用去熬煮，开袋就能直接吃，非常的方便。清晨搭配一碗热粥，日常简单的蘸汁食用，省时又便捷。而且海参呢，它的性质是温润的，高蛋白，而且不油腻，温和滋养，不挑体质，大人小孩家里长辈都是非常适合日常食用的。养生呢，从来不是一时的突击，而是四季长久的陪伴。这款海参呢，品质也是非常的稳定干净，也是无数老粉常年复购的秋补好物。那么我们要吃得放心，还要养得舒心。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交广专属的秋日福利，单斤呢是299块钱，日常的轻补是刚刚好的。那如果说你想买这个囤货装啊，今天也是非常的超值，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是6斤，性价比非常的高，全程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新鲜直达。想要趁着初秋来调养身体的朋友们，守护家人健康的朋友们，直接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海参，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呢，可以直接下单了。温柔秋补，安稳度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韵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尼泊尔，
2: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1: 第四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六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

0: 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发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尼泊尔，
2: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1: 第四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六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

0: 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第三天晚上，他睡下的时候，整个身体像火烧一样的疼。他在睡梦中渴望能有一种冰凉的东西来扑灭他身上的火焰。他梦见下雨了，雨点滴答在他滚烫的脸庞上。一阵惊喜使他在睡梦中醒了过来。真怪呀，他感觉到自己脸上真有几滴湿淋淋的东西。下雨了，可是他是睡在窑里，雨怎么可能滴在脸上呢？他睁大了眼，发现他旁边的一个石匠正光着屁股往被窝里头钻。他感到一阵的发呕，赶忙用被子擦了擦脸。他知道这是那个撒完尿的石匠从他身上跨过的时候，把剩下的几滴尿淋在了他的脸上。没有必要发作，懒工汉谁把这种事儿当一回事儿呢？于是他又蒙住脸，很快又睡得什么都不知道了。三天过去了，孙少平尽管身体疼痛难忍，但他庆幸的是他还没有被主家打发，他闯过了这第一关。以后紧接着的日子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他继续咬着牙经受着考验。这样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考虑他为什么要忍受如此的痛苦，是为那一块五毛钱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他认为这就是他的生活。晚上，他脊背疼得不能再搁到褥子上了，就只好趴着睡。在别人都睡着了的时候，他就用手把后面的衣服撩起来，让凉风抚慰他溃烂的皮肉。这天晚上，当他就这样趴着睡觉的时候，忽然感觉有人在轻轻地摇晃他的头。他吃了一惊，睁开眼，看见他旁边蹲着一位妇女。他在睡眼朦胧中认出来这是书记的老婆，他赶紧把背后的衫子撩下去，遮住了自己的脊背。书记的老婆轻声地问他，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2: 我一直在家里劳动。
1: 书记的老婆摇了摇头，
2: 不是，你就照实说。
1: 少平知道他蛮哄不住这位夜访的女主人了，只好把头扭向一边说，
2: 我原来在村子里教书。
1: 书记的老婆半天没有言传，后来听见他叹了一口气就离开了。少平再也不能入睡，他透过洞开的敞口窑望着天上那轮明月，忍不住眼里涌上了两滩泪水。一片深沉的寂静中，很远的地方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他心里想，也许明天就得让主家打发走，那到什么地方再能找下活呢？
0: 第二天，出乎少平意料的是，他不仅没有被打发走，而且还换了个好工种，由原来背石头调去钻炮眼儿。新的活路当然要比背石头轻松得多，通常这种美差都是由战场工头的亲戚或者朋友来干的。不用说，和少平一块背石头的小工们都大为震惊，为什么突然把这个小子给提拔了呢？少平的心里头明白， 这是女主人对他动了恻隐之心。为了这位好心的妇女，少平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鼻子。对他来说，换个轻活干当然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竟然也感觉到了人心的温暖。毋庸置疑，处在他眼下的地位，这种被别人关心所引起的美好情感，那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半个月以后，孙少平已经开始渐渐适应了他的新生活，脊背上溃烂的皮肉结成了干痂，变成了一种深度的疼痛，而不像开始的时候那样尖锐。手上的肉皮磨薄了之后，又开始变得厚了起来，和石头接触也没有了那种刀割一般的疼痛感，身架被强度的劳累弄得松松垮垮，这样就可以较为舒展地承受一般的压力。黄土高原第一场连绵的春雨来临，雨天不能出工，做活的工匠们就抓紧时间开始白天黑夜的倒在没门没窗的敞口子窑里头睡觉，沉重的鼾声如雷一般此起彼伏。雨天不出工当然没有工钱，但是主家按照行规给工匠继续管饭。下雨的第二天，少平睡足了觉之后，很想去街上走上一走，他算计过，他已经赚下了20多块钱，他想从主家那儿预支10块钱，加上他原来带的10几块钱，到街上为自己买一身外衣，他的衣服烂得已经快不能见人了。他从女主人那里拿到了钱之后，又从另一个工匠那儿借了一顶破草帽，就一个人冒着蒙蒙春雨来到了街上。雨中的大街行人稀稀疏疏，小汽车溅着水疾驶而过，远处涨水的黄源河发出深沉的呜咽。少平从羊沟泥泞的路上走出来之后，先忍不住地趴在黄源宾馆的大铁门上朝里边张望了一会儿，那里边是他所不了解的另一种生活。离开这座富丽的建筑物，不知道为什么，少平猛地一下子想起了田小霞。是啊，他们又在同一个城市里了，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黄源师专，但是少平绝不会再去找小霞，人家已经成了大学生，少平现在是个懒工小子，怎么能去找他呢？随着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过去的那一切似乎迅速地变得遥远。他心里想，要是眼下碰见小霞，双方也一定会有一种陌生感。朋友，看来我们是永远的分别了。少平走到市内最大的一个百货商店，为自己细心地挑选了一身深蓝迪卡衣服。他怀着喜悦的心情，把这身玻璃纸包着的衣服夹在胳膊窝里，然后又顺着街道闲逛了一会儿，就反身向羊沟那儿走去。买完衣服之后，他身上就没有几个钱了，在街上瞎逛荡，还不如回去再睡上一觉。当他从街上回到那个敞口子窑之后，满窑的工匠仍然睡得像死人一样。他从被子旁边把黄提包打开，将新买来的衣服放进去，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了提包里的那本牛虻。半个月以来，他已经忘记了从贾老师那里借来的这本书，甚至也忘了他自己是一个识字的人。好了，现在雨天不出工，他正好能看这本书了。他内心立刻感到一种站立的激动， 他很快地倒在自己的一堆烂被子里，匆忙地打开了这本书。再说，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孙少安的烧砖窑就出了四窑砖，每窑7000块，四期28000块砖，除过运费、煤费和毛收入10%的税纳过之后，每块砖净得利2分5厘，算一算，一家伙就赚下700多块钱。目光远大的孙少安政策一变，眼疾手快，立马见机行事，抢先开始发家致富了。黑烟大冒的烧砖窑是多么让人眼红啊！孙少安已经渐渐地上升为双水村第一号瞩目人物，田福堂、金俊山等等这些过去的明星，在人们的眼里多少有点逊色了。现在尽管孙玉厚家还是过去的那院烂地方，但是上门的人却显然地增多了。村里有些人来开口借个10块8块紧用的钱，孙少安都慷慨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对于孙家来说，这不仅仅是给别人借钱，而是在修改他们自己的历史。是啊，几辈子都是他们向人家借钱，现在他们第一次给别人借钱了。但是外人并不知道，孙少安的事业在大繁荣的后面充满了重重的苦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分钱几乎都是用血汗换来的。要维持一个烧砖窑，起码要3、4个好劳力。他们一家人既要种庄稼，又要伺候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把力气出到了极限。少平在家的时候，3个男劳力加上秀莲还能勉强两头应付，少平这一走，爹一个人忙山里的活已经力不从心，因此少安夫妇办这个烧砖窑也到了纳命的光景。挖土担水、和泥打坯、装窑烧火、出砖，每一样都是重苦活，两口子是天不明忙到黑灯瞎火，常常累得饭也吃不下去，晚上睡在被窝里连亲热一会儿的精力都没有，熬苦的梦里都在呻吟。眼下时令已经到了夏至，麦子眼看着就要大收割，山上所有的秋田都需要除草，同时还得种回茬荞麦，这些活孙玉厚老汉一个人是再也忙不过来了，烧砖窑也就只好停工。这对于赚钱赚得正心发热的少安夫妇来说，停止烧砖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可是没有办法呀，少安得帮父亲去干山里的活儿。于是秀莲开始动气了。自打结婚以来，秀莲从来不和少安吵架，即使是有些事儿秀莲心里头不痛快，她一般都忍让着少安，丈夫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因为那些年男人受死受活支撑着这个又大又穷的家，她心疼丈夫，不愿意给丈夫增添烦恼。可是现在随着家庭生活的好转，又加上他们的事业开始红火起来，秀莲渐渐地对家庭事务有了一种参与的意识，她在这个家庭再也不愿意一味地被动接受别人的领导，而不时地想发出她自己的声音。是啊，她给这个家庭生育了后代，他用自己的劳动为这个家庭创造了财富，他为什么不应该是这个家庭的一名主人呢？他不能永远是一个附属人物。秀莲首先对少平的出走大为不满，她对丈夫说， 咱要把这一家人背到什么年月啊？少平他屁股一拍走了黄原，逛花花世界去了，家里这么多活，把咱两个都快累死了。令人看不见咱的死活，咱为什么给令人挣命呢？当初少平年龄小，咱受死受活那没话说，现在二十大几的后生丢下老小不管，图自己出去敞快，我们凭什么给这些人挣命啊？秀莲这样数落的时候，少安是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自己对少平出走黄原也不满意，但是他怎么能够和自己的老婆一块攻击自己的弟弟？秀莲见丈夫不言语，便有点得寸进尺了，他进一步发挥说，咱们虽说是赚了一点钱，可这是一笔糊涂账，这钱是咱两个苦熬来的，可家里头人人有份儿，这个家是个无底洞，把咱两个的骨头都填进去，那也填不了个底子。少安忍不住反驳道，山里的活那不是爸爸做着呢吗？要是把家分开，咱就是烧砖也能捎带种了自己的地，就是顾不上种地，把地荒了又怎么样？咱拿墙买粮食吃，三口人一年能吃多少？其实这话才是秀莲要表达的最本质的意思，小两口单家独户的过日子，这是秀莲几年来一直在梦想着的。过去他虽然这样想，但一眼看见不可能，当时他明白，要是他和少安另过日子，丢下了一群老小，那光景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可是现在这新政策一实行，起码吃饭再不用发愁了，这就使他分家的念头强烈的复发了。他心里觉得，对于老人来说，最主要的不就是一口吃食吗？可他们自己还年轻，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还想过两天排排长长清清快快的日子啊。她泪流满面地对丈夫说，
3: 我已经受够了，再这么不明不白地混搅在一起，我连一点心劲儿都没了。
2: 家不能分，
3: 你不分，你不分，你和他们一块过，我和虎娃单另过光景。
0: 孙少安是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他的妻子一下子变得这么厉害，竟然敢和他顶嘴了。他已经习惯于妻子对他百依百顺，现在看见秀莲竟然这样的对他不尊重，一时恼怒万分。大男子的自尊心驱使他冲动地跳起来，扑到妻子的面前，举起了他的拳头。秀莲一动不动，哭着对丈夫说，
3: 你打吧，你打吧。
0: 少安猛地一下看见妻子那张流泪的脸被劳动操磨得又黑又粗糙，便忍不住鼻子一酸，浑身像抽了筋儿似的软了下来。他不由得展开捏紧的拳头，用手掌为妻子开了开脸上的泪水。秀莲一下子扑在他的怀里，哭着用头使劲地蹭着少安的胸口，久久地抱着不放开。少安用手抚摸着妻子沾满灰土的头发，闭住眼，只是个叹气。他心疼秀莲，自从秀莲跟了他以后，实在是没有享过几天福，穿打补丁的衣服，喝稀汤饭，没明没黑的在山里头劳动，秀莲给他温暖，给他亲切的关怀和爱抚，还给他生下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 几年来，秀莲一直心甘情愿地和他一块撑负着这个穷家而毫无怨言。对于现代一个年轻的农村媳妇来说，这一切已经很难能可贵了。瞧瞧前后村庄，结婚几年还和老人一块过日子的媳妇能有多少？除过他们，没有一家不是和老人分开过的。眼下尽管他对妻子的行为生气，但是说实话，他心里头能够体会秀莲的心情。孙少安陷到深深的矛盾中去了，这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的生活带来的。过去的年月，一家人连饭也吃不上，他的秀莲根本就不会提念分家的事情。但是不管从理智还是从感情方面讲，他实在无法接受分家的事实。他从一开始担负的就是全家人的责任，现在让他放弃这种责任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一个生活哲学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他和一家老小的骨肉感情无法割舍。他们这个家也许和任何一个家庭不同，他们真正是风雨同舟，从最困苦的岁月里一起熬过来的。眼下的生活尽管没有了什么大风险，但是他仍然不愿意也不可能离开这条诺亚方舟。他怀抱着妻子，抚摸着她的头发，声音尽量温柔地劝慰她：秀莲，你是个明白人，你不要叫我做难，我求求你，你心里头不管咋样想那都可以，可千万不要在脸上带出来啊。爸爸妈妈这一辈子很苦，我不愿意让他们难过。他捧起妻子泪迹斑斑的脸，吻了又吻。丈夫的态度虽然使秀莲的情绪缓和了下来，但是她的意志并没有被温柔的爱抚所瓦解。看来分家意思是说不动丈夫了。秀莲就转而又提出把手头现有的几百块钱拿出来给他们自己建一院新地方。少安说，新地方迟早总要建的，可现在咱们的烧砖窑才刚刚开始出砖嘛，等明年多赚下一点钱，咱一定估计口像样的窑洞。少安，你听我说，明年谁知道这世事又变成什么样啊？趁现在咱手头里还有这么点钱，这地方是无论如何得建。看来分家意思是说不动丈夫了。秀莲就转而又提出把手头现有的几百块钱拿出来给他们自己建一院新地方。少安说，新地方迟早总要建的，可现在咱们的烧砖窑才刚刚开始出砖嘛，等明年多赚下一点钱，咱一定估计口像样的窑洞。少安，你听我说，明年谁知道这世事又变成什么样啊？趁现在咱手头里还有这么点钱，这地方是无论如何得建。这可不是我专意跟你耍糊涂，少安，这点钱要是不咬着牙做点事儿，三抛散两破费，那可就不见影了。你还是听我一次话，咱们孤窑吧，钱要是不够再从我娘家借一点，你就答应我吧。咱在这牛驴窝里头已经钻了好几年了，总不能老是没有个自己的家吧。妻子的这番话 倒是少安的心动了。他感到秀莲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他原来打算

0: 要建就建个像样的家，而现在靠手头的这点钱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他于是劝秀莲先耐一下心，让他思量思量花费再说。孙少安思量过来又思量过去，见三孔纯粹的砖窑或者石窑，眼下的这点钱根本就不够用，就说估上三孔砖窑吧。除过自己的砖不花钱以外，每孔窑最少得六个大工，每个大工又得四个小工伺候，三六十八个大工，四六二十四个小工，每个大工五块钱工钱，每个小工两块钱工钱，光这一项就得138块钱。每架门窗从买木料到手工得150块钱，三架门窗450块钱，白灰5千斤，每斤2分钱，也得要100块钱。一个人平均一天3斤口粮，总共得6袋面粉，每袋溢价16块钱，也得用100多块钱，还有烟酒和其他的费用。我的天哪，这就是把他手头的钱都花干了，那也不够啊。再说下一步怎么开办事业呀？再去跟人家借钱吗？他已经借怕了。后来少安突然想，干脆打三孔土窑洞，然后在土窑洞上接砖口，这样也阔气着呢。土窑打好了，不比硬箍石窑和砖窑差，另外接个砖口再戴个砖帽，既漂亮也省钱省砖。对，这是个好办法。他和秀莲一商量，秀莲也蛮高兴的。孙少安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向父亲吐露了他的心事。他怕父亲对他有看法，刚刚赚下几个钱就忙着为他们小两口自己建新窑。可是没想到开通的老人反而为这件事儿很高兴，他对儿子说，爸也有这个想法嘞，眼下趁手头有这么几个钱，赶快给你们营造个地方。爸为这事儿已经不知道熬煎了多少年了，心里头老是揣着一个疙瘩，觉得对不起你们，本来这是老人的责任，爸没本事给你们也建不起个家来，现在你们自己刨我着赚了两个钱修建个地方，爸还有不高兴的，要弄就快弄。少安被父亲的一番话说得激动不已，为自己建个新家何尝不是他多年的梦想啊？可是过去那仅仅是梦想罢了，想不到现在这就要成为真的了，真应该感谢这新的生活。他对父亲说，爸先不忙，等我帮你把庄稼锄过再说。孙少安帮助父亲把山里的秋田锄过以后，也没有能够立即开始他的建窑计划，他还得和父亲到罐子村去帮助姐姐家锄地。他的姐夫过完春节以后又到外边流窜去了，半年来没见踪影。据上次他们村金富回来说，金富曾经在郑州火车站见过王满银，说那个逛鬼吃不上饭，已经把身上的外衣都扒下来卖了。溜窃匠金富的话也许不足为信，但是少安一家人心里头清楚，王满银在外地的光景比这位小偷兼吹牛专家所描绘的也好不了多少。罐子村家里的地一直有兰花耕种，可怜的女人既要拉着两个孩子，又得像男人一样的在山里干活，那熬苦是世人所难以想象的。幸亏她离娘家不远，她父亲她弟弟在农活最紧张的时候就跑来替她做了。少安和父亲怀着沉重而痛苦的心情把兰花家的地都锄过了，他们把这儿的活干得比双水村的活都要精致。 边边盼盼一丝不苟。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孙玉厚返回双水村的时候，还把小外孙狗蛋儿也带回来了。外孙女猫蛋儿已经上了罐子村小学，不能跟着来外爷家。两家的秋田除开之后，少安这才开始动手修建他的新地方，一切都开始忙乱起来。但由于这是为自己谋幸福，少安和秀莲都有说不出的兴奋。他们把新居的地址选在离烧砖窑不远的山崖下面，这里不仅土脉坚硬，据米家镇已故米阴阳当年称，这个地方风水也好得不能再好。前边有两条玉带，公路和东拉河，面山五个土台子一字儿排开，恰似五朵莲花。以前没有人在这儿建宅，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到了村外，现在他们倒乐意占这块风水宝地，一是清静，二是离他们的烧砖窑很近。开挖土窑洞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最少得聘请一位行家领料另外的雇工。双水村打土窑打得最出色的专家是金俊文，可是现在别说一天出5块钱工钱，就是出10块钱也把金俊文请不来了。金俊文因为大儿子有了出息，家业急骤地发达起来，已经不把180的钱放在眼里了。他整天穿戴一新，在山里做点轻活，然后逢集就到石歌节的土街上去悠哉游哉，在胡德福的饭馆里喝上2两烧酒，吃上一盘猪头肉，日子过得像神仙一样的快活。少安知道请不动金俊文，于是就到山背后的王家庄请了一名高手，然后又在村子里头雇了几个关系要好的庄稼人，便开始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建造新居了。多少年来，双水村第一次有人如此的大兴土木，人们羡慕不已，但并不感到过分的惊讶。在大家看来，孙少安已经跃居本村发财户的前列，如今当然该轮上这小子张扬一番了。对于孙玉婷来说，眼前的生活仍然像梦一般的不可思议。责任制尽管已经半年多了，他还没有从这个变化中反应过来。农村的改革如同一次大爆炸，把我们的玉婷同志震成了严重的脑震荡。失去了亲爱的集体之后，孙玉婷感到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灰溜溜的。唉，他不得不像众人一样单家独户的过日子了。他当然也不再是双水村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现在村巷里碰见他，甚至连个招呼都不跟他打，就好像他不存在似的。哼，想当初双水村什么事上能离开他孙玉婷，想不到转眼间他就活得这么不值钱了。他眷恋往日的岁月，那时候他虽然少吃缺穿，可心情儿畅快啊，而如今就像灵魂一下子被什么人勾销了。起初玉婷根本就没有心思一个人出山去种地，她要么闷头睡在烂席片土炕上接二连三的叹气，要么就跑到村前的公路上异想天开的希望听到外面传来好消息，说集体又要恢复呀。如果村里头来个下乡的干部，他就拖拉着他那双破鞋飞快地跑过去打听看政策是不是又要变回去了。在人们几乎忘记一切而发疯似的谋光景的时候，双水村只怕只有玉婷一个人仍然在关心着国家大事。 每天他都要跑到金家湾那边的学校，把报纸拿回家里，一张一张的往过看，指望在字里行间寻找到某些恢复到过去的迹象。但他一天比一天失望，社会看来不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离过去越来越远。既然世事看来没有希望再变回去，他也就没有办法和现实再赌气了。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他们一家子五口人总得吃饭吧，他难以在土炕上再睡下去了。首先贺凤英就不让他安宁，开始咒骂起了他：
1: 你这样装死狗，今年下来叫老娘和你三个嫩妈都吃风拉屁去啊啊！你看看现在到什么时候了，人家把地都快种完了，咱的还干放在那儿呢，你等着谁给你种啊？
0: 凤英虽然过去和玉婷一样热心于革命，但是看来凤英终究是妇道人家，一旦世事变了，就把光景日月看得高于一切了。可是没有办法呀，孙玉婷也只好蔫头耷脑地扛起镢头出山去了。老婆尽管骂得难听，但骂得有道理。玉婷已经过惯了红火热闹的集体生活，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山里劳动，一整天把他寂寞得心慌意乱。四山里静悄悄的，几乎看不见人的踪影，只有很远的地方偶尔传来一两声什么人的妖牛声。玉婷心灰意懒地做上一阵活，就搁就在地里抽上半天的烟。他甚至羡慕地里找食吃的乌鸦，瞧他们热热闹闹地挤在一块儿，真好。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地刨挖开之后，玉婷苦恼起来了。他过去一直领导着大队农田基建队，山里的农活相当的生疏，旁的不说，连籽种都下不到地里，点种呢还可以凑合，一撒种可就把握不住了。一个小土疙烙，他就几乎把一大升小麻子种抛洒得一干二净。他只好厚着脸去找他哥，求他哥把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农活帮着他做一下。在山里头孤单地劳动上一天，回家吃完晚饭之后，玉婷无法立刻躺到烂席片土炕上去睡觉，他总觉得晚上还应该有些什么事情。他把饭碗一丢，便脱了起那双烂鞋，丧魂失魄地出了门。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下子就走到了大队部。哦，他是开会来了。以前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在这里开上半晚上的会，现在他竟然又不由自主地来到了这里。可是会议室上那把冰冷的铁锁提醒他，这儿不再开会了。夜晚出奇的平静，疲劳的庄稼人饭碗一丢就进入了梦乡，唯有东拉河在沟道里发出寂寞的喧哗声，月亮在黑白相间的云彩里游移，大地上昏昏暗暗的。孙玉婷一个人惆怅地立在黑乎乎的大队部院子里，心中油然生出无限悲凉。他索性蹲在会议室门台上，一边抽烟，一边在黑暗中缅怀往日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通常很久以后，玉婷才怅怅然从大队部院子里转出来，像一个得了夜游症的人一样蹒跚着走过昏暗的村道。这时候他往往还没有一点睡意，他的喉咙里阻塞着一团什么东西，很想找个什么人说说话。 但是他知道村里头没有什么人有兴致跟他谈这论那了。这样的时候，他便很自然地想起了田福堂。可是当他满怀激情地找了几次田福堂之后，发现福堂也变了，连田福堂也再也没有兴致和他讨论国家大事，甚至还对他的夜访表现出一种厌烦的情绪。田福堂的态度对玉婷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当这位革命家失去了最后一个精神依托之后，只好黯然伤神地生活在了他自己的孤独之中。孙玉婷的感觉是正确的，田福堂就是没有心思和他的前助手谈论革命了。比较起来，不论怎样，孙玉婷可以说是对革命一片赤诚。为了革命，孙玉婷可以置自己的吃穿而不顾，把头碰破了都乐而为之。但是田福堂没有这么幼稚，这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他虽然是个农村的党支部书记，但是穿越过不同时代的各种社会风暴，因此有了人们常说的那种叫做经验的东西。尽管在感情上和孙玉婷一样，田福堂对目前社会的大变革接受不了，但是他的理智告诉他自己，这一切已经很难再逆转。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了。既然社会的变化已经成为了铁的事实，那么聪明人就不应该再抱着一本老黄历念到头。孙玉婷梦想复辟是徒劳的，何必一口咬个屎片子连油饼子都换不转呢？他田福堂才不是这号词呢。一段时间以来，田福堂甚至变得有点清心寡欲，大有看破红尘的味道。那种争强好胜、动不动就剑拔弩张的激情渐渐地失去了势头，他就像一个长时间游泳的人疲倦地回到了岸上。他现在已经很少出门，虽说还当着书记，但对公众事务不再热心了。公社下来个什么任务，他就推给副书记金俊山去处理。农村已经单干了，有什么事儿还能值得他热心呢？再说现在的工作又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甜头呢？可是田福堂绝不会像孙玉婷那样和自己的光景日月赌气。土地分开之后，他苦恼归苦恼，但是不务农时及时地开始了耕种。儿子润生已经跟上向前去学开汽车了，这是福堂主动找女婿安排的，家里的这点地他一个人能应付了。虽说他多少年没有参加劳动，刚开始出山的时候有点吃消不了，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在双水村也毕竟是一把劳动好手，旧社会和孙玉厚这一茬人都在有钱人家的门上经受过严格的磨练，因此基本功在了。现在他已经慢慢的又适应了山里的庄稼活，在山里一个人劳动的时候，他也像玉婷一样有一种孤单和被抛弃的感觉。想起当年在村里村外叱咤风云的盛况，心里头也不免涌上一丝悲凉。可是世事不饶人呐，一时三刻他就被赶上了山，不得不像众人一样的握起了老绝棒，满头臭汗的为自己的生计而拼命。可他还记得小时候上冬学的时候，金先生传授过孔夫子的一句话，叫做民 以食为天，因此这也不算是什么耻辱。家里头现在只剩下了他们老两口，

女儿的工作调到了黄原，儿子跟上女婿学了开车，从早到晚他的院子里静得像一座古庙。他现在特别希望身边有个小孙子，这种心境已经说明他进入了老年阶段。可是他感到痛苦的是，他现在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婚姻不和，人家两口子都在设法往一块儿调，可是他的女儿却和女婿把工作调开了两地。看来这主要是得怪润叶啊，他原来还担心结婚以后向前嫌弃润叶，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却冷落人家李主任的儿子，这叫他怎么有脸再上亲家的门呢？他真想不通润叶为什么这样对待向前。在田福堂看来，向前实在是个好娃娃，尽管自己的女儿对人家不好，可是这娃娃对他们家却是好的不能再好了。小伙子对他们老两口尊尊敬敬，过上一段时间就来看望他们，每次登门总不空着手，吃的用的拿上一大堆，正月里就把他一年烧的石炭送到家里，码得整整齐齐。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小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4: 回头检阅一下来西平这几个月的成绩，竟是硕果累累了。除了偶尔能体会到顾双凤的变化带来的些许隐痛，一切都是无比的好啊。最值得纪念的事情，就是遇上一个像是克隆出来的向元慧的女孩子。一想起这个叫梅红雨的灰姑娘，陆成伟就变得激动起来。天刚蒙蒙亮，毛小妹一家三口忙碌而踏实的日常生活开始了。这是一个西平已经十分少见的大杂院，住着4户人家。毛小妹一家三口住南面的2间房，这就是张卫民的父母留给他们的唯一遗产了。这个地段3面已经被现代化高楼围了起来，另一面靠近银杏街古建筑保护区。10年8年内，这里恐怕吸引不了房地产商的任何兴趣了。既然无法

0: 听完老伴的数落，然后去蔬菜批发市场进各种时令蔬菜，去菜市场摆摊儿。东屋婴儿的啼哭准时响了，周小泉这个时候总要数了妻子几句，然后爬起来给三个半月的儿子喂奶。妻子害怕产假休久了下岗，孩子刚满三个月就开始值夜班了。西屋的女主人红云和丈夫牛宝又在上演每天清晨的保留剧目。红云坚持每天只给牛宝留10块钱去棋院下彩棋，牛宝要求留20块钱以防遇上高手，最后总是红云获胜。每家有每家的甘苦，每家有每家的忙碌，都在结结实实的生活，互不相干。毛小妹给儿子小军找了一套新衣服，看见丈夫仍旧穿着旧汗衫，有点不高兴。不是说好了吗？你这身打扮能到人前吗？昨天史天雄捎过话来，今天早晨要到毛小妹一元商店谈毛小妹加盟都德利的事，并明确表示让毛小妹当都德利服务公司的经理。这个惊人的消息让毛小妹和张卫民都失眠了。毛小妹认为让丈夫认识认识史天雄和金月兰很有必要，要求张卫民换上干净衣服到一元店等史天雄他们。张卫民收拾着工具箱，我今天还是不见他们的好，穿得再整齐，这腿还没好，还不是个瘸子。这第一印象很重要，再说你要真当了都德利服务公司的经理，想给我找个工作不是很简单吗？再说呢，两口子都挤到都德利不见得好，这国家的企业说垮就垮了，我看咱们这个店不能丢。红云推着车子走了过来，小妹姐，你要到都德利当经理了，你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哎，我先在你这儿挂个号啊，这都德利如今名头可大了。毛小妹正不知道怎么回答呢，周小泉穿着短裤拿着空奶瓶跑出来，哎，嫂子嫂子，你到了都德利当经理可别忘了我们家小琴啊，我们家没老人又请不起保姆，小琴上夜班也太辛苦了。红云不高兴了，拉着脸阴阳怪气，耳朵还挺尖的，小琴到都德利上白班，你们儿子谁带啊？净添乱。周小泉也不相让，大杂院不隔音，听到了有什么办法？我换成夜班，孩子问题不是就解决了？牛宝大哥棋艺高，手气好，你就等着当阔太太吧。红云急了，你们哪里有夜班啊？你这个人真是的，什么好事都想插一杠子，干嘛老和我们家过不去啊？周小泉把腰插上了，声音也提高了，谁跟你过不去了？书读的是少些，可我还知道好男不和女斗。一场纠纷眼看着就要爆发，毛小妹根本插不上话。平日里红云和小琴是这个院子里的女主角，毛小妹做听众做惯了，也不知道这时候该说些什么。这时候李炳老伯推着板车过来了，一边过来着一边还给劝解着，哎呀，你们吵什么，小妹要是真当了经理这事还不好办啊，那都德利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燕市长的座上宾，小妹跟他们说句话，红云和小琴不是都能去都德利上班吗？老邻居了，何必为这事伤了和气？小妹你说是不是？毛小妹脸红一阵白一阵，事儿是这个事儿，我就是到了都德利还是卖小面馒头什么的。发现两个邻居脸色都不对，赶紧补充说，我要是去了，只要红云和小琴想去，我当然可以给史先生介绍介绍。 又说了几句，几位邻居都各自忙各自的去了。毛小妹推着自行车，盯了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的丈夫一眼，伸手在张卫民嘴上拧了一把，压低嗓音说：“叫你嘴松，晚上回来我再收拾你。”小军捂嘴笑着，伸出指头点点自己的脸，朝张卫民做着鬼脸。张卫民又气又恼，又悔又恨，抬手要打儿子没打着，抬脚要追，腿脚又不灵，追不成，眼睁睁看着儿子跑了，忍不住：“你跑吧，晚上我再修理你。”毛小妹在院门口停下来，扭过头看着丈夫。张卫民挠着脑袋笑：“我哪敢顶撞领导，我是骂儿子呢。晚上你收拾我，我修理他。”坐在家门口梳头的李大妈都看到了，也听到了，捂着嘴咯咯地笑了起来。张卫民推着小车到平安大道街口，天已经大亮，第一宗生意就是给梅红雨配钥匙。梅兰的病刚好，梅红雨怕她劳累，这一段一直没让母亲起来做早饭，每天总是早起半个小时，自己到毛小妹下岗一元店吃碗小面，再给梅兰带两个热包子回去，然后去上班。一来二去，梅红雨就和毛小妹一家熟悉了，也知道张卫民早上来这里摆摊是为了抓那辆肇事车。看着仔细错钥匙的张卫民，梅红雨问：“张大哥，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张卫民从老虎钳上取下钥匙，举在空中，把两把钥匙比了好一会儿：“线索还没有，不过我想我肯定能抓住他。哎，你拿回去试试。”正说着，两辆满载货物的东风牌大卡车从左边驶过来，张卫民看见前面那辆蓝色卡车，神色骤变，接着他看到了司机的大胡子，大喊一声：“停车！”猛地就朝马路上扑过去，惊得梅红雨尖叫了一声，东风车一个急刹车停在了张卫民的身边。大胡子司机摘下墨镜，探出头：“你找死啊！”张卫民看清楚了，和司机对视了一会儿：“你看看我是谁，你摘了墨镜真好，你好好看看我这条腿，你下来看看，你下来，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你还有没点人性？”后面一辆车下来两个狠巴巴的男人，出什么事了？大胡子司机声音有点发颤：“这瘸子疯了，说他的腿是我撞的。”张卫民双手拍打着汽车的保险杠，愤怒地说：“你敢说不是你撞的？四个月前那个早晨，天下着雨，就在这条大街上，你把我撞倒了。你下车看过我，还踢我一脚，我认得你这张脸。你下来，我们到交警队去。”小平头恶狠狠地抓住张卫民的衣领：“穷疯了是不是？想讹点钱花花？你打听打听这是哪个单位的车，你耽误我们送货，你负不起这个责。识相的，把道让开。四个月前还下着雨，你应该庆幸你还活着。松手！”张卫民死死抓住保险杠：“就是这辆车，我有证据，咱们到交警队去。”大胡子司机也跳下了车，三个人先是拉扯，后来就对张卫民拳打脚踢起来。梅红雨叫了两声，看看这会儿没几个行人，冲上去喊：“住手，你们不能打人。”小平头一把把梅红雨推了个踉跄，威胁道：“小姑娘别管闲事。”说话间，两个人已经把张卫民打倒在人行道上。大胡子司机还觉得不解气，把张卫民的移动工具箱都给掀翻了。梅红雨眼睁睁地看着两辆卡车开走了，看见张卫民躺在地上没动：“张大哥，张大哥，你要紧不要紧？”张卫民强撑着坐在地上，摸了一把脸上的血污，一拳砸在了水泥地上：“我真的要……”
1: 我真没有啊。
0: 陆成伟从奔驰车里下来了，看见真是梅红雨，站在车边上愣住了。张伟民挨打的时候，他正好从右向左路过这里，看见了梅红雨的侧影，这才拐了回来。一个星期里，每天一大早，陆成伟都要开车在这一带的大街小巷转，他希望能够在这里碰见梅红雨。他甚至这样想，如果十天内我自己没有碰见他，那就说明他和袁慧确实没有关系。如果碰到了呢，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感觉到身体里另一个沉睡了很久的自己正在慢慢苏醒，唤醒这个自己的正是眼前这位白衣少女。陆成伟笑着走过去，手和脚莫名其妙的有点发抖，一开口声音有点发颤。出什么事了？梅红雨蹲在张卫民身边，抬头看看陆成伟，真是太气人了。四个月前，张大哥叫刚才那辆车撞断了腿，张大哥天天来这里守着，守了一个多月，终于拦住了这辆车，可他们不认账，还把张大哥打成这样，这些人真是无法无天了。陆成伟也蹲了下来。张师傅，车牌号您记住了没有？梅红雨说，我记住了， CF98901 东风牌卡车，八成新，天蓝色，右边那个大灯的地方有划痕。张伟民挣扎着站起来，我差点忘了，那是我自行车刮的。陆成伟扶着张伟民站起来，看着梅红雨。梅小姐好记性，观察能力很强，女孩子像你这样镇静的不多，像你这样勇敢的也不多，有车牌号，有划痕，这事儿就好办了。梅红雨惊讶地看看陆成伟，终于想起来了。哦，先生，对不起，我刚才没有把您认出来，谢谢您那天帮了我。陆成伟拿出手机拨着号码。那个小日本后来没给你小鞋穿吧？
1: 没有，
0: 哪个地方都是阎王好处，小鬼难缠，这个山本坏点子最多了。这时候手机通了，陆成伟说，刚才遇见一件不平的事儿，想管一管，你先到交警队报个案，车牌号是 CF98901 的天蓝色东风牌卡车，四个月前在平安大道上撞伤一个人，然后驾车逃逸，刚才受害人在平安大道街口拦住了这辆肇事车，这些无法无天的混蛋又把张师傅打了一顿，扬长而去。这辆车可能有点背景，吃完饭你叫上小三到市公安局等我，不要说了，上午就办这件事儿，哪还吃不了一顿早饭呢，别瞎操心了。张维民赶紧说，哎呦，陆先生，这太不好意思了，这会耽误您的事儿的。陆成伟笑笑，有首歌怎么唱来的啊，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红雨姑娘敢于挺身而出，我要是当了缩头乌龟，以后还有脸当爷们吗？梅小姐，张师傅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吧，如果有必要还得再麻烦你写份证言，估计用不着麻烦你了。如果你信得过我，你赶快带上包子回家吃早饭，别再迟到了，让小日本抓了你的小辫子。梅红雨抿嘴笑笑，陆先生可真仔细，张大哥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张卫民龇牙咧嘴挪了两步，不要紧，皮肉之伤用不着。陆成伟说，等会儿我带你去医院。梅小姐，你说怎么查，用不用好好敲他们一笔？梅红雨说，敲吧，我赞成。张大哥，陆先生再见。看到梅红雨就这么走了，陆成伟于心不甘，扬手喊了一声，哎，梅小姐等一等。我想冒昧地向你提个问题，你现在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应该算是不错的，如果有一家中国企业愿意为你提供更好的职位和更高的待遇，你愿意跳槽吗？ 梅宏宇警觉地看了陆成伟一眼，我对我现在的工作十分满意，我喜欢比较稳定而单纯的生活，谢你的关心，再见。陆成伟感到有点没落，呆站着看着张卫民收拾工具箱。张卫民执意要请陆成伟去毛小妹下埂一元店吃碗小面，然后再去医院。陆成伟笑了，你是不想花我的钱是吧？好，我的肚子确实有点饿了，哎，你把工具箱找个地方放起来，咱们吃小面去。张卫民很高兴能用一碗面还陆成伟一点情，忙着找地方放工具箱。史天雄和金月兰早就到了毛小妹下岗一元店，面也吃过了。史天雄把碗一放，小妹，有句话叫亲兄弟明算账，你也不要弄得我们说什么是什么啊！不要怕当领导，你现在不就是领导吗？而且是个相当不错的领导。该谈谈你到都德利的待遇问题了。都德利实行的是股份制啊，我和金董事长已经商量过了，新成立的都德利小妹便民服务公司基本上按照你现在这种方式经营，由你出任经理，由你负责招聘员工。总公司的初步计划是在全市建立20个小妹便民一元店，总投资200万元，你的经理职务报酬以工资形式支付，每个月1200。另外呢，你的这种经营形式可以折合成股本金，也就是通常说的干股或者技术股。我和金总商量过了，可以折合成现在总股本的5%。换句话说，就是都德利用100000元股份买你现在的经营方式和你的名字使用权。哎，如果你觉得5%太低，咱们可以再商量。听到最后，毛小妹彻底明白了，赶紧摆手摇头，哎，不行不行不行，我可不要这什么5%的干股市股的，不是你去年指点，我哪里能想起这个主意，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再说这个名字，天底下叫小妹的成千上万，我可不能要这一份干股，10万块钱吓死我了，能够成为你们都德利的人我都高兴死了，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一直过集体生活，没有单位的滋味，真是难受死了，能够跟着你们干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任凭史天雄和金月兰怎么劝，毛小妹就是不肯改口。金月兰急了，小妹，这样吧，降到3%，如果你还不同意，那咱们就没法合作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2份合同和1支签字笔，合同我们已经拟好了，你要是同意了，你就把这个5改成个3，咱们把合同签了。如果你还这么犟。毛小妹愣了好一会儿，噙着眼泪，我签，这跟做梦一样，3%也有6万块呀、啊！金月兰和毛小妹正在埋头签合同，奔驰600在店门口停下了。张卫民满脸血污，一身青紫从车里出来了，惊得周嫂和王嫂叫了起来。史天雄看见陆成伟，下意识地站起来，冲动地质问：“你应该先送他上医院。”陆成伟迎面走过来，笑笑说：“怪不得把地球叫成村子了。”我要送他去医院，可他非要先请我吃顿小面不可。他说他老婆做的小面是一绝。史天雄脸色变了，大声说：“成伟，你必须马上送他去医院。”陆成伟听明白了，耸耸肩说：“哎呦，学雷锋也要受你的气，我懒得跟你说。张师傅，我姐夫认为是我把你撞成这样了，你把真相赶紧告诉他。”张卫民赶紧给陆成伟搬来一把凳子，哎呦，陆先生快坐下，小妹你愣着干什么，快去给大恩人煮面去呀。毛小妹心疼的走上前去，用手摸丈夫脸上的血污，哎呦，卫民，这到底是咋回事吗？你先别擦，陆先生不让擦，他要让医生看个原汁原味。 张卫民也坐下来，一五一十把刚刚发生的事儿讲了一遍。毛小妹慌里慌张地去给陆成伟煮面，王姐看看大奔驰跟了过去，低声对毛小妹耳语：“小妹，你们家可真算交上好运了。我们那口子是个车迷，这辆车能值一两百万呢。他出面给大明哥讨公道，那这事还有不成的？”毛小妹感叹着：“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陆成伟跟史天雄正聊着：“哎呦，成伟，对不起，刚才错怪你了。”陆成伟大笑起来：“用不着道歉，中国式的思维我能理解。看见一个人，首先想到他小时候爱流鼻涕，十三岁还尿过一回床呢。”金月兰忍不住眼嘴笑了。陆成伟看看金月兰：“天雄，姐夫，也不跟我介绍一下你的老板，太不够绅士了。”朝金月兰伸出手：“金董事长，认识一下吧。陆成伟，你的总经理的小舅子，比他亲弟弟还亲的弟弟。呀，你比电视上还要漂亮啊，还要年轻。我和天雄小时候一起干过很多坏事，到郊区偷过苹果，偷过西瓜。哎，不过啊，都是他主谋，他放风，我冲锋，我作案。结果呢，我就变成一坏孩子了。”金月兰矜持地笑笑：“谢谢你的夸奖，天雄。石总常常谈起你，你说话很有趣，跟他描述的有点出入不小，对吧？”“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当年我曾经做过他一段跟屁虫，如果不是我姐及时而勇敢地爱上他，我和他肯定就成情敌了。很可惜啊，我一直没找到机会向他证明我的力量。哎，金董事长，你不知道，天雄在初中高年级就成为了很多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了，弄得我姐整天像个醋坛子似的。”史天雄终于忍不住了：“胡说什么呢你？”“哎，我一点也没胡说呀。金总，我再告诉你一点小秘密。十四五岁的时候啊，我发疯一样爱上了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女孩，我费了老鼻子的劲了，他才答应给我一张照片。谁知道他一给就是两张，让我把另一张转送给学生会的史主席。亏得我姐及时发现了照片，并且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把这张照片给撕了。否则……哎，天雄，我真的见到一个几乎和当年的袁慧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刚才我还在路上碰见了。他唤醒了我很多很多的回忆啊，面对他，我会产生很多很奇妙的幻觉。这几天我都在想，是不是上帝开始垂青我了，让我圆一个少年时代的梦，要不然怎么会让我碰见这样一个女孩呢？你闭什么眼睛啊，哪天我带你去看看她。史天雄心里隐隐地为梅红雨担心起来。正在这时候，毛小妹把面端来了。史天雄和金月兰刚要离开，杨世光骑着车子匆匆忙忙赶来了，声音有点发紧，喊一样地说：“这雪银大厦、大西洋百货这些啊，六家商场从今天开始大面积降价，有些商品降得邪乎，肯定是冲我们来的。”史天雄胸有成竹：“早晚会有这一天，能成为六大商场的对手，是对我们前一段经营方针最高的评价和奖赏。走，回去吧。”陆成伟一边吃面条一边说：“有气魄呀，最低价是你们的立足之本，目前你们还不够强大，没力量和他们比消耗，是不是在打打政治牌？这些国营商场老总中乌纱。”史天雄回了一句：“谢提醒。” 都德利的三巨头一起骑车走了。肇事东风车的车主人是新近一两年在西平名声鹊起的私营企业家李长柱。80年代中期，李长柱看准农民养猪赚钱的时机，找时任副县长的表妹夫田明照贷款20万元，开始做猪饲料加工生意。十几年过去，李长柱的旺家牌系列家畜家禽饲料已经成为仅次于四川刘氏家族希望牌饲料的第二大名牌。田明照依靠扶持旺家饲料公司的政绩，很快当了县长。李长柱依靠表妹夫的关系，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好。田明照升任江陵地区副专员、副书记，李长旺的旺家饲料公司也从老家污水县迁到了江陵市，变成了旺家饲料总公司。田明照再次升任省里省会西平市的副市长，李长柱的旺家饲料公司又从江陵市迁到了西平市，变成了旺家集团公司。这时候的旺家集团业务已经不是单纯做饲料，已经拓展到房地产开发、化工、制药等多个领域。这十几年，李长柱感受最深的一条就是政企本是一家。他的人生信条之一是宁舍百家穷亲戚，不费官家一门亲。听说一个配钥匙的竟敢拦车敲诈旺家集团公司，李长柱决定亲自去一趟西平市交警大队，会一会这个胆大包天的无赖。更重要的是，会一会市交警队的官员，让交警队知道西平早就有了一个需要他们在多方面加以关照的旺家集团。别说是4个月前发生的车祸，就是今天刚刚发生的车祸，也要把旺家集团洗个干干净净，否则旺家集团还怎么在西平这个大都会立足？李长柱坚信，交警队的官员不可能不知道田明照是燕平梁接班人的政界传闻。省委书记蒲东林调离或者改任人大主任之后，王长江省长肯定升成书记，江丰年升任省长之后，燕平梁肯定就是常务副省长了。田明照也是王长江看中的人，接替燕平梁顺理成章。目前就看中央对蒲东林的态度了。李长柱的自信建立在他对省里和西平市政坛的深入分析上。这时候的李长柱已经不是10年前在巫山庄园里养8条狼狗、12个家人坐井观天的土财主了。李长柱带着一辆豪华皇冠、2辆6缸奥迪和6个部下、一个法律顾问进了交警队的院子，马上看见了停在院子里的黑色奔驰600和红色宝马。进了交警队的会议室，他看到了江才荣和陆成伟坐在一起的受伤的张卫民，马上他就改变了主意。几年前，李长柱就知道了江副省长三公子的名头，在几个大的场合远远看见过几回江才荣。陆成伟的名字和背景，他2个月前在田明照家也听说了，也搞清楚了。李长柱当机立断，让随从和律师都到楼下候着，走到陆成伟和江才荣面前，恭恭敬敬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客客气气地说：“ 公司正在开会，突然间知道了这件事，急急忙忙赶来了。哎呀，这件事惊动了陆先生和江先生，真是不好意思。又把两张名片递给齐怀仲和张伟民。因为我管理不严，教育不周，让这位兄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这心里实在不安。刚才我已经派人去抓那几个人了，公安局交警队该怎么处罚我没任何意见。再拿出四张名片递给交警大队的两个领导和两位警官。啊，路上我想了一个弥补的办法，说出来，请交警队的领导和江先生、陆先生定夺。这位兄弟的伤腿应该继续治疗，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来支付。另外，我想一次性支付给这位兄弟10万块钱，作为补偿费、误工费。这件事情教训很沉痛。刚才田副市长和我表妹都在电话里批评了我。哎呀，这些年他们两口子不知道叮嘱我多少回，要我做人一定要谦虚，一定要谨慎。哎呀，哪里想到还会出这样的事。事情顺利的简直不可思议。交警队的吴队长问了张伟民伤腿的治疗情况和医疗费支出的情况，建议改成一次性支付张伟民50000元，参与打人的旺家集团职工每人行政处罚拘留15天，肇事司机处刑事拘留15天，并处罚2000罚金。李长柱坚持要付10万元，最后陆成伟提出8万元。大家再没有异议了，都是在台面上行走的人，方方面面的面子都需要照顾到，伤了和气就不好了。如入梦境的张伟民坐上交警队的专车回家了。主角一退场，节目也变了。李长柱提出请陆成伟、江才荣、齐怀仲和交警队的领导吃顿便饭，没有人拒绝，大家都觉得李长柱这个人不错，可交。何况他还是田明照副市长的表大舅子，这顿饭不能不吃。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李长柱非常的高兴，要不是遇到这样一个机会，花上10万8万能这样自然地结交上陆成伟、江才荣这种级别的朋友吗？人分3、6、9等，哪个行当都如此。要想在省城商界成就一方人物，仅仅靠田明照这一座靠山绝对是不行的。回到锦绣中华园，齐怀仲忍不住说，哎，你能主动管这件闲事肯定有原因。陆成伟沉思了良久，缘分，缘分呐、啊！既然真能遇上他，证明有这缘分。哎，你尽快的设法了解一下梅红雨的一切情况，家住哪儿，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没有男朋友，这个男人是干什么的。齐怀仲听呆住了。愈演愈烈的西平商场降价大战，已经被西平的媒体炒的是沸沸扬扬。工商、物价、税务部门从适度介入到全面介入，都没能使这场战火平息下来。燕平良深知，这是雪银大厦为代表的国营商业零售店和以都德利为代表的私营商业零售店为争夺市场，也就是生存权，必然要爆发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然而他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会来得这么快，交战的双方会这样失去理智。 都德利刚刚有点起色，如果夭折了，不仅关系到经他牵线的一两千万贷款能不能如期归还的具体问题，而且关系到私营企业在西平的整体命运。这几年，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商业零售公司和台湾的好又多超市都把目光投向了西平这个巨大的消费城市，已经有多家公司在西平开了第一家分店。这种典型的窝里斗行为让燕平良大为光火，得到国营商场用低于出厂价的价格倾销几十种商品的报告之后，燕平良决定出面干预此事。这天上午，燕平良在办公室约见了雪银大厦的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蓝平章。蓝平章50多岁，方脸，中等个，微胖，浑身透着年轻的时候叫机灵，年老的时候就变成老奸巨猾的东西。蓝平章一进门，脸上先堆出了笑容，看见燕平良正在伏案批阅文件，垂手伫立一旁，轻轻地说：“燕市长，听我们赵局长说，您有事儿找我，坐下吧。”燕平良在文件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这才抬起了头。蓝总经理，最近这场降价风是经你股东刮起来的吧？蓝平章很干脆地回答：“是我。”市长，这是西平商业界为了可持续发展被迫发起的自卫反击战，我们很希望得到您本人和市政府的明确支持。都德利全市最低价的经营方式早晚会把我们置于死地，我们也知道都德利是您支持的私营股份制公司。燕平良脸色变了，粗暴地打断他：“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告诉你，都德利不是我的自留地。燕平良市长在都德利公司没有一分钱尸骨，也没有一分钱干股。都德利是一家货真价实的私有股份制企业，可是他有非常健全的基层党组织，他每天早上都举行升国旗仪式，他发展新党员要高唱国际歌，几年来他一共招聘了近700名下岗人员。就是因为这些，我这个共产党的市长只能旗帜鲜明地支持他。”蓝平章并没有退缩，依然面带笑容。市长，我说您支持他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提醒您一句，虎大伤人。市长，我也是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您要相信我的党性，我搞了大半辈子商业，您要相信我的经验。都德利是一个很有大野心的私有企业，您只用看看他7个分店都开在哪儿，您就知道他的野心有多大了。史天雄和金月兰都曾经是我们这个阵营里的杰出人物，知道我们哪里存在弱点，招招都点在我们的要害之处啊。他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断然措施，一年之后，他们的分店会把我们这些国营大商场变成一座座的孤岛，最后我们只有投降。燕平良语气平静了许多，用词更加严厉了。姓公姓私的问题暂时用不着争论，苹果也好，梨也好，只要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都应该重视。 党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希望只有一个，

0: 那就是希望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我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国营商场都在赔钱，你用不着在我这儿含冤叫苦的。物价局、税务局和工商局无法阻止我们的国营商场和私营企业比赔钱，这正常吗？啊？你也不要对我说，啊，西平商业零售的蛋糕只有这么大。对于经营，我也不陌生。有人不珍惜手中掌握的国有资产，竟敢搞低于厂价的倾销，导致恶性竞争，怎么办？政府就无能为力了？不，我告诉你，珍惜国有资产的人总还能找到吧。我提醒你啊，回去好好想一想，你手里可以大笔大笔支配的钱是谁的？蓝平章不愿意被免职，所有国营大商场的老总得到现在的位子都不容易，这样围剿都德利的降价大战草草收场了，都德利最终成了胜利者。陆小艺带着几分期待赶到西平，都德利已经在清理战利品了，他一下子又失去了目标。能对史天雄这个胜利者说，这里危机四伏，陷阱遍布，赶快撤退吧？不能啊。远远的看着自己的丈夫骑着自行车和一个漂亮而又风度的女人肩并肩招摇过市，连续视察了两家分店，陆小艺感到精神都快要崩溃了。回到锦江饭店套房内，陆小艺拨通了钱林的手机，他需要用非常的方式寻找一种平衡。第二天早上，陆小艺想搬到弟弟陆成伟的家里住，打了陆成伟的手机才知道陆成伟正在去皇冠大酒店的路上。陆成伟请他过去一起吃正宗的羊肉烩面。陆小艺和钱林同车来到皇冠大酒店，顾双凤已经在大堂小酒吧角落里坐了很久了，看见钱林背着陆小艺的旅行包走进大厅，顾双凤顿时明白了，咬咬牙闭上眼睛，动也没动。在四楼的电梯里，陆小艺和钱林分了手。陆小艺走进玫瑰厅，看见陆成伟和齐怀仲已经坐在那里，领位小姐把陆小艺迎了进去。陆成伟用狐疑的眼光溜溜地看了看陆小艺。姐，以后你来西平不要再惊动江小三江小四了，特别是那个小四儿，接触多了可对你没好处。陆小艺冷笑了一声，你姐还是个屁事儿不懂的中学生是吧？江小四儿也不是海洛因，不就是吃一碗烩面吗？兴师动众，弄得跟皇上似的。齐怀仲赶紧解释，哎，在这儿吃饭跟在家一样，都习惯了， 也没觉得多过分。陆成伟问他，姐，你是不是觉得天雄这次会失败？
1: 我都知道了，
0: 燕平良不顾原则帮他，我有什么办法？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吃完烩面，陆小艺说他有点犯困，想到陆成伟家睡一觉。陆成伟和齐怀仲把陆小艺送到锦绣中华园，又马不停蹄地去陆川，股票上市的验资工作就要展开。陆成伟有些放心不下，决定亲自去布置布置。陆小艺躺在床上却又睡不着，爬起来又把陆友、史天雄和金月兰做报告镜头的录像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一个念头牢牢地揪住了他。我要和这个女人谈一谈，必须和她谈一谈。拿起电话，他又犹豫起来。有这个必要吗？要是这个女人态度强硬，不是自取其辱吗？史天雄已经放弃了在北京的一切，投奔了这个女人，做妻子的，还有什么主动权？再说，用这种市井坊间流行的办法处理这样的问题合适吗？就这么着，犹豫到了下午一点，陆小艺拨通了西平的查号台，请查一下金月兰家的电话号码。在这仿佛长达一个世纪的等待中，陆小艺都希望听到否定的回答，结果听筒里却传来了这样一个声音：您查的号码是668-2363，您查的号码是668-2363，谢谢使用。陆小艺抬头看看墙上的石英钟，心里想：他现在会不会在家呢？抖着手拨这个号码的时候，陆小艺希望金月兰家的电话没有人接，可接电话的人正是金月兰。陆小艺约金月兰到锦绣中华园，希望金月兰拒绝，但是金月兰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事已至此，陆小艺只能考虑自己应该穿什么衣服、化浓妆还是淡妆这类细节问题了。他不能以这种睡眼惺忪、仿佛是纵欲过度的状态迎接金月兰，更不能在这个女人面前露出丝毫的怯懦。下午2点10分，两个穿着考究、都仔细化过淡妆的女人，在陆成伟别墅宽大的客厅里见面了。两个人对视了一会儿，寒暄两句，在布艺沙发上面对面坐下了。金月兰心里坦坦荡荡，脸上自然没有出现陆小艺期待的做贼心虚的表情，不但如此，而且还似乎显得有几分好奇的激动，这让陆小艺感到惊讶。金月兰这时候确实有些激动和好奇，尽管史天雄来西平之后从来不谈论陆小艺，但是金月兰还是能够感受到这对夫妻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了。前两次陆小艺走了以后，金月兰都无法按耐住她的好奇，巧妙地向杨世光打听史天雄那几个晚上是不是睡在牌坊巷的硬板床上。判断出陆小艺和史天雄实际上已经分居之后，金月兰再也没有说过让史天雄回北京看看嫂子之类的话。为什么从陆小艺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这方面生活的痕迹呢？金月兰感到有点奇怪。陆小艺开始说话了：金董事长，到底南方的水土好哈，气候也好，养人尤其养女人快20年了，你好像一点也没见老，好像越活越年轻了，真让我们这些北方女人羡慕。金月兰没想到会从这个话题谈，迟疑了片刻：20年，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陆小艺站了起来：你看，我都忘了给你泡茶了，因为我茶叶桶呢，要不喝点纯净水吧。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你不认识我， 可我认识你，当年我也当过你的追星族啊。请喝水吧。金月兰想让谈话的气氛变得轻松一点，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哎呀，男人们都爱说好汉不提当年勇，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陆小艺在金月兰的面前慢慢地走着，这种微微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似乎又给他带来了一些自信。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根本没办法割断，感情方面更是如此。你和天雄的一段历史我最近才弄明白，当年你们都是明星式人物，俊男靓女确实非常般配。那个时候我正怀着我们家小勇，妊娠反应差点没把我折磨死，一脸的妊娠斑，简直没一点看头了。那时候啊，嗨，反正你我都是快能做奶奶和外婆的人了，说说也无妨。我呢，当时也太年轻了，一点也不清楚男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看你看，我怎么能这么说呢？天雄养好伤，回北京待了10天，我竟然没让他挨过身。本来他可以在北京待15天，他为什么提前5天归队？年轻的媳妇们是想不明白的。生理卫生知识欠缺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生怕呀做了那事儿把孩子给整流产了。当然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思想也不解放，自然不知道哎呀什么叫丰富多彩的夫妻生活。我还有我们这一代人应该为我们当年的无知付出代价。他归队不到半个月就在英模报告团认识了你，你又是那么的年轻漂亮，清纯可人，即使是发生点什么故事也是很正常很美好的。金月兰再也没心思听了，赶紧打断他，嫂子你可不要乱猜疑，我和石总一切都很正常。陆小艺用遥控器把电视机和放相机打开了，当然都很正常。你看，你们俩在这些镜头里多般配，那时候电影《庐山恋》能倾倒一代青年人，要是你们俩演男女主角，肯定更是亿万人迷，因为你们这种感觉更真。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从1到20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媒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1: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20万承诺，100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
3: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加油城市超人。
9: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00。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
5: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家长，检查好，家里起飞。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就选择选择我的后面，我再来看。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反击停车，
12: 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3: 再次人打飞机，我做的足球。
14: 老师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5: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公司。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5集。
16: 他姓包，战友们都这样叫他，包子。那年老李从国外受训回来，打羽毛球时把脚的跟腱踢断了，休息了2个多月，脚上的力量还是不好，复杂科目一时还不能上，主要就担任指挥员。马上要进9月，试飞任务松了些，团里就安排试飞员们抓紧时间疗养。老李说，本来安排包子去疗养的，但当时他儿子高考完，他跟队里说他不去了，孩子要报志愿什么的，事情非常多。中国孩子上大学是大事儿，你知道的，这个时候家长肯定走不开。没有疗养的同志就参加正常飞行。那天老李是指挥员，包子有4个架次，飞的是某国产新型战机，第1、2架次都顺利完成了。中午吃完饭，飞第3架次，他上去了。老李说，然后就失联了，雷达波突然消失了，无线电喊不到。我还对当时在临近空域的大洋喊话，让他也帮着喊。大洋说，我听到指挥员让我喊包子的代号，就喊了，喊了3-4声，没有回答。 没有听到包子的回答，大洋觉得不对头，驾驶飞机沿空域盘旋掉头回来后继续喊，但耳机里还是没有听到熟悉的应答。大洋说，我的心一下子就空了。没有当过飞行员的人不太懂这个感觉，飞行员们朝夕相处，日夜相伴，彼此十分熟悉，谁是什么语气，什么音色，什么说话风格都十分了解。在天上飞的时候，只要在耳机里听上一两个字，哪怕只报个代号，就知道是谁在说话。在正常飞行状态下，连续喊了数声都没有应答，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不安的大洋立即向指挥员老李询问包子的起飞时间和飞行情况。大洋说，我一算，包子已经起飞一个多小时了。我的脑袋砰一下就大了。飞机的油量是按

头盔来不及取，就直奔塔台。大洋跑进塔台，在楼梯上遇到团长张景廷和老李。老李捏着一张纸条，瘸着伤腿说：“来了，走，快走。”大洋拦住了老李：“我去。”纸条上标记着雷达监控记下的目标航迹，一个黑色的圆圈标出了最后丢失目标的地域坐标。大洋默然揣起纸条，团长张景廷带人带车已经停在塔台门口了，他们直奔出事地点组织搜救。能动员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是非院和是非部队的人立即出动，同时致电当地派出所请求援助，还动员了附近的村民。空军某部在附近有一个私训大队，200名官兵全数出动，加上消防武警一起连夜搜山。小朱说，山西那里的山不是很高，但很险，我们想着他可能跳伞了，受伤了，早一点找到他就早一点背回来。到了出事地域已经是晚上6点多了，有个放羊的老人说，在山的那边听到一声巨响，随后看到一股烟，他们判断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出事地点，便找到老人立即出发了。天黑以后开始下雨，他们冒雨赶路，一直走到一个悬崖边上，这里就是飞机最后的雷达点。老人不让再进去了，天完全黑了，视线不好，下雨导致地面湿滑，路侧又是悬崖，他们只能停下来，先在山脚下休息，等待天亮。山里的夜间下了雨，十分寒冷，大家走得急，什么厚衣服也没有带，就穿着一件单衣，但没有一个人肯回去，也没人愿意离开去其他避风处，大家揪了些湿茅草堆成堆靠着。熬到天蒙蒙亮，刚有了些许的能见度，大家赶快起身进山，向出事地点靠近。中午过后，他们在绕过山的地方发现了四散的金属块，这说明出事地点就在附近。山一座挨着一座，众人分几路包围着一座山搜寻，一座山头找完了，再转向下一个山头。突然有人大喊，那边发现了伞。大洋说，那一刻大家和我一样都兴奋起来了，心想是不是包子跳出来了。所有人的头都转向那个方向，大洋拔脚就朝发生处跑。刺从湿泥遍布的山坡，又黏又绊脚，大洋的奔跑变成跌撞，他的心呼呼跳着。跑到跟前，大洋一把捞起伞一看，却是着陆用的减速伞，飞机跌落时掉出来的。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在雨里走了大半天，大家的衣服早已湿透了，大洋随身带的军官证都已经被雨水泡得看不清字了，可撞击点还没找到。大洋又急又累又伤心，下山的时候脚下一滑滚了下去，至今他的腿上从膝盖往下还有着一连串的伤疤，腿和脚鲜血淋漓，但是大洋并不觉得疼，只是心里堵得难受。张景廷要帮他检查伤处，大洋粗暴地拒绝了，哪有时间管这个呀。天色暗下来，再找不到，夜色将上来了。众人越来越焦虑。张景廷在又一次的张望后，突然有了发现。他用变了声的声音喊：“那边有个伞。”张景廷是老试飞员了，眼睛当然是特别好。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对面半山腰确实挂着个伞。这回看得真真的，肯定是救生伞。再定睛一看，伞的旁边还有树枝在不停地晃。大洋说，看到那摇晃着的树枝，我激动极了，我使劲地喊：“包子，包子！”

子是你吗？热泪蹦出眼眶，大羊一下子跳起来，像只猴子一样跳着直奔那里窜。一路上树枝荆棘胡乱刮着他的身体，他全然不顾，一边狂奔着，一边声嘶力竭地喊着：“包子呀，包！听到没？坚持住啊！哥来了，哥救你来了！”他的身后，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喊着叫着，以各种近乎狂欢的姿势朝那只伞奔去。大羊第一个跑到，到了那里一看，伞是在，挂在树上一半，飘着一半，可里头是空的，周围什么也没有，一只鞋一片衣服也没有。他不死心，不相信，把伞拎起来，里外前后都看遍了，确实没有。张景廷细心，又仔细检查了周围的树干树枝，没有任何刮擦或者人工留下的痕迹。大羊在四周来回跑，一边跑一边抬头低头，树上地上到处找。包啊，他喊，包子，你在哪儿？众人跟着喊：“包，包子！”山谷中有了声音，但那是山间的回音。他们想听到的战友熟悉的声音，没有出现，没有。树枝再一次晃动起来，谁都看清了，是被风吹的。大羊一下子坐在地上，控制不住地抽泣起来。他用脏兮兮的手捂着脏兮兮的脸，眼泪哗哗地从指缝里流出来。包啊，你在哪儿啊？你快出来呀！哥在这儿，哥来了，哥来救你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3: 大洋的声音变成了嘶哑的呜咽，他跪在地上，头深深地扎在泥地里。张景廷忍住泪，拉起他，走，继续找，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他。

小猪说，其实我们也知道跳伞的可能性不大，咱们试飞部队的烈士有几个生前跳伞的，每一个试飞员不到最后关头绝对不放弃飞机，他们都抱着最后的希望，都想挽救装备，但往往到了最后已经失去了跳伞的时机。那一天的晚些时候，他们找到了撞击点，在山头接近山顶的地方，飞机是大速度撞山的，超音速的撞击把山头撞出了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块平地。面对现场，数百人鸦雀无声，人们都明白，这样大的速度下，飞行员生还无望了。一片呜咽。老李说，对这种飞机滚转时出现的情况，连设计师也是没有预想到的。还有就是天气的影响，做滚转的时候对云顶的高度预计不足，第二圈就入云了，飞行员在云中丢失状态，飞机以大速度撞山，酿成了事故。小猪说，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速度就算是弹射出来也没有生存的可能，可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希望。第三天中午，他们终于找到了包子的遗体，是已经碳化的部分遗骸。他们用 GPS 定了点，大洋呜咽着，脱下身上仅有的一件上衣，把战友的遗体包起来，抱在怀里，一路抱着下山。追悼会上，躺在花丛中的包子是战友们用买来的木质模特代替的，用医用棉纱把头部和上半身全部包裹起来，用松木枝做腿，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墨镜，再用鲜花覆盖。烈士的家属都接受不了这一现实，见到亲人躺在那里都会扑上去想最后抱一抱，摸一摸，亲一亲，可是不行。老李说，不能让烈士家属靠近，只能远远地看一眼。包子的儿子哭着要扑上去，被小猪一把拉住了。小猪说，儿子，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妈妈需要你照顾，你要懂事儿，你就站在这里看一眼，看一眼马上走，把你妈妈也拉走，一定要拉走，明白吗？小猪说，这个儿子真懂事，他知道我在说什么。歼击机出事，遗体能有一块完整的那都是万幸，我们老说奉献呀，牺牲啊，在这里大家都有特深的感受，都是刻骨铭心。出事后大家都很难过，很伤心，但擦干眼泪后拿着红旗还得继续前进。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谈论死亡，但真正遇到了牺牲，为了国家的利益，大家都没有什么说的，从来没有胆怯过，因为我们这个事业就意味着牺牲。

0: 在是非部队的采访都是插空进行的。是非部队不同于一般的作战飞行部队，飞行部队的计划一旦确定，一般没有变化。但在是非部队，科目确定后，实际执行时，根据当时飞行的情况，会有增减更改的调整。所以，我总是根据他们的任务计划，提前做出采访计划，提出受访人，在采访中根据情况随时调整谈话内容。2013年7月17号上午，采访未能按计划进行。舰载机指挥员邹建林休假不在，陆志勇连续一周都有飞行任务，试飞学院院长张景廷去试飞研究院开会了。于是我临时提出想与几位年轻试飞员座谈。早上8:30，我坐进了试飞员公寓小会议室，朱传军政委来了。朱政委告诉我，年轻试飞员们的座谈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因为临时调整，他们10点以后有堂模拟课。我问他们现在在哪里。都在宿舍准备功课，也没啥准备的，可以过来先谈。我说一个多小时的座谈时间虽然短，但可以先接触一下，需要进一步详细了解的再约。朱传军说，我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让他们都在宿舍等着了。这栋楼的整个5层都是试飞员宿舍，宿舍与会议室在同一层，几分钟后年轻试飞员们陆续到了。谈话热烈而轻松，没有录音，也没有领导在，年轻试飞员们敞开了说，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这期间先后进来5、6个小伙子，先进来的还没有说完，后来的就接上了茬。试飞员们脑子就是好，后来的人坐下后只需要听上几十秒就能迅速跟上主题。有一个小伙子中间去给我们大家接了2回水，他手脚麻利，两手端着杯子时用脚尖儿将门开合。他第二次端水回来时，我说，你叫易建国吧，你这个姓挺稀罕的。他嘻嘻一笑，也不稀罕，咱家还有个易建联不是。我也笑起来，不错不错，你肯定是他哥。我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花名册，我指着其中的一个名字说，温伟民，姓温呐，这个姓也少见的。最后进来的刘志刚说，小温呐，就是他，怎么没来？他今天在的，刚才我还见他在宿舍里呢。门被敲响了，一个干事站在门口说，作家同志，他们要去上课了。我赶紧递上采访本，请他们留下名字和电话。刘志刚正在系鞋带，一只脚放在凳子上，嘴里抱着自己的手机号，抱完后抬起头来指着干事身后对我说，喏，他就是小温。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的走廊上，身材不高，他向我转过脸来，一张白净的脸，眉目疏朗。我说，今天你没来座谈哟。他笑笑没吱声。我又说，下次吧，下次你第一个说。他还是微笑着，不点头也不摇头。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小温这人呀是秀才型的，一肚子墨水。温伟民还是只笑一言不发。哨音响起来，要集合了。我站在长长的宿舍通道上，目送着他们一个个窜出会议室，走廊里响起一阵坨坨的脚步声和一阵哗哗的钥匙声。通道两边的门一扇扇打开，他们进门去，3-2秒钟后又窜出来，人人手上多了个蓝黑色的文件提袋。他们回身砰砰地关上门，嘻嘻哈哈你呼我唤的勾肩搭背，噔噔噔地一起下楼。转过天的上午，采访完张景廷院长已近正午，我们一起向试飞员食堂走。 路上，小刘干事说，按照国家航空工业部和空军的要求，舰载机方面的情况目前尚未全部放开，近期内暂不能安排对舰载机试飞员陆志勇等人的采访。他说这话的时候，一阵很清晰的飞机声响起，我抬头看见天空中有飞机掠过。小刘干事说，今天陆志勇有任务，这一周都有，没准这就是他在飞呢。我抬头看着天空，我能看见远去的飞机在天空中留下的轨迹，当然我看不见陆志勇。我说，好吧，那就等下次吧。几天后，我离开了这支试飞部队，转场到另一支试飞部队。我那时并不知道我错过了什么。
1: 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就是为了中国的未来发展来战。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发动机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2: 再次人打开我做的
13: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都市。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6集。
15: 2015年2月3号，阴天。我又坐在那间会议室里。今天的年轻试飞员座谈会，他们来得很齐。小刘、小董、小宋、小郑，还有兄弟是易建联的小易，我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有两个人没有来，他们永远不会来了。2014年12月22号15时30分许，隶属于国防工业部门的一架歼轰7在执行科研试飞任务时，在陕西渭南坠毁，首批航母舰载战斗机编队飞行员之一空军上校陆志勇以及试飞员温伟民牺牲。失事过程被附近的一位网友用手机拍摄下来。从视频中可以看到，飞机坠毁前从房顶上空飞过，尾翼燃着火焰，呼啸着拼尽最后一丝力量避开人口稠密区，坠落在了沙王大桥附近的麦田里。有关专家对事故过程分析后认为，两名试飞员驾驶严重故障的飞机穿越渭南经济开发区时，完全可以弃机跳伞，但是军人的使命感促使他们未选择在密集的厂房上空弃机。如此时做逃生弹射的话，很容易就给飞机一个低头力举，飞机会一头栽到工业区里， 而当飞机在即将穿过开发区时，因前方就是村落及公路，试飞员此时应该是想尽力控制飞机偏离前面的人员密集区。也许就是这次操作导致飞机开始严重解体并起火坠落，两名试飞员也牺牲在事发现场。三天后，在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正式对外公布了这一事件。他充满深情地说，对于所有为国防事业献出生命的勇士，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飞机是机器，人也不是神仙。飞机的各系统要经过成百上千次试验，人只能在飞行中经受试验和考验。汽车的速度达到每小时200千米时，人的神经和肌肉的紧张度你是可以想象的。飞机一般的速度都是超过每小时1000千米的，人的各系统需要多久才能适应？作为试飞员，对于风险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但是一个真正的试飞员不会在风险和牺牲面前退缩。

志勇是河北人。1995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长春飞行学院保定分院。2006年调入空军试飞部队。他生前累计飞行3344架次，1960小时，荣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1次。2013年，陆志勇与戴明蒙等5人通过了航母资格认证，成为堪称海天骄子梦之队的航母舰载战斗机编队飞行员。作为我国首批舰载机飞行员，他们的选拔培养堪比航天员，甚至更为苛刻。首批舰载机飞行员年龄在35岁以下，至少飞过5个机种，飞行时间超过1000小时，其中在第三代战机上的飞行时间超过500小时。我终于知道温伟民那天为什么没有参加座谈会。事实上，这个温和的、文质彬彬的小温是特殊系统试飞员，像试飞部队中某一部分试飞员一样，他从不接受采访，也不允许画面镜头曝光，因为他所担负的是高等级的国家机密工作。这一天的座谈会还是那几个人，却不见了之前的生动。沉默了许久之后，他们还是开口了。作家同志，上次你来的时候我是在这儿，跟你说小温站在门口那块儿。怎么说呢，事故发生了，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讨论总结检查，更多的是谨慎，更多的是自查学习和反省。隔壁家失火，检查自家灶房。头几天真是难受啊，喘不过气来。后来政委把我们拉到机场，啥也不说，就让我们在机库边上来回走。走着走着，左边一看，歼10、歼11，右边一看，歼20、歼15，心里一下子松了。再听听飞机声，感觉舒服了。再回来，又有劲儿了。国家和军队需要我们，我们自己必须有所担当，一味的悲痛没有意义。那天我也在飞，也是飞出场，听到耳机里在叫他们的代号，前后叫了有1分多钟，我就赶紧对其他人说，弟兄们先别出声，听无线电。早上出来一块上的车，一块进的场，一块进的空勤休息室，飞机准备好，我们就各自去接收飞机了。这就成最后一面了。要过年了，想着两个哥们在原上躺着呢，天儿挺凉的。我悄悄地把刘志刚叫出会议室，对他说，我想去看看他们的宿舍。刘志刚赶紧私下里看了看，轻声说，这个钥匙在领导那里。我知道你们领导肯定说了不让人随便进去。刘志刚不吱声。我内心酸楚地说，我不进去，我只在门口站着看一下，让我看一下，我保证我只在门口站着，就看一下，一小下。我的声音颤抖了。刘志刚的眼睛红了，他不敢看我，点点头轻声地说，我去想办法。等了不到3分钟，刘志刚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试飞员们的家安在院外，这里每人一间宿舍，钥匙一共3把，队里一把，每个人自己有2把，一般是自己身上带一把，家里放一把。长长的走廊静悄悄。

两侧都是试飞员们的宿舍。每个房间门口的墙壁上都挂着一个玻璃框，框里是一张精选的个人飞行照片，下面是个人简历、飞行时间、立功受奖情况。烈士离去了，但是照片框还原样挂着。518房间是温伟民，522房间是陆志勇。两个房间中间隔着另一位战友，两个房间相隔6米。门锁清脆一响又一响，门慢慢地打开了。房间迎面是窗，右侧正中一张床，左侧临墙一只衣柜，一只书柜，窗下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小刘说这是温伟民的房间。小温平时最爱干净，每天飞行回来都要拿抹布擦桌子。烈士走后，他的家属来整理过，照样把床铺得整整齐齐，床单、枕套拍得没有一丝褶子，被子叠成豆腐块。现在战友们隔几日还会进来，把桌子擦擦，地扫扫，再在床边坐坐，摸摸桌子、椅子、床头、枕头。床上还摆放着大中小3只军绿色军用背囊，里面满满的装着飞行装具，拉锁严密拉好。3只背囊一个挨一个立着，仿佛还像从前一样等待着主人，一旦需要拎起就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3: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欢迎继续收听。
4: 陆志勇的房间朝向与摆设和温伟民房间的完全相同。我进去的时候正好太阳来到窗外，阳光从洁净的大玻璃窗射进来，在屋子正中形成一片彩色的光区，细微的尘埃如同无数精灵缓缓地无声地在这片光区里飞舞。去年准备采访陆志勇时，我就做了他的功课。河北人，头脑聪明，空中反应佳，心理稳定，闲时喜欢把玩小件玉石，喜欢穿明亮净色的 T 恤，每次飞行完回家后总要换上轻便的运动鞋，总是斜背一挂包，运动型身材，细腰健背，有发达的上臂肌和胸大肌，腰腿和腕的力量非常好。墙边的小鞋架上摆着一双制式皮靴，很新很亮。那一天小鹿的爱人来收拾遗物，临走把这双鞋仔细擦好又放回这里。陪同的战友说，嫂子，这鞋不带吗？女人安安静静地说，回家都是穿便装，这是他平时在队里穿的，他回来了还要穿的。没有人再说一句话。多少个日子过去了，这双鞋还那样放着，鞋头冲墙，沉默地等待着主人归来后一脚蹬入就可以穿上，再赴千山万水的征程。我站在门口，轻轻地摸着门把手，那上面仿佛还能感受到烈士的体温，我好像又听到他们关门的砰砰声。政委朱传军不知道何时来的，他悄无声息地站在我的身边，把门开得更大一些，一言不发带着我走进去。站在窗边，他拉拉窗帘绳，再用手摸了一下桌面，凑近了看看手指，然后熟练地从门后拿起一块帕子，把桌子连同椅子细细地擦了一遍。我知道在此之前他已经无数次的无数次的在这里这样做了。作为是非部队的政委，他是怎样把这些弟兄当作眼珠子一样天天地照看着、呵护着、疼爱着又管束着，什么口味、什么习惯、什么爱好、什么脾气、什么情绪、什么毛病，他甚至比他们的妻子、父母更了解他们， 甚至他们中的谁今天多上了两趟厕所，或者少盛了半碗饭，他都要了解清楚。他一定不能相信，好像刚才还在房间里与他叽里咕噜淘气的两个活蹦乱跳的兄弟，转眼一去不返，人去屋凉。末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揉着心口说：一下子空了两个房间。我忍了一上午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用手捂住了脸，却捂不住屋檐。眼泪模糊中，我久久地注视着墙上的照片，照片中那两张熟悉的笑脸。朱传君说：苏家姐姐，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进去谈话吧，他们一会儿还有进场的任务。我努力擦干眼泪，恢复平静。走出房间的时候，我恍然看到一个白净的年轻人在走廊上站着，一言不发地冲我笑，而头顶上正有一架飞机掠过，一身蓝色飞行服的陆志勇坐在座舱里目视前方。518房门在我面前轻轻地关上了，锁上了。522房门也关上了，锁上了。这两间房都关了，锁了，他们的主人再也不会、不能回来。他们再也不会哗哗地掏出钥匙，把门打开。
1: 三个女人像三朵鲜花一样出现在酒店门口，她们笑着，彼此亲热地打着招呼。他们的笑容明亮开朗，衣着与发饰修饰得十分精致漂亮。中航格兰云天大酒店的大堂突然亮了。他们都是试飞员的爱人，用部队的话说叫做试飞员的家属。

0: 项目分析会定在下午3点，但那一天雷强晚到了几分钟，这可是很不寻常的。试飞员们的时间观念强到以秒计算，所有人都知道，飞行这么多年，大事小事上，大哥大雷强从来没有误过事的。副总师拿起电话准备打的时候，雷强跑着进来了，头上还冒着热气。散会了，我一溜小跑的跟着雷强，到底什么事儿？你也会迟到？他瞪了我一眼，不吱声，兀自朝前走。大哥大雷强永远来去一阵风，我迎着他的恼火，你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雷强无奈地站下了，双手一摊，我把儿子揍了。和雷强见了2次面后，介绍人问他，怎么样，这人不错吧？李荣想，怎么你们都这么说？年轻美丽的女医生李荣就职于某部队医院，生活平静，但是自从那个叫雷强的试飞员来住了一次院后，接下来的数周里总有人要给他介绍介绍，所有人对这个雷强的评价都不约而同的相同，那人不错。这让他不能不对这个小个子男人重视起来了。一番接触下来，李荣倒也挺满意，试飞员嘛，思想品德之类的不用说，组织上都是严格审查过的，至于技术，只要稍稍一打听，谁都知道他飞得好，这说明聪明、悟性、才干也不在话下，专业能力这一点也满意，剩下的就是脾气、性格和个人素养了。这么个能力强、品性超群的男人，会不会是个脾气刚硬之人呢？周末再见面的时候，雷强带了儿子来。周末幼儿园放假，儿子没地方放。雷强没想到，就是这一天的相处，让李荣对他有了转变性的认识。一个能对孩子如此耐心与尽心的人，定会是个厚道的男人。这是李荣的判断。平时雷强上班，儿子大部分时间都被独自锁在家里，这回出来，淘气的小家伙疯一样到处跑，雷强跑前跑后的跟，一会儿送水，一会儿脱衣，一会儿擦汗。中午吃饭的时候，雷强安顿了小的，又照顾大的，面面俱到。看着忙得满头大汗的雷强，善良的李荣心里感慨，这个男人非常不容易，既要带孩子又要飞行，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李荣自己是干业务的，看到雷强在飞行上非常认真专注，自然欣赏。女人的心又是软的，得知雷强经常是忙了一天的飞行，累得不行了，还要去幼儿园接孩子，陪孩子玩，把孩子哄睡着了，还要洗衣服整理房间，夜深了才能坐下来准备第二天的飞行，他心里就有了感动。没多久他们就结婚了，他们的结合一点儿也谈不上浪漫，都是再婚，也没再怎么操办。李荣就带着女儿进了雷强的家，两个孩子正好同年同月生，这似乎是天缘。从把家门钥匙交给李荣的那一刻起，雷强就迅速地完成了从单身汉到有老婆的幸福男人的转变。他从此一门心思将全部精力投入他的试飞，把他的这个家连同儿子全权交给了李荣。
1: 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69集。
4: 一天晚上，服务员们全都下班后已经10点多了，炳坤仍要求师傅留下来，他说如果不与师傅再聊聊，他会憋闷出病的。谈话基本上还是炳坤发问师傅回答的方式。
3: 师傅，为啥你头脑里明明有那么多的看法和想法，我哥请你到军工厂做一场报告，你咋不给他面子不去呢？工人们听听你的那些看法想法没啥不好啊。你又幼稚了不是？我的那些看法想法跟你讲讲可以，跟别人私下里讲讲也可以啊。如果在台上做报告，特别是面对目前那些日子不好过的工人们讲啊，往小

0: 了说是个事儿，往大了说那就是个事件，我吃不了兜着走，你哥也必受牵连。你哥呀，也就是从你的口中听到了我的只言片语，如果他像你那样听了我讲这么多的话，他肯定不会让我去讲。那师父，我咋觉得咱们和顺楼越来越像是腐败的发源地了？发源地肯定不在咱们这儿，咱们这儿想成为腐败发源地那也成不了，咱们和顺楼只不过就是个第三啊，或者是第四策源地罢了，连第二都算不上，第二才不会选咱们这种地方。人家到咱们这儿啊，基本上是该办的事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在咱们这儿放松放松啊，从容的吃着喝着聊着，再往这个周到之处意义而已。怎么了？你有啥不高兴啊？师父，我心里是不太高兴，我不想干了，真的。我为啥要为那些官党和腐败分子服务呢？师父，咱俩一块回编辑部吧。我还挺想我在编辑部的那张办公桌呢。
1: 秉坤心里不是滋味，差点掉下泪来。白小川用烟斗刮了他鼻梁一下，安慰道：“
0: 哎呀，别这样啊，你这搞得我心里也挺难受的。那师父，你答应了？”秉坤啊，你要是没把话问到这儿呢，我还真不想告诉你，怕影响你在这边干着的情绪。咱们那份刊物啊，怕是注定要不行了。哎，你别瞪着我好不好？你也别不信。不能怪韩社长不重视，也不能怪目前编辑部的人不像咱们三个当初那么有责任感。实际上他们也着急，也努力了。咱们的刊物的好时期过去了，即使再由咱们俩再加上老少咱们仨接手干，也不会梅开二度了。为啥呀？
1: 秉坤巴不得师父立刻说出原因，一把从师父手中夺过烟斗，不许他再吸了。白孝川却从兜里掏出了半包烟，不紧不慢地吸起一支后，将烟盒朝秉坤一递：“
0: 我看啊，你也来一支啊。”
1: 秉坤急着听原因，干脆吸起师父的烟斗来，刚吸两口呛咳嗽了。白小川嘴角叼烟，一手轻拍他后背，才说：“
0: 是啊，为啥呢？我也总在想这个问题，最近才有点想明白。哎，咱们曲艺吧，啊，它主要是娱乐大众的，娱乐这件事得有好心情。大家心事太重的时候是很难娱乐起来的，就好比动物们吧，冬天又冷又找不到吃的啊，他们就孤僻啊，有的还干脆冬眠呢。即使合群的呢，那群啊也不怎么活跃了。春天一来，水草充足，你看啊，食草的撒欢儿，掠食的精神，胃里一饱，大的小的都喜欢找点乐子。为什么这地上的动物啊，天上的鸟啊，昆虫啊，大多数都是在春天交配呢？心情好呗。人也是动物，尤其如此。那几年咱们的曲艺刊物为啥能办得那么火？不是咱们仨有多大能耐，是赶上了一个大多数中国的老百姓心情好的时代。不是说那是第二次解放，人民的胜利吗？咱们那刊物是应运而生。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当年的开心劲儿过去了，许多老百姓面临新的实际问题了。你想想啊，物价上涨了吧，工资虽然也涨了，却涨得跟不上趟啊。许多工厂生产过剩，发不出工资，报销不了医药费。儿女们老大不小要结婚了，没房住，自个儿盖个小偏屋吧，能盖的地方都盖满了。咱们那个刊物叫大众说唱，恰恰是面向老百姓的，娱乐他们的。而这些老百姓呢，现在都心事重重的，哪有情绪去娱乐呀？所以啊，就算是神仙来啊，也办不好那份刊物。
1: 秉坤的嗓子已经能适应烟斗的刺激了，他深吸了一口，眉头紧。

0: 都道服务笑脸相迎，那这且不论咱们自己感受怎么样吧，这后人又怎么说咱们呢？
1: 白小川呆呆地看了炳坤几秒钟，语重心长地说：
0: 炳坤啊，你咋会有这种想法呀？我就奇怪了，你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呀？啊，是你影响的呀，你和邵经文一块影响的。当年你俩不是说过要让后人瞧得起咱们的话吗？哎呀，我们那种话你记他干嘛呀？
1: 白小川用烟斗敲了一下炳坤的头。
0: 此一时彼一时，炳坤，咱们算老几啊？咱们咋了啊？咱们无论怎么样，后人根本都不会记他的，除非咱们这样的庸常之辈做出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否则根本就不会。就说咱们三个当年都被关起来那件事儿吧，文革后一两年还有人记得，现在还有人记得吗？可一些大人物名人，即使当年只不过说了一句半句不满四人帮的话，你看被记得那个长久，传的那个广泛。你要明白啊，同样一件正义的事儿，他们才会被记住，咱们是会被忘记的。对于他们，那又成了资本，而对于咱们呢，最多就是一种个人的经历而已。反过来也一样，后人才不会拿咱们和顺楼说事儿呢，更不会说到咱俩。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咱们这样的人算老几啊？根本就不值得后人说道。所以啊，你就一点也别别扭，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哎，这就是你师父的心态，希望也是你的心态。有人在咱们这儿进行关岛搞腐败，商议什么权钱交易，咱们又没参与，咱们问心无愧啊。把他们的钱给赚了，一部分发给萧国庆他姐那样的员工，咱们应该感到欣慰，是吧？咱们中国不兴给小费，要是兴啊，我带头接。哎，你要是不接，我还不依你啊。
1: 师徒俩聊到了很晚，临走时炳坤也没搞明白师父那些话究竟是他的真实想法，还是只不过是些气话。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这天晚上，由于妻子和两个儿子偷拿砖的行为，周炳坤觉得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扇了一记耳光，连日来他的不良情绪再也掩饰不住了。他让正在写作业的楠楠放下笔，让正在给猫梳理毛的聪聪停下来，立刻把那些藏匿起来的砖再搬出去，原先垫在哪儿还垫在哪儿。两个儿子不情愿地看着母亲，郑娟不以为然地说：
1: 爸如果活着，那些砖就都是他眼里的宝。
0: 炳坤没好气地说：但是我爸绝不会赞成你带着他的两个孙子干这种事儿的。如果他只是这么顶了郑娟一句，也许郑娟会与两个儿子一块往外搬砖，尽管他并没有命令郑娟这么做。但是炳坤又说了一句他实在不该说的话：估计你妈才会赞成呢。这句话让郑娟惊呆了。楠楠对姥姥是有印象的，也有着相当深的感情，她替母亲抗议：爸，这件事跟我姥姥有啥关系啊？炳坤话一出口，立刻意识到说得很不应该，他正懊悔着，听了楠楠的话顿时冒了火，冲着楠楠吼道：你给我住嘴！楠楠把笔啪地往桌子上一拍，生气地说：你贬低我姥姥，我就有权抗议。炳坤也被顶得呆住了，匆匆这个时候大声说：为往家搬那些砖，我妈的手都破了。气头上炳坤又说了一句实在不着调的话： 活该。

0: 郑娟本是坐在楠楠的旁边，丈夫的对面的，此时她猛地起身离开大屋，走向了小屋。秉坤为了平息一下情绪，大口大口地吸起烟来。两个儿子从来没见过父亲对母亲这种态度，不安压倒了不情愿，都默默地去做父亲命令他们做的事儿。哥俩忙了半个多小时，弄得衣服上尽是泥，秉坤也不帮忙，只管坐在那儿吸烟和发呆。楠楠大声地问，妈，我明天上学还有换的衣服吗？郑娟也不出小屋，只是回答了一句，
1: 自己找。
0: 楠楠便开始翻箱子，为自己找，也为弟弟找。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之后，谁也不叫爸爸一块吃饭，干脆先吃上了。秉坤将带回来的东西放在桌子上说，你们吃这些吧。哥俩连看都没看一眼。秉坤在桌旁坐下，你们长在小市民成堆的地方，所以你们要从小对自己有要求，防止小市民习气沾染到你们身上。楠楠顶了他一句，防不胜防呢，长在小市民成堆的地方怨我们自己啊。秉坤心里又腾地冒起了火来，他竭尽全力地克制着，匆匆说道，咱家要是住在月月姐姐住的那样的小楼，我俩就不往家里搬那些脏兮兮的砖了。匆匆的话比楠楠的话更让秉坤冒火，他无语了半天之后问，你怎么知道月月住在哪种样式的房子里啊？匆匆就看了看楠楠，楠楠说，你别看我，别那么多话，好好吃饭。匆匆吃了两口饭，忽然又问，爸，你知道什么是沙发吗？郑娟没有吃晚饭。待秉坤睡下之后，郑娟问道，
1: 原来你内心里那么瞧不起我妈呀？
0: 哎呀，我气头上的话你别在意了行不？
1: 酒后吐真言，气头上往往也是。
0: 往往不等于都是，那根本就不是我内心对你妈的看法。
1: 是不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0: 秉坤诈尸似的一下子坐了起来，扭身低头地看着郑娟，冷言冷语地问道，我已经请你别在意了，你非在意不可吗？
1: 我就不明白了，不过几块砖的事儿，怎么就会惹你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训我们娘仨？我那么做不也是为你吗？怕天暖和了你修房子找不着砖，又得四处求人，这值得你发那么大火吗？
0: 秉坤无言以答，只好又默默地躺下了。郑娟一翻身以背相对，不再理他。秉坤也一翻身，懒得再解释什么了。
1: 春天毕竟是好季节，春天的到来让城市恢复了生机，与刚刚过去的漫长而寒冷的死气沉沉相比，简直可以说处处生机盎然。多雪虽然让城市的大街小巷肮脏了一些日子，却也让城市里高高矮矮粗粗细细的每棵树都因地水充足而枝繁叶茂，除了柳树，它们的每一片叶子都长得翠翠绿绿的，叶尖一律争强好胜似的向上。不少人惊讶地发现，扎根在什么地方的一棵老树，本以为彻底死了，却又奇迹般地发出新枝，长出新叶来。就连某些遗留在人行道边上没被挖走的大大小小的树墩儿，居然也挺直地长出一尺左右的嫩枝嫩叶，那一种新绿真是养眼呐。人的心情分明也变好了些，寒冷、缺煤、挨冻、生病、医药费难以报销的问题、工厂前途未卜以及工人们对自身命运的担忧， 似乎都因春天的到来淡化了。城市的压力随着寒冬的过去而消除了一大部分，剩下的种种疑虑依然像冻疮似的存在于人们心中，然而确实淡化了。一种未被官方承认的说法在哈市流传，省市领导达成了相当一致的看法，环卫系统不裁员，优先保障不拖欠他们的工资。领导们认为，处在转型发展的困难时期，市容应该尽量干净整洁，否则脏乱差现象更容易在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离心力。对于官方为什么不公开承认这个传言这个问题，民间给出的解释是怕引起其他行业心理失衡。然而省报确实发表了一篇社论，城市要干干净净地经受困难时期的考验。这篇社论似乎间接回应了民间传言，也似乎证明了传言并非空穴来风。看来一个困难时期肯定要来了。物价上涨，工资不够花，并且被拖欠，医药费不能及时报销，有的退休老工人保存着将近一年退休金那么多的医药费报销单据，人却已经死了。考不上大学的子女们很难找到工作，想结婚的儿女们离开了父母家就没地方去，干着急。这一切已经让普通百姓人家的日子够艰难的了，还仅仅是刚开始吗？到底将会艰难到什么程度呢？这些疑问成了普通上班族们经常的话题。
0: 春天来了，人们交谈的时候火气不那么大了。有人说，建国以后除了没怎么发生过拖欠工资的事儿，其他的事情老百姓不是早都经历过了吗？年年说难，再难不也一年又一年的熬着过来了吗？也有人说，大冬天在家中挨冷受冻的滋味固然让人恼火，但是活活冻死人总是个别现象吧，挨饿的年代饿死了多少人呢？有人说饿死的主要都是农村人口，那又有人说农村人就不是人了吗？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再艰难也得挺住啊。还有人说，天塌下来有众人的头顶着呢，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绝对不会不管的，想那么多没用，那是政府该操心的事儿。1988年的春季，哈市普通上班族中的大多数在寒冬之后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淡定，城市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下，但是很快又绷得更紧了。比忧心忡忡更让城市不安的另一种潜在紧张开始蔓延，那就是愤懑。伴随着此种愤懑，经常从人们口中说出的一些敏感词是特权、腐败、官倒、损公肥私、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等。愤懑的发泄当然就是憎恨和诅咒了。哈市已经多年没有搞过卫生运动，1988年春季，哈市搞了一次比以往规模都大的卫生运动，不再叫爱国卫生运动，而是叫春季卫生运动。报上相应发了一篇文章，主要是批判过往口号为王、宣传不着边际、假大空的陋习。没过多久，一些环卫工人出现在了光子片，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泥泞在风吹日晒后已经变得干硬，在地面上留下了沟沟坎坎、深深浅浅的足迹。环卫工人们的工具仅仅是铲子、铁锹和柳条筐子，他们把沟沟坎坎铲平，用铁锹扬上一层沙子再拍实，并把公厕和下水道口周围铲下的脏土装入篮子，倒在停在远处的卡车上。违章房盖得太多，卡车不能开进光子片，只好停在了远处。铲下的脏土如果不清走，夏天无疑将是蚊虫苍蝇的滋生地啊。居民们向环卫工人们 提供开水、脸盆和洗手水，还积极地参与环卫工人们的劳动。第七十集，
1: 郑娟也和光子片的居民们一起积极参与了环卫工人们的劳动。楠楠和聪聪哥俩在完成母亲交给的任务，擦窗子。初建时打下的地基四十几年后仍起着有目共睹的作用。周家老土坯房的下窗框虽然离地面很近，但毕竟还较方正地呈现在地面之上。每年天暖以后，周家仍保持着把窗子擦干净的第一户的优良传统。聪聪扭头望着街上说，
0: 哥，全没了。啥没了？砖呗。你怎么还想砖？不许再想了。哥，你说是偷了砖的人家多，还是没偷的人家多？
1: 楠楠被弟弟锲而不舍绕进去了，不加思索地说，
0: 那么多砖都没了，当然是偷了的人家多了。那没听什么人问那些砖去哪儿啊？环卫工人们也都没问。哎呀，当时往那儿垫砖的时候啊，根本就没人想着日后再拉走。那把那些砖弄到自己家，就不能算偷呗？
1: 楠楠愣了愣，训道，
0: 你想啥呢？不许再想了。怎么还想？我当然要想。那些帮着干活的人不少就是往自己家弄砖的人，你看他们谁也没有不好意思呀，倒是一个个都显出好居民的样子呢。可咱爸那种人，为了砖的事儿，不但吼咱们俩，还吼咱妈，让咱妈到现在心里还有疙瘩。哥，你说咱爸是不是缺心眼啊？
1: 楠楠朝弟弟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
0: 不许对咱爸背后说三道四的。咱爸是市里大饭店的副经理，缺心眼的人能当副经理吗？哥，副经理是不是官啊？当然是了。那咱爸当了官以后，为啥开心的时候少了呢？操心呗，累的。那咱爸和咱大伯他们俩谁的官大呀？你问这个干嘛？这也不告诉你。
1: 聪聪心事浩渺，如大人似的叹口气，忧伤地说，
0: 我也好想像月月姐姐那样，有一天能住到大伯大婶那样的家里去。哥，我不愿意再和一些咱爸说的小市民住在这光子片了。你也早就不愿意了，是不是？
1: 他此话刚一说完，屁股上挨了重重一巴掌，是郑娟打的。郑娟戳着聪聪的脑门呵斥，胡说什么呢？你刚才的话要是让你爸听到，不罚你站墙角才怪。有些事儿不该小孩子想的，想了也不该说出来。你为什么要那么想还说出来？聪聪并不明白，但母亲严厉的表情分明在间接宣告那些想法十分可耻。既然已被大人认定，他也只有稀里糊涂地认罪了。他低着头替自己辩护，
0: 我只是跟我哥说。
1: 楠楠说，
0: 妈，你别训我弟了，是我不好，我弟那些话是因为我的话头引出来的。
1: 郑娟转而声色俱厉地训楠楠，责备他不该跟弟弟说不安分的话，把弟弟的心思都给搞乱了。聪聪保证道，
0: 妈，我再不说第二次了，行吗？
1: 郑娟不依不饶地说，也不许跟街坊四邻家的孩子说，传到大人们耳朵里了得的事儿吗？一个孩子生活在光子片，小市民长小市民短的，咱家还不被当成公敌呀。于是聪聪保证永不再说小市民三个字，如同不明白自己希望住进好房子里的想法为什么可耻一样，他也不明白小市民三个字为什么对别人具有侮辱性。这一点郑娟其实也说不清。已经上初中三年级的楠楠同样说不清楚，他含混地回答，
0: 反正是不好听的话呗。妈，你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弟也保证了，你就别没完没了了。
1: 郑娟还是很给大儿子面子， 不再说什么了。义务劳动尚未结束，他告诉楠楠，月月在小街口等他，月月那儿有两张苏联电影票，要和楠楠一起去看。楠楠顿时高兴起来，又是刷牙又是洗脸。郑娟找出楠楠春季所穿的最好的一套衣服。聪聪说，
0: 我也去。
1: 没你的票你去干什么？聪聪不高兴，表现出对哥哥的妒忌，失宠了似的嘟囔，
0: 看场电影还要再刷一遍牙洗一遍脸吗？弄得满地都是水。
1: 楠楠说，
0: 聪聪，下个星期我带你去动物园，听说大象生小象了。不，月月穿了一件红色的薄呢短大衣，下摆刚到膝部，束腰的显得亭亭玉立。他脚上的平底儿扣帕皮鞋是新的，擦过一次油却没有往亮里擦。月月喜欢穿皮鞋，但是不喜欢穿擦得发亮的皮鞋。呢大衣和皮鞋都是金婆婆给她买的。她站在那儿像美人蕉，不少参加义务劳动的女人都忍不住看她。望着楠楠跑向月月，她俩拉着手一起跑远，郑娟发自内心的笑了。有女人问，
1: 哎，那小公主似的半大姑娘是谁呀？
0: 郑娟很光彩地说，
1: 我们楠楠她小表姐，她俩看电影去。哟，没见过表姐弟俩还手拉手的，都不是小孩子了，那可不好。
0: 郑娟说，
1: 嗨，从小在炕上一块玩着长大的，亲呗，有什么不好的，挺好，我就喜欢看到他们俩那么亲。五一节前几天，军工厂招待所住进了一位老干部，穿灰色的四兜中山装，有秘书伴随，估计是不小的干部。老厂长们陪同他这里那里参观，还约一些工人干部谈话。他听说了杜德海的事后，很希望与杜德海见上一面。老厂长告诉他，按杜德海本人的要求，厂里已经派人把他送回山东老家了。老干部一听发火了，
0: 怎么可以送回老家呢？啊，那怎么可以呢？送回农村去，那等于让他早死啊。
1: 老厂长解释说，确实是按杜德海的一再要求才那么做的，每月工资确保按时汇过去，另外还给重病补助，定期派人探望，带去所需药品。老厂长说，
0: 是按照处级干部的待遇对待的，很例外了，厂里目前只能做到这样了。
1: 老干部沉默了半晌后才说，
0: 哎呀，该例外那就例外吧，我支持，不为别的，图个问心无愧吧。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五一节当天，厂里又开了全厂职工大会，人们都已经知道了，从北京来的是一位中将，工人也罢，干部也罢，多是曾经的军人，对从北京来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中将的视察，那还是分外重视的。大礼堂的过道都站满了人，挤不进礼堂的人分散在各车间听有线广播。将军出现在台上时，已是一身军服了。不待谁下口令，台下每一个人都站起来了。将军在台上以标准的军人动作立正，转着身子向大家敬礼。于是台下的人也都齐刷刷地立正还礼。这些曾经是军人的工人干部，多年没在厂里见到过正规军人了，何况是从北京来的一位中将，大家心情格外激动，如同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的，想娘家的人，孩子他就来了。将军请大家落座后，有人扯着线把话筒递向他，他声音洪亮地说，
1: 你省点事吧，我不用那个玩意儿。同志们，刚才咱们互敬的是军礼，可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军人了，军工厂的工人首先是工人，互相敬的军礼不能算我这一方向大家表示的敬意啊。现在大家都不要动，我按咱们民间的老规矩给大家鞠上一躬，感谢大家多年来为中国军工事业做出的贡献，军队不会忘记你们的。
0: 老将军鞠90度大躬时，台下许多人流泪了。将军挺直身板，话题斗转，
1: 今天大家很给我面子，来了这么多人听我讲话，据我了解，你们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有话对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很不给他面子，台下只坐了很少的人，是不是啊？
0: 台下就响起了笑声。将军此时才坐下，开始对着话筒说话。
1: 我希望大家支持他的工作呀，我们任用一名干部是很认真的，不是省里推荐谁我们就用谁的，过不了我们的考察关，省里的推荐那是白推荐，这一点不必我说，你们也是知道的。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各方面都反映他人不错，可以说是个好人。好干部首先得是个好人，你压根儿就不是个好人，鬼才相信你会成为好干部，大家说对不对啊？
0: 台下许多嗓子齐声喊
1: 对。
0: 将军接着说，
1: 至于能力嘛，谁的能力也不是天生的，都有一个磨练的过程，据我们考察，他还是有些能力的，我们希望他带领大家迈过目前的这道坎儿啊。
0: 台下忽然有人喊，
1: 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干什么去了，没法支持他的工作呀。
0: 将军笑道，
1: 你们不知道啊，我知道，你们的老厂长当然也知道，大家先别胡乱猜啊，你们就明白他是为大家做事了就行了，成不成没把握，不愿意先张扬，这证明他是个稳当的人嘛。
0: 会场逐渐由最初感情浓厚的拉家常转向了庄重严肃的关于国计民生的形势报告，工人们从将军口中听到了一般不大听得到的国家宏观经济情况、财政收支等数据，如同每年两会代表听了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将军讲到，经历了十年浩劫，国家教育、科技、军事装备、工业基础设备落后等实际情况，讲到了物价上涨的原因，讲到了贫困农村的生活现状。
1: 农副产品的价格不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啊，而农副产品的价格一提高，工人的钱就不够花了， 全靠国家财政来补贴，而国家又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一个国家的教育、科技、工农业生产水平要进步，不往里面多投钱它就不行。以前为什么问题不突出啊？因为只与咱们的过去相比啊，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每年都在辛辛苦苦地创造财富，与过去比，当然看到的永远是成绩。改革开放以后呢，咱们才开始要求自己横着比，走出国门一看一比，傻眼了，不是比人家落后一星半点啊，在体现一个国家实力的主要方面，起码比发达国家差半个世纪。要赶上去，那就不得不改变国家全局性的企业结构，一改变必然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日子很不好过。军工厂的工人是具有军队光荣传统的工人，我的同志们，要求大家要像军人在战场上那样，受伤得咬紧牙关，再疼也不轻易叫唤出声来。总而言之，军工厂的工人尤其要成为工人阶级的榜样。
0: 会场气氛逐渐凝重，每个人都听得屏息敛气。老厂长最后讲话时强调，将军是为大家做了一场内部报告，内外有别，内容不得外传，谁外传了，追究起来由谁个人负责。老厂长同时宣布，将军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笔转型支持款，不是太多，却也不少，等于雪中送炭。拖欠的工资基本可以补发齐，拖欠的医药费也有一部分能报销了。原则上是工人优先于干部，工人中按家庭困难程度来决定报销额度，决定权完全交给群众，实行大民主，以群众充分讨论的结果为报销依据。台下终于响起了姗姗来迟的掌声。老厂长再次强调，
1: 关于这个转型支持款啊，大家尤其不要外传，这是纪律。
0: 工人们往礼堂外走的时候，每个人内心里都有种难以言说的感受。一方面，他们听到了一场被称之为内部报告的讲话，而且是由北京的一位老中将讲的，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毕竟还是比一般工人特殊，每个人都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有的工人往外走时甚至说，今天好像当了一回高干，并且体现为金钱的实际关怀也让他们不再有理由满腹牢骚。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做榜样，受伤了得咬紧牙关，再疼也不轻易叫唤出声来，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让他们倍感压力。有工人自我调侃说，
1: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是要做榜样的人那也得有无穷的力量啊。咱们这种上养老下养小靠工资吃饭的人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0: 然而连那些铁了心要赴京上访的工人竟也收敛了，不再暗中串联。
1: 五月中旬，树更绿了，天儿更暖和了。1988年，哈市每一棵丁香树的花都明显的比往年多许多，有些树上的花多的几乎遮蔽了叶子，给人以只见花不见叶的感觉，香气也比往年浓。这让多愁善感的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由得大发感慨，多好的夏天呀，要是一边没有转产、物价上涨、拖欠工资和医药费这些愁人的事儿，另一边没有关岛啊、权钱交易啊、腐败这样一些气人的事儿，真是就没什么理由不热爱生活呀。正如常言所道，世态惯逆人怨，仇人之事假以颜色，步步向百姓逼近，气人之事仿佛在验证气死人不偿命的真理层出不穷。 民间的流言此起彼伏，非属仇人消息，便是弃人传说。然而军工厂的工人们却如同吃了什么定心丸，很少有焦躁的表现。去苏联出差的他们的书记周秉义终于回来了，一出站就被厂里接他的车直接送到了医院急诊室。周秉义的胃溃疡复发严重，医生给出了两种治疗方案，一是保守的疗法，不用住院，在家服药休养，但稍有不慎将会导致胃出血，如果抢救不及时会有生命危险；二是采取非常措施，当日就住院，尽快手术切除三分之二的胃，术前术后起码住院一个月。周秉义选择了保守疗法，却没有带着药回家，而是直接去厂里向领导班子通报。三个多月里，他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在他与多方面的艰苦斡旋之下，一艘苏联的退役巡洋舰循着曲折的航线驶入了离哈市最近的邻省港口。巡洋舰抛锚的时候，周秉义的胃已经疼得直不起腰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江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71集。3个多月的时间里，周秉义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在他与多方面的艰苦斡旋之下，一艘苏联的退役巡洋舰循着曲折的航线驶入了离哈市最近的邻省的港口。巡洋舰抛锚的时候，周秉义的胃已经疼得直不起腰了。他还带回了一包合同，按照那些合同，巡洋舰已由苏方卖给了中国南方的一家大钢铁厂，买方付了定金。他们对那些舰上的优质钢的质量特别的满意，他们还准备把那些钢回炉之后重新轧成钢板，不但过程简单，同等优质的钢材国内还生产不出来，大有赚头。卖方也非常的满意，他们把巡洋舰变卖的心情特别的急切，愿意让利。周秉义为军工厂争取到了一单拆舰业务，完成之后将有近100万的收入进账。买方不懂得怎么拆舰，相信交给军工厂来拆一定能完成的尽善尽美。对于有着3000多名工人的军工厂来说，近100万元虽然不是多大的数目，但是也能暂解燃眉之急啊。全厂的干部工人不得不对新任的党委书记刮目相看，没有人具体知道他是怎么成功的。周书记向领导班子的汇报轻描淡写，听起来似乎是撞上了好运。领导班子则要求周书记必须在家休养一个时期，剩下的事儿就不用他再操心了。
0: 在冬梅的逼问之下，周秉义承认是由于在国内外豁出性命来喝酒，才把胃又喝出问题来的。秉义深有感触地说：
3: 哎呀，真不愧是一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呀，老大老二不属于同一人种，但是国家性质分明也能造成人类的基因雷同啊。那边和这边一样，经济不景气，却一样公款吃喝之风盛行，客人只要在喝酒方面被认为很真诚，不好办的事儿也就比较好办了。
0: 秉义除了给月月带了几套印有苏联各地风景的明信片，给小阿姨小菊带了一个俄罗斯套娃，再什么也没带回来。老太太对女婿尤其刮目相看，居然以秉义同志来称呼女婿了。她对女婿的成功之举给出的评价是，证明了2点，一点是组织是有眼光的，第二点是我也是有眼光的。在军工厂，关于周书记大获成功的原因开始被以非组织方式总结和宣讲。有人认为得益于他俄语好，对俄罗斯和苏联时期的文化以及人情世故相当了解，与老大哥们有较多的共同语言，能与对方谈到一块儿去。有人认为他得到了沈阳军区老首长的帮助。一艘外国巡洋舰驶入中国港口，尽管是一艘老掉牙的、根本没有了任何军事用途的古董，那也不是闹着玩的，手续别提多复杂了，没军防疏通想都别想。生产建设兵团当年归属沈阳军区，周秉义当年是兵团之青，如今成了军工厂的正厅级党委书记，军区的老首长觉得脸上有光，乐于相助。有人认为周秉义当年北大那些同学帮助也肯定不小，那些同学中有高干子弟，他当年又是系学生会主席，想必与他们关系不错。 如今周秉义是厅级干部，当年是高干子弟的同学必然视他为自己人，而帮自己人差不多等于帮自己嘛，都是走在同一条道上的人，谁都有用得着别人的时候啊。以上总结相互之间没多少歧义，都承认对方给出的解答是成功原因之一。他们只在一点上分成了两派，那就是周书记的丈母娘起过作用没有。一派说肯定起过作用啊，自己唯一的女婿当上了军工厂的党委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就算大忙帮不上，拉拉风箱这种忙还是帮得上的吧。另一派说别把金老太太的剩余能量估计高了，资格再老

0: 服侍秉义，喝了晚上的那一剂汤药，脸上却少了享受幸福时刻的和颜悦色。两口子躺在床上之后，冬梅斜眼看着丈夫说道：
1: 亲爱的秉义同志，可以向你打听个事儿吗？
0: 哎呀，你别跟你妈学，妈是老干部，有那种赏识我的资格，咱俩是夫妻，你叫我秉义同志啥意思啊？
1: 谁赏识谁还得有资格呀？又长知识了，以后可不敢再乱叫你秉义同志了，但亲爱的还是可以一直叫的吧？
0: 当然可以，这是夫妻间的特权嘛。啊，冬梅却仍然一脸严肃地说：
1: 那好，我就利用一次特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嘛，说不定哪天也许真的作废了呢。亲爱的，冒昧地问问你啊，认识一位叫奥利亚的苏联女郎吗？
0: 秉义一愣，随即红了脸，窘态难掩地反问：你听谁胡说了什么呀？冬梅从枕头下面抽出了卷成一卷的报纸，像用短棍似的打了秉义的头一下，说道：
1: 自己看，第六版。
0: 1988年，国内许多报纸的版面增加，栏目自然也丰富了，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用副刊来吸引眼球，有的叫文艺万象，有的叫世间百态，花边八卦充斥，大有泛滥之势啊。原来秉义这边在大功告成的休养着，人家与他同舰来到中国的老大哥们可没闲着，中苏关系已经缓慢的解冻，睦邻关系的新一页已经翻开，戈尔巴乔副总统即将访问中国，两国的人见面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示好。那几位老大哥在邻省的海港城市一出现就成了香饽饽，身影所到之处不但被市民的笑脸包围，也引起了记者们的注意。记者仍是相当体面的职业，被采访仍然是一件得意的事情，如果被别国的记者采访，回国后便可以成为经久不衰的谈资了。偏偏的几位老大哥都有点不甘寂寞，喜欢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的报纸上，一被采访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极尽伶牙俐齿。而又偏偏的，邻省那座城市的那份小报的记者，对国内一家军工厂怎么玩空手道成功倒卖一艘老巡洋舰半点兴趣都没有，却对一位厅级干部在苏联的艳遇如获至宝。于是这样的大标题就出现在了报上：跨国生意促成一国恋，公司双赢，开出浪漫花。周秉义一见标题，立刻光着膀子坐了起来，愤怒地说道：太无聊了，这件事我得问责，我要去找省委宣传部。冬梅冷着脸说道：
1: 我还没发火呢，你先发什么火啊？看清楚了，那是咱们省的报纸吗？
0: 冬梅是听同事们说起来，才颇费周章弄到这么一份报纸带回家的，她的心里也很光火，却不是对那份小报，而是对丈夫的不忠。秉义看不是本省的报纸，不免有些英雄气短，恨恨地嘟囔着：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无聊透顶。
1: 不是怎么回事儿啊，亲爱的啊，你还没看内容呢，消消气，看看再给我个交代吧。
0: 秉义大略地看了看，心中暗暗叫苦啊。就真实性而言，那篇报道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的成分倒也并不太多，只不过是行文暧昧，不是色情也是情色。待秉义放下报纸之后沉默不语，冬梅开始了质问：
1: 不想给我一个解释吗？
0: 确实不是那么一回事。
1: 那就照你的版本讲给我听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以自己的智商听了之后会得出结论。
0: 行。
1: 按秉义的说法，在苏联买卖巡洋舰的事也并非一帆风顺，也要有方方面面的批文，少了哪位大官员的签字或公章，买卖都做不成。老古董巡洋舰虽说早已批给了地区文联，却毕竟一直停泊在军港内，

0: 要把他开出军港，开往中国，仅凭那么一份批文远远不够，过程一点也不比在中国简单。几经努力，不懈地争取，还是在海军方面卡了壳。一位舰队司令员大不以为然，扬言要向苏共中央上书，认为低价卖掉退役军舰很荒唐。秉义在那边急出病来，不得不住院，他的胃溃疡复发，固然与在两边穿梭喝酒时舍命陪君子有关，但心里着急几乎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好在他是客人，与主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是唯一又可以信赖的生意伙伴。住院无需他自掏腰包，受到的也是与他的干部级别对等的优待。住院期间，周秉义与一位叫奥利亚的内科医生成了朋友，一个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一个谈起俄罗斯及苏联文学来头头是道，比对方的知识还多一些，自然越谈越投缘。奥利亚邀请周秉义到他家做客，还郑重地介绍他认识了自己的父亲。
1: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秉义说到这儿，显出一副清白无辜的样子。
2: 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0: 他年龄比我小十来岁，你怎么有意忽略了？冬梅则似乎打定主意，一定要让丈夫颜面扫地。
2: 不是有意忽略，我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啊。
0: 她还是离了婚的寡妇，这一点更没强调的必要喽。
2: 我问你啊，强调这点有意思吗？
0: 倒也是，亲爱的，你反问的好，由你来强调是没有意思，避而不谈，倒挺有意思的。
2: 你看你这种态度就不好吧，那不是诚心怄气吗？
0: 你俩都相见恨晚了，我还该怎么样才算态度好呢？
2: 这俄语中有相见恨晚这个词吗？没有吧，咱们的小报记者偏那么写，我有什么办法呀？看来你看得比我认真多了，那你为什么对他父亲恰恰是那位舰队司令员这一点忽略不问呢？
0: 秉义这一反问，冬梅也不由一愣，一时语塞。秉义解释说，奥利亚邀请他到父亲家做客，纯粹出于想要帮助他的良好动机，实际上也帮到了。他父亲不但改变了态度，而且开始积极促成了。
2: 你要知道，他们那边跟咱们这儿很多方面特别像，如果一件事儿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者还不是一般人物的话，那么即使某一位大领导批准的事儿，也完全有可能变成一纸空文。何况那事儿是主管文艺的政治局委员批的，军界人物不买账就别打算办成。哎，你有没有看过那本书《若尔滨一家》？你看过吧？书中那位老若尔滨是以他外祖父为原型创作的，他祖父曾与朱可夫一块指挥过莫斯科保卫战，而他父亲在海军中的威望也很高。你倒是替我想想啊，如果办不成事儿，我还有脸回军工厂吗？如果我要办成那件事儿，我能拒绝人家的热心帮助吗？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希望由我口中说出他对我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我一点真情感动都没有，仅仅是在利用他，对不对？可这也不是事实吧。事实是我好比是走投无路的人，而人家的帮助让整个事件起死回生。所以我亲爱的冬梅同志，我得承认我由于感激是动了真感情的，我要是不承认这一点，反而说帮了我大忙的人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你内心痛快了，可我也太卑劣了吧。
0: 周秉义的辩论技巧经验很有一套，见冬梅逼问得紧，态度又是那么严肃，便也不得不认真对待，一番话倒也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郝冬梅本来就不是个厉害人，即使装出厉害的样子，通常也装不了几分钟。何况她一向得理让三分，听丈夫陈述的颇有些道理，内心的别扭也就舒缓了许多。冬梅瞪了丈夫片刻，又收敛了锋芒，悠悠地问：拥抱过了？秉义坦诚地回答：
2: 当然啊，还不止一次呢。入乡随俗嘛，那是人家那边的礼节，必须的呀。
0: 这么说，你互相吻过了？
2: 哎呀，那还用问吗？你也知道，人家那边见面分手的都是那样事儿的，男人还得主动，人家对我那么友好，我可不就更应该主动了吗？
0: 你少拿那边的礼节搪塞我，我问的不是礼节性的，我问的是不是真正的吻。
2: 没有，绝对没有，我怎么会那样呢？那成啥了？
0: 一次也没有？
2: 没有，要有一次天打五雷轰。
0: 冬梅就拿起了报纸看了会儿，又问：刚才没看到这一小段吧？秉义夺过报看了看，脸又红了，挠头辩解道：
2: 我刚才还真没注意这一小段，我发誓啊，就那么一次，当时我喝高了。
0: 他呢？
2: 他也喝了不少。
0: 原来报上的那一小段写的是周秉义回国的前一天晚上，在奥利亚为他举行的饯行家宴上，他们二人当着其他客人的面深吻良久，奥利亚流泪了。
2: 哎呀，亲爱的，你有所不知，奥利亚这个人跟咱们俩一样，也是一颗浪漫种子。我必须得承认，他挺崇拜我这位军工厂的党委书记的，所以呢，
0: 秉义搜肠刮肚寻找能让自己再次变被动为主动的词汇，却终究理屈词穷。冬梅平静地说：所以什么呀？我洗耳恭听呢。
2: 所以，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胃又开始疼了。
0: 秉义耍起赖赖，干脆躺了下去，背对妻子，身躯弓成了虾形。冬梅看出他是装的，不愿意再与他计较下去。周秉义，要不是看在你病着的份上，我一脚把你踹下床去。你别装，你给我好好反省。这事到此为止，你要是再搞出什么花花事儿来，那可休怪我翻脸无情。冬梅抱起枕头，再从立柜里扯出条线毯，下楼睡到客厅的长沙发上去了。
2: 第二天上午，冬梅上班去以后，老太太让小菊把秉义请到了客厅里，女婿和丈母娘之间又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老太太说：
0: 你那件花花事儿的细节我不想听，当岳母的只说两点。第一，像冬梅说的那样，到此为止。如果还有下文，别说他跟你翻脸，连我也不答应。
2: 秉义诺诺连声，并且说事情已经办成了，就没必要再去那边了，自然就不会再有什么下文。老太太又说：
0: 第二，如果那个奥利亚给你写信，你可以瞒着冬梅，却不许瞒着我，每一封都必须给我看。你要回信我也不反对，甚至还支持，人家帮忙费心促成了那么大一件事儿，让你在关键时刻为厂里揽到了那么大一单工程，人家如果主动来信你都不回信，岂不显得中国男人太无情无义了？这不仅是你个人的事儿，还关系到咱们中国人的形象问题，所以我支持你回信，前提是你的回信我要过目，这是为你好。要是冬梅知道了，问起你的罪来，我说我都过目了，不是也可以替你开脱吗？
2: 谢谢妈，您总是这么护着我，真不好意思了，太给您添麻烦了。
0: 谁叫我没儿子呢？我不是拿你当儿子看待吗？再说 我也了解你是个规矩男人，而且特别爱冬梅，不至于做太对不起她的事儿。你是为了工作，情有可原嘛。我呢，不仅仅是护着你，更是爱护你。当年因为家里有个苏联女佣，还是我找的，结果让冬梅她爸后来多吃了不少苦头。现在两边关系虽然又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了，但该有的警惕还是得有。如果你是普通百姓，另当别论，可你不是普通百姓，你属于党的高级干部，所以得处处小心谨慎，要更加懂政治。这件事儿，在你看来也许没什么，无所谓，可如果官场上有人想利用这件事儿整你，照样整得你灰头土脸，整得你再没了进步的空间。我过目了就不同，我比你懂政治，内容上可以替你把把关。如果有小人当成件事儿来攻击你的话，我老太太可以替你挡挡明枪暗箭。
2: 周秉义起初只不过是在貌似虔诚地应付着于岳母交谈，可是听到后来，他是真心的在听了，也真的因为岳母的高瞻远瞩而肃然起敬了。第72集。
0: 周秉义上班第一天，在办公室接待的第一个下属是保卫处长常宇怀。常宇怀向他汇报，杜德海死了，是服安眠药自杀的。秉义死死盯着常宇怀看了半天。常宇怀说，
2: 我个人充分理解他的选择，要是我，我也会那样。我作为他的老朋友，希望常理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他的选择。既然他不愿常理为他开追悼会，那就别开了。
0: 秉义问，
2: 那他哪儿来的那些安眠药啊？
0: 常宇怀说，
2: 我为他想办法开的，一次随信寄去几片，他攒了几十片。对于他来说，那不失为一种好的死法呀。
0: 秉义问，
2: 你没想到他会攒下来吗？已经成为事实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常理都解脱了。周书记，您这么问没什么意义啊。
0: 周秉义缓缓站了起来，双手撑在桌上，向常宇怀前倾身子，目不转睛地瞪着他，一脸怒气却不说话。常宇怀则一副君子坦荡荡的样子，迎视着周秉义的目光，很沉得住气。过了好一会儿，周秉义压低声音说，
2: 你好大的胆子，这可是犯罪。
0: 常宇怀也缓缓站了起来，他平静地说，
2: 周书记，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该汇报的我汇报完了，要是没什么指示，那我就走了。
0: 周秉义瞪着他不说话了。常宇怀就像军人那样后退一步，立正向后转走了。按照周秉义的提议，厂里还是为杜德海开了次会，不叫追悼会，叫追思会。周秉义主持，老厂长代表领导班子做了定调式发言，充分肯定了杜德海为厂里做出的贡献。之后生前友好一一回忆，常宇怀的发言最为动情，几度哽咽，不少人哭出了声。追思会后三天，周秉义亲率30名工人拆建去了。30名工人均是各工种的技术尖子，根据拆船需要挑选出来。常宇怀也在其中，担任焊切小组组长。他当保卫处长以前，曾在全省的焊切比赛中得过第3名。中国的刀具品质不高，拆一艘苏联的巡洋舰靠电锯玩不转， 主要得靠焊枪来切割。把常宇怀带上，周秉义心里有谱。郝冬梅一开始坚决不同意丈夫亲自率队去拆舰。老太太说，轻伤不下火线嘛，正是该他有所表现的时候，让他去吧。冬梅气恼地说，妈，你这叫什么话？时代不同了，和平年代有那个必要吗？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你对我负得起责任吗？冬梅气呼呼地找厂里去了。老厂长也说，
2: 冬梅同志啊，还是支持秉义去吧，这个100万元不是个小数目啊，能解厂里的燃眉之急啊。秉义书记了解情况，跟合作方也熟悉，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别人取代不了啊。我们班子研究了，让卫生所的一位退休所长跟着去，专门负责照顾秉义饮食服药休息，确保万无一失啊。
0: 郝冬梅仍不松口，老厂长又说，
2: 哎，当然了，家属要是不同意呢，这也合情合理啊，厂里不能勉强。但是换任何人带队啊，我都不放心。周书记多不容易啊，为厂里办成这么一件大好事，要是别人一接受给搞砸了，既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全厂啊。我的心脏病挺严重的，我倒不是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啊，主要还是觉得我去接手，也怕是处处晕头转向，我搞不明白啊。
0: 郝冬梅只得勉强同意。
2: 周秉义率队走了之后，军工厂的工人们由干部率领着陆续到外地创收去了。南下的居多，南下者中去深圳的居多。昔日机床前操作车前喜报得心应手的技术工人们开始自谋生路，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建筑工地上当起了挑台搬运的苦力工，或者给瓦工水泥工们当徒弟，仅拿比小工们多一点的工钱。家中有实际困难或者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的工人，要么摆摊做起了小贩，要么站马路牙子揽零活，总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干什么已经完全不重要，能挣到钱继续养家糊口才是好样的。他们都很顾面子，不愿意被看出是军工厂的工人，用墨水把工作服上的厂标涂黑了，但是工作服的样式还能让人认出他们的身份，日子一久也就无所谓了。他们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农贸市场上，农民卖农副产品，他们卖属于自己的工具，全套的电工工具、水暖工工具、瓦工工具等，或卖以往省下的劳保手套、鞋、工作服，或者是获奖所得的毛巾、肥皂、笔记本什么的，如同古代武士或者是侠客卖自己心爱的刀剑。卖工具的尤其令人同情，让人不禁联想到杨志卖刀或者是秦琼荡剑，联想到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京剧唱词。相对于手套、鞋、工作服、毛巾、肥皂等大众用品，最不容易卖出去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特别珍惜的工具。而那些工具不是普通人家的生活必需品，价格足以买两只鸡，对于他们实在是卖得太便宜了，对于普通人却明摆着贵得近乎奢侈品。一些人分明也是喜欢的，一样样的拿起来看呢，看的赞不绝口，却就是不掏钱包，最终还是怅然地放下走了。更怅然的当然是那些东西的主人，倒是印有大红奖字的笔记本极受青睐，一出现就立刻被买走，喜欢收藏的比学生买走的还多。一切迹象似乎都表明军工厂即将完成历史使命，那些笔记本被认为有极大的收藏价值。情况常常是这样，成套工具的主人们终于丧失了期待拾珠者出现的耐心，于是在某一天农贸市场清场之前，搭讪着希望用工人老大哥珍视如宝的工具换些农民兄弟地摊上的东西。有些农民兄弟倘若喜欢， 表现得特别豪爽慷慨，允许工人老大哥想从摊上拿什么就拿什么，只要拿得自己心里平衡就行。工人老大哥那个时候也会表现得很绅士，绝不至于显得太贪婪。到底是军工厂的工人吗？素质普遍还是可以的。也有的农民趁机占工人老大哥的便宜，且有几分心理的优越啊。你们月月挣工资旱涝保收的也有今天呢，就给你们这些，最多加上这些，爱换就换，不换拉倒。我们的东西可是带回去大人孩子都能吃的，而你们的东西再好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用处，在家中放一年也不见得会用上一两次。那个时候工人老大哥的交换姿态就难免卑下，甚至有几分屈辱。但是如果能带回家一些吃的，总比多日来天天空手而归要好啊。他们拎着交换到手的东西离去的时候，有的人的眼圈都红了。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记者们注意到了这些现象，但是关于军工厂工人生活现状的报道非同小可，各报社都接到了内部指示，重点文章需由宣传部门审阅方可见报。于是有几篇大块文章呈送到了省委市委宣传部，宣传部门的同志也很慎重，邀请各方面人士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文章是好文章，所反映的也是真实情况，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希望其他工厂的工人都向军工厂的工人们学习，不给国家添麻烦，不要一味的等靠要，而应该变被动为主动，自力更生，谋求发展。研讨进行了一个上午，最终达成的共识是暂时不发为好，怕适得其反，引起更大的心理恐慌，让更多的工人误以为出路就是告别工厂，抛弃本行，走向社会自谋职业，从此不再是工人了。
0: 在一些注定要转产、要改变体制，却尚未确定究竟该向何处转，以及在控股合资或干脆卖厂两条路之间举棋不定的工厂附近，出现了自然形成的买卖一条街，基本上是厂里生产什么，街上卖什么，有的通过关系以出厂价从厂里买出来再卖，有的是工人下班时带出来的。如果厂里的头头脑脑也往外带，那么他们小则以一当十，大则以一当百，还有出厂许可证。前者用饭盒、布包，后者甚至动用车辆。别看饭盒、布包小，每次带点什么都能转手卖几块钱。一天下班时，肖国庆正在门卫的岗上，他离开了军工厂，在进步他爸的关照下转到了另一个厂。那个厂对门卫下达了指示，如果见到工人出厂时形迹可疑，有权盘问搜包。国庆见一个工人走来时布包显得很沉，就把人家拦下了，对方倒也配合，镇静地从布包中取出饭盒，只把布包给了他。布包里只有毛巾、手套和一卷手纸。国庆接着让人家把饭盒打开，这一下对方火了，骂了国庆一句脏话。他一挨骂更认真了，另一名老门卫劝他算了，何必闹僵呢。国庆不听劝，要从人家手中夺过饭盒，那一夺饭盒掉地上了，盒盖摔开，满饭盒滚珠撒得遍地都是。对方扇了国庆一个大嘴巴子，他要还手，被老门卫拖进了门卫室。 几名驻足观看的工人蹲下去，快速把滚珠捧起，再装入饭盒，盖好盖子，推着那名骂骂咧咧的工人一块儿出了厂。老门卫对国庆说：“
2: 看到了吧，没人给你撑腰吧，都是一个鼻孔出气儿吧。要是在以前呢，我肯定站在你这边，可现在不是以前了。哪天头头们一宣布把厂子卖了，厂里现有的一切东西就说不定是谁的了。你还那么认真值得吗？啊，快坐下，抽支烟，来抽支好烟啊，消消气儿。”
0: 国庆接在手中的居然是一只长过滤嘴的凤凰。在哈市，这种上海名烟等同北京人追捧的中华香烟。国庆只在小时候收藏过一张如获至宝的烟纸。国庆问：“
2: 这哪来的？”
0: 老门卫说：“
2: 你不要太认真，以后也会有人给你嘛。”
0: 国庆想了想又问：“
2: 那个家伙带出去一饭盒滚珠干啥呀？”“张三往外带滚珠，李四往外带轴承瓦，组装起来这就是不同规格的轴承啊。在轴承一条街上，最便宜的轴承也能卖十几块呢。那都这么干，这个厂不就被这帮家贼给盗垮了吗？哎呀，目前还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嘛，这个厂有一天不存在了，也肯定另有原因啊。不管什么原因，我调来的时候可没想到他会不存在。真那样，工人们都去哪儿啊？咱俩又能去哪儿啊？”“就别想那么多了，能干一天算一天呗。咱们小老百姓的命运由不得咱们自己做主啊。”
0: 听了老门卫的话，国庆懒得再说什么，心情一时沉重起来，对于自己刚才的认真竟有几分后悔了。
2: 下了班，走到离厂没多远的地方，国庆被三个陌生汉子拦住了。其中一个人说要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长点记性，别总拿着鸡毛当令箭。国庆立刻就明白他们所为何来了。国庆是有准备的，左手一撩衣襟，说是迟那时快，刷的从腰间抽出了三尺多长的铁链子来，一抡，铁链绕在了手臂上一小节。与周炳坤不同，萧国庆可不是个好惹的爷啊。参加工作之前，打起架来那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儿，在三街四渠是出了名的。老门卫的话让他的心情特别的糟糕，也可以说自从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心情就没怎么好过。此刻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他也不还嘴，把铁链捂得呼呼生风，只管向对方们抽将过去。但听得哎呀一声惨叫，其中一个人的单帽被抽飞了，另外两个见他不好对付，一边一个拉着头上受伤的那个就跑。萧国庆不肯罢休，挥舞着铁链子猛追，那三个手拉手跑不快，被他追上，朝他们后背又是狠狠地挤铁链。一左一右那两个也连声惨叫，松了手，各自逃之夭夭。而那个头上受了伤跑不动的，转身跪下了。萧国庆见对方已经是血流满面了。
0: 在北方，35岁以上年龄、身板壮实的男人都可被叫做汉子。对方的年龄看上去比萧国庆小，也不如萧国庆的身板壮实，相比之下倒是萧国庆显得更像一条汉子。对方说：“
2: 大哥，要是你打算要我的命，那我认了，我今天这条命给你了。”
0: 国庆顿时心软，但胸中怒火尚未完全出尽，他蹲下身抓住对方头发，恶狠狠地说：“
2: 谁指使你来的？你去告诉他，我萧国庆可不是怕事的主。今后我不在门卫的岗上也就罢了，只要我在岗，见着他一回我查他一回。你告诉他，他欠我一大嘴巴子，我忘不了的。”
0: 对方连说：“
2: 一定一定，滚。”
0: 见对方起身撒丫子跑了，周边也没人看着， 国庆又抡起铁链狠抽路边的一棵树，直到被人制止才罢手。
2: 我说这位工人同志啊，这树它招惹你了吗？
0: 国庆转身看时，见是一位推着自行车的老者，他无话可说，拔腿便走。第二天下班时，老门卫往他兜里揣烟，国庆掏出来一看，是盒凤凰。老门卫说，
2: 昨天那个混小子让我给你的，让我替他向你赔礼道歉。
0: 国庆说，
2: 那你转告他，少跟我来这一套。
0: 他硬把烟塞回老门卫手里，他往厂门旁挺胸一站，目光注视着下班的工人们走近，发现了昨天的小子后，国庆从厂门旁跨到了厂门正中央，双手往腰间一插。认识他的工人开玩笑说，
2: 国庆整啥景呢？赌仇人呢？
0: 他虎着脸一言不发，待那小子走到眼前，他横身一臂喝道，
2: 站住，就查你，自己把饭盒取出来。
0: 对方乖乖地从布包里取出了饭盒，一手托着，另一只手拍拍布包，以证明布包里再没什么。
2: 打开。
0: 对方乖乖把饭盒打开了，空空如也。等对方把饭盒装入布包，国庆又说，
2: 看着我。
0: 对方刚一抬头看他，脸上已挨了一记耳光。
2: 你他妈的要是不服，就再找人在昨天那个地方等我。要是我怕你们不走那条道，我当众承认我是你孙子。
0: 在他的瞪视之下，对方畏惧地快步走出了场。老门卫又往门卫室拽他，
2: 国庆，你这是干啥嘛？你他妈住口！
0: 他也朝老门卫瞪起了眼睛。已经出场的工人都不走开，站在厂门外等着看还会发生什么事。正要跨出厂门的工人纷纷主动从书包里取出饭盒，向国庆拍布包，摇晃饭盒。他们的饭盒里大概都有勺子，结果厂门口就响起了一阵饭盒交响乐。厂里厂外都有工人笑了，有的还朝国庆翘大拇指。老门卫则里外抱拳连说，
2: 哎呀，得罪得罪啊，哎呀，这国庆也是对咱们大家的厂负责任吗？
0: 还有呢，就要走到厂门口的见状干脆不往外走，转身往回走了，都是些身上不干净的主。那天下班后并没有人在路上堵他。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3: 闸门嵌在两个大石墩子之间，几十个人力光着膀子推动绞盘，油亮的汗珠在绷紧的脊背上滚动，阳光照过来，每个人的身体都在闪闪发光。闸门缓缓地提升起来，一只船队就占满了整个闸室的一边。全进来后，每艘船靠着闸室墙壁，首尾各有一根粗大的缆绳，把船拴牢在墙壁上一个方框里的铁钩子上。固定的同时，第一道闸门放下，第二道闸门开启。第二个闸室的高水位注入进来，第一闸室水位升高，把船一点点抬起来。等第一闸室的水位和第二闸室持平，船驶出闸室，重新进入运河，然后编队再次出发。当他们驶出第二闸室，开启的闸门又关上，而身后新的一波船只已经进入了第一闸室，如此反复。与此同时，南下的船只也循同样的程序与北上的船只相向而行，在闸门升降之间，在闸室注水、水位持平、船只行驶之间，只有闸门前指挥员的令旗在挥动，只有推动绞盘的汉子们齐声的号子在响，运河上的航船得以上下通行。 小菠萝咂嘴摇头，感叹不已。哎呀，自然的伟力不可抗拒，不过是因为没有及时遇到科学合理的人类智慧啊。如果没有少伯札，他将永远不可能坐船沿运河北上，因为没有船闸有效地调节控制水位，运河只会从高至低一泻千里，成为一条无法北上的单向行驶的河流。在世界任何的别一处，小菠萝都没见到过这般智慧的水利工程。他对打旗语的年轻人竖起大拇指，大叫 Great! Great! 因为小菠萝的大喊大叫，从指挥室里出来一个头目模样的人。他的本意是让这几个影响公务的人赶紧离开。走近了才发现，那个大个子竟然是一个洋鬼子，而旁边戴眼镜的中国人似曾相识。他对着谢平遥右手食指上下点了十几个回合，突然说，您不是漕运总督衙门的谢大人吗？谢平遥抱抱拳，哦，正是在下，敢问兄弟尊姓大名啊？哦，卑职郑千山。谢大人可能不记得了，几年前我曾与谭大人一起陪同谢大人和两位杨大人同游淮阳运河呀。是的，有这么回事，但当时陪同的人太多，谢平遥只记得那位谭海谭大人了，他们俩聊得甚是投机，与现实的诸多问题皆有共识。可惜一别有年，庸庸碌碌的生活再没联系过。谢平遥说，谭海兄他现在何处高就啊？郑千山机警地环视过四周说，谭大人去年初就已入狱，至今没有消息。哦，愿闻其详。谢平遥说完指着大徒弟，哦，这位兄弟也是自己人。谭海比谢平遥大三岁，与谢平遥相见时已在少伯札布挪窝的干了八年。少伯札身处要害，南来北往的信息比船还多，一个偏安一隅的下层小吏极少有像他那样的胸襟和视野，于天下事他都有大见解，所以谢平遥与他聊得甚是契合。人正直，又爱指摘时弊，免不了让人不高兴。去年果然被参了一本，说戊戌新政破产后，康党分子流窜逃亡，少伯船闸早就接到上峰命令，严格盘查，确保不让一人漏网。但谭某人顶风作案，盘查不力就罢了，还私受盘缠，委托南下的漕船把数名康党运抵杭州，让他们得以转到福建，最后成功逃到日本。解释无效，包庇康党的是大罪，上头宁信其有，因为你无法证无。好在最终也是没法证实，权且免了杀身之祸，草草过堂，下了大狱。郑千山说，哎，说来痛心，让人扼腕呐。谢平遥问谭海的家眷现在可安好，郑千山摇头，顶梁柱没了，妻儿老小潦倒度日而已。谢平遥听了更难过，掏出前次上岸时随手装进

0: 还有这等好事，当然要得。他们回到船上，很快一艘标识邵伯曹字样的小船摇了过来，上下例行巡视一番后停在他们旁边。郑千山和两名兵变挎着腰刀立在船上。小波罗记得他随身带着一面意大利的小国旗，可是翻遍了行李也没找到。老夏倒是在杂物间里找到了一面旗子，横着三道红白蓝，加上竖着三道也是红白蓝，像一张彩色的棋盘，看得大家眼晕。去年老夏在苏州载过一个洋人，不知道哪个国家的，临别送他的纪念物，他随手就扔进了杂物间，没想到今天居然派上了用场。谢平遥也认不出来这是哪国的国旗，小菠萝也没见过，他就不记得哪国的国旗铺到桌面上可以下国际象棋。不过有了就好，反正都不认识，没人敢随便质疑。二徒弟把他挂到了桅杆上，高高的飘在众船之上。郑千山抱一抱拳，朗声说道：上大人有令，洋人朋友有急务者优先放行，以示我天朝怀柔远人，友爱诸邦，各位请随我来。老夏与大徒弟用篙撑船出列，随郑千山缓慢前行。尽管吊着的花旗子挺唬人，所过之处免不了还是有人嘟囔，完全可以理解，这样不挪窝漫无尽头的等谁都着急。郑千山让小菠萝谢平遥都进仓房，这闷头发财的事儿别吭声。小菠萝把茶具端进了谢平遥的舱里，聊邵伯札之后的行程。船晃晃悠悠地走，正说着，二徒弟敲门，红着脸进来，拿着一张纸，想请小菠萝和谢平遥分别用意大利语和英语把这一船人的名字写出来。二徒弟念过两年私塾，读过几本书，会写一些汉字。为了生计，父母把他从学堂里拽出来，交给了现在的师父。他对于弯弯绕绕的外国字一直很好奇。谢平遥想，怪不得看书和聊天的时候经常看到二徒弟往这边凑，只是凑但不靠近。他还以为是老夏对洋人不放心，派二徒弟有事儿没事儿的盯着。二徒弟把师父、大师兄和自己的学名告诉他们俩，然后就搓着手腼腆地站在一边，等他们一一地用洋文写出来。平常谢平遥都听老夏和大徒弟叫二徒弟小轮子，他说那是他的小名，他的学名叫周义彦。二徒弟小轮子说，北宋大词人周邦彦你们知道吧，我跟他呀就差一个字儿。小菠萝说，那要是你跟他一个字儿都不差会如何呀？那我会跟他写的一样好。周义彦挺着胸脯说，说完了胸脯又慢慢的塌下来，声音也塌下去了。可惜我爹娘不让我读了。就在这时，船猛地一震，咚的一声，接着就听到了短袖汗衫的声音。这个该是杨大人的船吧？谢平遥推开门出来，果然看见短袖汗衫，两脚分立，抱着胳膊稳稳当当地站在甲板之上。因为甲板比较高，逆光之下，短袖汗衫像威武的铁人，是更显高大。不得已， 他们的船停下了，郑千山的小船也停下了。小轮子赶紧出门，去看在船尾撑篙的师傅。谢平遥说：“阁下有何指教啊？”短袖汗衫说：“没什么指教，我就是想问问，这为什么别人必须三天五天的等，这杨大人坐在船上就可以优先放行啊？”郑千山说：“这是上大人的命令，已是我天朝上国惠及四夷。”短袖汗衫说：“我不知道你们什么上的人下的人，我只问规矩。”短袖汗衫整个身体只有嘴巴在动，现在穿的依旧是汗衫。他接着说：“以为给洋人做奴才就成了洋奴才了？
1: 屁，还是土奴才。”
0: 一名兵变，腰刀已经抽出了一半了，郑千山摁住了。周围船上的人一个个伸长了脖子，他让小船推到谢平遥的船边，跳上船，对短袖汗衫说：“兄弟，借一步说话。”他把短袖汗衫带到了谢平遥的仓房里，进了房间，郑千山说：“说，有什么想法？”短袖汗衫还是抱着胳膊：“哼，洋人的时间值钱，咱们中国人的时间那就不值钱了。洋人可以优先通行，咱们中国人就得点灯熬油的等。你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我就想看看洋人能怎么样。我要是不答应你呢？”短袖汗衫说：“那大人就看着办，除非大人现在一刀捅死我，要不这近千条船上的老大们每人喊一声，我相信能把这船闸给震塌了。”老夏也挤进房间，对短袖汗衫抱抱拳说：“这位兄弟是打算盯上我们了？”“嗯。”短袖汗衫也不客气：“哼，现在不过是盯上。”老夏说：“没余地了？”短袖汗衫答道：“没有。”郑千山一挥手：“好了，现在你就给我闭嘴，跟在这条船后面走，有人问就说是迪马克先生的货。”郑千山没再瞧短袖汗衫第二眼，出了仓房。三艘船在空水道里往前走，有人就问短袖汗衫为什么能插队。他说：“兄弟，口风要把好啊，插什么队啊？刚谈了一笔生意，一船的大理石都便宜卖给了杨大人，这是杨大人的货，我们呢也是杨大人的人喽。”进闸市之前先缴过闸税，这个由老夏统一缴，最后凭闸票结算。收税的公曹还跟老夏开了个玩笑：“老伙计啊，拉洋人的船呢，十天里不限来回吧？”老夏没好气地回他：“屁，这船多得跟下饺子似的，十天里我不跑路，单过闸能一个来回，老子就知足了。”前一波船刚进闸市，小菠萝他们轮下一波，等待开闸，进闸市套好缆绳，随水位升高，等第二道闸门开，出闸市进入运河。前后折腾了一个时辰，郑千山的小船已经泊到了旁边的巷道里，人进了指挥室。小菠萝的船和短袖汗衫的船进闸市的时候，一个对尾，一个对首，中间倒也相安无事。重新进入运河后， 短袖汗衫在前面等着小菠萝他们，他跟谢平遥说感谢。老夏说：“感谢就不必了，这事儿就算完了吧。”短袖汗衫说：“没完。”谢平遥一听都火了。我说：“你到底想怎么样？”短袖汗衫说：“不是我想怎么样，我想完，可北边来的兄弟们不答应啊。”小菠萝问谢平遥：“这句话啥意思？”谢平遥说：“他说的可能还不只是曹邦，还有义和拳。据他所知，义和拳被镇压后，很多拳民在当地混不下去了，一路南下，清江浦这样的人就有不少。”老夏朝着水里吐了一口响亮的痰，用苏州话骂了一句，对两个徒弟说：“范长足，蒋华满，走。”师徒三人各司其职，转眼领先半个船身，一个船身。短袖汗衫的船上货重啊，水吃得深，很快就被抛在后面了。一路疾行，快到高邮地界，老夏提着锤子开始在船上各处敲打，中间还突然降下了帆停下。他让谢平遥转告小菠萝，有点不对，他得检修一下，可能会影响行程。谢平遥和小菠萝对船都外行，念书的时候一看到几何图形脑仁都疼，就让老夏放心，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速度基本没减，但船老大的锤子声和身影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弄得小菠萝也没多少心情去看风景。春天来势凶猛，一觉起来皮肤的感觉都不一样，野地里也是一天天厚起来，草木葳蕤，很多野花在河两岸开放，杨柳的枝叶也稠密，中午时分的阳光也经常穿不透，落到地上的影子如同一团巨大的铁疙瘩。小菠萝在甲板上抽了一袋烟，老夏从他面前经过两次。午饭后春困袭来，谢平遥回到卧舱准备躺下眯一会儿，门被二徒弟推开，他没敲就进来了。他说：“对不起，谢先生，打扰您休息了。”小轮子勾着脑袋说：“我看您平常喜欢抄书，抄的那些能不能借我看看啊？”隔壁小菠萝鼾声起伏。谢平遥没事儿会用小楷抄点东西，一来是喜欢，字上笔尖，无端的他就觉得心里更踏实，二也是因为有些书是从师友处借的，边读边抄，书还回去还能留下个副本，那就是自个儿的了，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小轮子想看书，谢平遥自然高兴，就到桌上翻找，找出了一本严复义的《天演论》，1897年12月天津国文汇编的版本。这本书是他自己的，很喜欢。这些日子闲在船上，断断续续的抄，居然也完整的录出了一本。谢平遥决定把原版送给小轮子，难得在船上遇到一个真心爱读书的人。小轮子接过去翻了翻，然后恭敬的又还给了谢平遥，说：“谢谢先生，这原版是宝贝，小轮子哪敢接受啊，如果先生答应，小人能求得先生笔录的那一份就已经欢天喜地了。”谢平遥想，这小子倒也知道好歹，以他的经验，读手抄本的确比原书更有感觉，就从床底下找出折叠过的厚厚的一沓宣纸给了小轮子。小轮子是千恩万谢：“ 哎呦，我回去一定装订好，字字句句都读进心里去。他出门的时候，谢平遥听见老夏咳嗽了一声，问他不干活到处瞎晃什么。小轮子回答，我没瞎晃，我就是提醒谢先生，修船的时候要是有点动静打扰了午休，还请谢先生多担待。高邮镇不大，但周围水连着水，芦苇成林，蒹葭苍苍。运河主道两边也生长了蓬勃的芦苇和水草，有野鸡、野鸭和白鹭穿梭其中。小菠萝很想端起枪打下几只野味儿，但是担心动静太大，前后的船也多，忍忍又算了。老夏来找谢平遥，说还是有点问题，实在不行可能得找附近的船厂检修一下。他说了一堆和船有关的术语。谢平遥在清江浦时也曾经在工人与外国专家之间翻来译去，但是这些术语到底是指什么还是不甚了了。老夏说了半天，意思就一个，进船厂检修是个大动作，花销不会小，能否请迪马格大人先将这段的费用给付了，反正这账早晚也得结，也免得他到了船厂捉襟见肘。谢平遥觉得也有道理，就跟小菠萝做了解释。小菠萝一串 OK， 利索地打开钱袋子，还跟老夏说如果该付的费用不够随时找他。老夏自是也回了一串感谢。他们在高邮镇的码头停下来，听说那儿有个姓朱的修船师傅，是个高手，大船厂里搞不定的疑难杂症他都能解决。天是越来越长，下船那会儿距晚饭还早，谢平遥带着小菠萝去镇上逛逛，老夏和大徒弟去请朱师傅，邵长来和小轮子留在船上准备晚饭。外地人常去的就那几个地方：车罗坝、南门大街、镇国寺、平津堰、杨家坞、万家堂、御码头、马棚湾、铁牛等等。开始小菠萝还拄着拐杖走，镇国寺、平津堰和御码头看完了有点累，谢平遥雇了两辆人力车，剩下的几个地方坐在车上跑了一遍，到此一游。回到码头，天也黑透了，码头上的灯光映在水里和湿漉漉的青石路面上，有种祥和的欢庆气氛，而码头本身却是一片喧嚣，买卖的、拉客的、坐在船头喝酒吃饭划拳吵架的、孩子哭女人闹，还有街巷里的烟花女子来船上卖春，热热闹闹，一派繁华的烟火气。谢平遥和小菠萝沿着码头找他们的船，从这边的第一艘船找到那边的最后一艘，没有，再找回来还是没有。他们俩在隐约记得的位置附近去打听，说这船上有什么样什么样的人。一个大嫂说，她是从家里来码头看的男人，经过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看见一个人坐在河边，守着一堆的行李，和他们描述的那个邵长来有点像，他们俩赶紧去找。果然，邵长来坐在河边，缩着脑袋把自己抱紧，下巴搭在膝盖上，因为恐惧，整个人缩得更小，时刻准备要哭。听见谢平遥叫自己，那一团小黑影子立马站起来，哇的就哭起来。邵长来哭着说，他们走了，他们把我赶下船，他们把咱们扔下不管了。谢平遥一听就明白了， 他早该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儿。越往北走，风险越大。他对小波罗说：“他们呢，是担心义和拳。”小波罗问：“就因为我？”谢平遥说：“就因为你。他们一辈子就剩一条船，船有个三长两短，这一辈子就什么都没了。”小波罗问邵成来：“哎，他们怎么说呀？”遭人背叛，小波罗是一肚子火。邵成来说：“
1: 老夏说，真是对不起，他上有老下有小，不得不谨慎行事。大徒弟说他得跟师父回去，师父答应这趟回去就给他娶个媳妇儿。”
0: 谢平遥又问：“那个小轮子呢？”这个是谢平遥最想知道的。邵成来说：“
1: 那小轮子一会儿感谢一会儿对不起的，一会儿对不起一会儿又感谢的。他说什么他会啊记得两位大人的，有机会他要谢谢二位大人送给他的什么礼物。”
0: 小波罗摸出烟斗说：“哼，就写几个意大利语名字，这算啥礼物呀？早知道他们要走，真送他个像样的礼物了。”“
1: 哦，对，烟袋。”
0: 邵长来蹲下来到行李里找，摸出一根长烟袋来说：“
1: 老夏说了，送迪马克大人他的烟袋，就算是赔罪了。”
0: 三个人在黑暗的运河边坐下来，吹面不寒杨柳风，找不到来源的光在水面上闪着，偶尔有鱼冒一下脑袋，水面上一个个圈就在浪头里折来叠去。小波罗用老夏的长烟袋点了一袋烟，深吸一口，慢慢地吐出来。他说：“我突然有个感觉，一个古老的中国，就是这个醇厚的老烟袋的味儿，这尼古丁，这老烟油，香是真香，但是害也真是有害。”此刻谢平遥要考虑的，一是今天晚上的住处，二是如何再雇到一艘可靠的船。烟抽完，三个人往镇上走，先找了家馆子吃晚饭。小波罗要了一大份米酒，三个人分了喝。他又让邵长来用人家的灶具做了一个小炒肉，三个人撕撕拉拉饱餐一顿，然后找到店老板推荐的仙克莱客栈，要了三间房。收拾停当，小波罗坐下来准备记日记，他发现牛皮封面的记事本不见了。他敲响谢平遥和邵长来的房门，问他们是不是行李拿错了。二人把各自的行李翻了个底儿朝天，没有。小波罗脑门上开始冒汗，他在日记里可是写了很多不宜世人的东西啊。比小波罗更着急的是邵长来，从船上被赶下来，小波罗的行李一直是跟他在一块儿。邵长来额头的汗汇聚到一块儿，从鼻尖上滴落下来。谢平遥犹疑地提醒道：“小轮子。”邵长来两手一拍，发出汗唧唧的水声：“
1: 对，小轮子。”他说：“谢大人的礼物很珍贵，迪马克大人的礼物也很珍贵，莫非就是那个记事本？”
0: 小波罗对着虚空之中看不见的一张脸点了点头，看来必是小轮子无疑了。他藏着掖着，在最不可能丢的时候还是丢了，防不胜防啊。 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人生真就是一场结果前定的赌局，你怎么预设谋划，一心想撞上好运气，都可能白搭。这就是命。邵长来又问，
1: 我们要不要追回来？
0: 小菠萝摆了摆手，这是命，也好，新生活开始了。但问题是，要找的那个人在哪儿呢？

0: 2012年，卢茨与罗盘。多年跑船养成的坏习惯，停下来就不知道该干什么，手足无措。秉义赤脚蹲在船头抽烟，吐烟时努力伸直脖子，这也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秉义干瘦的背后，夕阳落尽，西半天大写意的几笔晚霞衬出了天空更广大的寂寥。秉义整个人也因此有了一个油亮逆光的黑褐色的轮廓，像是一只年迈的鸬鹚。码头里的波浪拍打船帮，发出细碎的惜别之声。秉义就是这么想的，两天以后这个码头他就不再来了，他不能蹲在别人家的船头上。岸上那个穿风衣的姑娘对他挥挥手，秉义还没回过神来，姑娘的快门已经摁下。早上也是这样，秉义叉着腰站在船头发懵，起床之后他就没找着北，就是这个穿风衣的姑娘对他挥挥手。秉义扭头看她，姑娘摁了快门，照完了，姑娘又挥挥手表示感谢，骑上自行车往南走了。这一次穿风衣的姑娘摁完快门没有挥手致谢，而是继续摆弄她的相机，她还要拍。秉义蹲着没动，又续上了一根八喜烟，随他拍去，懒得动。穿风衣的姑娘至少拍了20张，站着拍，蹲着拍，弯着腰拍，架在自行车座上拍，往前走几步拍，朝后退几步拍，靠近水边时脚底打滑，还差点掉进运河里。一根烟抽完，照片拍好了，女儿在船舱里又喊她回去。秉义应了一声，但还是没动。他听见女儿在抱怨，说爸爸这是中了哪门子邪，一天到晚的魂不守舍。弟弟后天要结婚，一堆的事儿等着操办，爸爸这个当家的成了没事人。然后就是秉义老婆的大嗓门，船上待久了，说句悄悄话都跟用喇叭喊出来似的。他老婆说，还没到时候呢，你就等着吧，星驰婚事办完，你爸不趴在船舵上哭，这事儿啊不算完。女儿说，我就说我爸偏心，当年我出门子，我还以为他欢喜我嫁个好人家，哦，原来是高兴哦，闺女终于到别人家吃饭去了。弟弟结了婚还是自家人，生了娃也姓邵，就把我爸弄成这样。切，老婆说，你爸啥样你还不知道啊，他是舍不得这条船。秉义揉灭烟头说，
1: 都住嘴。
0: 女儿对母亲吐吐舌头，手下的活一点没耽误，他就是想让父亲换个脑子。别说父亲不舍，就他自己嫁出去7、8年，心下也难过。船可是他们水上的家呀。女儿对母亲吐吐舌头，手下的活一点没耽误，他就是想让父亲换个脑子。别说父亲不舍得，就他自己嫁出去7、8年，心下也难过。船是他们水上的家。娘儿俩在船舱里收拾星驰的婚床，缎子绸面老棉花被子，一床红一床绿，被面上腾龙起凤，交颈成祥，大红的绣花床单。秉义决意朝船民婚房的最高标准里弄，别人家有什么，这条船上那就得有什么， 墙纸、吊顶、地板全是新的，能放进来的家具和家电也都是新的。星驰和准儿媳妇儿都觉得浪费，就住一晚上，犯得着这么大动静吗？秉义两眼一瞪，半个晚上也得是一辈子的排场。其实真就是半个晚上，上半夜喝酒闹洞房，等亲戚朋友都累了，新人入洞房就只剩后半夜了。第二天还得早起，船上人家的规矩，婚后第一天你要是懒，那可不是个好兆头。起床后收拾停当，该进的礼数，该行的仪式，第一次门槛怎么跨，第一顿饭怎么吃，演出一样全走过一遍。星驰两口子就搬到岸上的新房里了，也是洞房，装修一新，幸福天河小区三号楼306房间，124平米的三居室，搬家的车都约好了。这半个晚上也是秉义蛮横地定下的。这个家他说一不二，但他极少如此粗暴地下指示，就这么办，没二话。婚礼必须在船上办，船民就要按船民的规矩走。儿子反驳说，船都卖了，谁还是船民呢？秉义用筷头点着饭桌，一字一顿地说，老子在船上一天就一天是船民，你就一天还是船民的儿子。儿子说，爸，问题是那天咱家的船已经过户了呀。秉义说，这事不归你操心。秉义要跟买家谈推迟几天交船，不答应这船就不卖了，已经是够便宜的了。儿子和朋友投资合办一家修船厂，紧急着要钱，这条船是最值钱的家当，要在平常从从容容的卖，少说也高出个10-20万。答应卖船揪了秉义一个多月的心。老婆说，不卖这哪来的钱呢？不卖谁跟你跑船呢？60多岁的人了，还当自己是小伙子呢。秉义说，60多岁怎么了？咱家的天星号跑得不比谁的快。他斜了老婆一眼，老婆手上下了点力气，秉义趴在床上就叫了起来，全身所有的关节都经不起摁，因为风湿病，身体里的任何两块骨头多年前就开始貌合神离，有点风吹草动就酸疼。老婆这是在给秉义按摩呢。结婚34年，老婆完全无师自通，成了秉义最可靠的保健医生，一指头的力都受不住，还怎么了？老婆说，手上又回到了专业医生都无法领会的力道，这个分寸只有30多年耳鬓厮磨方成就得出来。老婆又说，你说怎么了？儿子要真不在船上，你拿放大镜搜搜这1000里运河，有咱们这样60多岁的老两口上蹿下跳的跑的吗？你拿什么跑啊？秉义不吭声了，身体的事儿得认，身体的事儿就是年龄的事儿，那也得认。哎呦，往上一点啊！对对对，2寸2寸。儿子说，哼，我才懒得操这个心，我操心的是结婚。秉义说，这个也不用你操心，都给你置办好，你的任务就是穿上西装皮鞋啊，打好领带，把我跟你妈的儿媳妇娶进家门。哎呦，爸，家在岸上 幸福天河小区3号楼306。
1: 不，家在这条船上，你生在船上，睁开眼睛看见的也是船，不是什么小区几号楼。
0: 爸，你能不能与时俱进一下呢？
1: 你爸我还不够与时俱进呢，啊？这辈子我换过多少条船，你知道吗？一条比一条大，一条比一条快，一条比一条先进，我还不够与时俱进，别给我来这套。
0: 跟他在船上生活的20多年里，星驰觉得自己从来就没能跟父亲达成过一次共识。星驰放下吃了一半的米饭，站起身往外走。他从来没和父亲达成过共识，他也从来没有彻底反抗过父亲。这一次，他决定试一试。很快，他将和父亲一样成为一家之主。星驰跨过舱门的时候犹疑了一秒，因为除了他的脚步声，周围一片的静寂，运河的水声都被不速而至的冒犯屏蔽掉了。那一秒足够星驰头脑之中闪现一个详实完整的画面：父亲的筷子停在送往嘴巴的半路上，但是他呢，依然低眉垂眼，他在等待，他在给不孝之子一个机会。母亲呢，则保持了一个僵硬的端碗的造型，因为两眼突然睁大，脑门上挤满了抬头纹。这个与父亲相守了一辈子的女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星驰就听见天灵盖上明晃晃地响了一声，头皮瞬间发紧。他觉得抬右腿跨过门槛用了前所未有的气力，如同将右腿从泥潭里生生地拔出来。母亲终于回过神来说：“星驰。”筷子猛然拍打在槐木老饭桌上，这是星驰高祖的遗产之一。那一年，高祖买下邵家的第一条船，亲自置办了船上所有的用具，包括这张槐木饭桌。一个多世纪的水上流离颠沛，坚硬的槐木早已经被运河的水汽浸透，苔藓爬了100多年，也终于占领了桌面以下的所有部位。父亲的声音同时响起：“回来！”星驰的心跳突然换了个频率，但就一下，两下。星驰咽了一口唾沫，随后就正常了。他跳下船，他不知道，在他走后发生过什么。母亲放下碗说：“要不我去叫他回来。”
1: 算了。
0: 秉义悠悠地说，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跑船的人只有歇下来才会喝酒。秉义喝上一口，端着没放下，再喝上一口，又喝上一口，一杯见底儿了。秉义放下酒杯，母亲做好了酒杯蹲碎的打算，但是落得轻盈。秉义对老婆笑笑说：“
1: 哼，这小子长大了。”
0: 老婆觉得鼻头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她受宠若惊地笑着，好像领了不该领的赏。她边哭边笑地重复丈夫的话：“
1: 儿子，真是大了，真是大了。”
0: 到了傍晚，星驰吧嗒着嘴儿回到船上，一个下午的抽了两包泰山，嘴都抽麻了。他给姐姐打了个电话，跟姐姐抱怨说父亲太过分了。姐姐说：“你就由他过分， 能过分几年呢？一辈子在运河里跑，船就是他的家，那船就是他的命。他已经答应把家和命都卖掉了给你创业，一个体体面面的告别仪式，你还不能给他吗？星驰说：“哎呀，姐，我花了两包烟的时间，已经想明白了。我在船上也长了20多年，我都懂。我就是跟你说说。”上了船，星驰就闻到了红烧鲢鱼的香味儿，他最爱吃的菜。船舱里灯开着，父亲冲门坐在饭桌前，饭菜都摆好了，红烧鲢鱼放在最中间。星驰说：“爸，我回来了，你们先吃吧。”秉义说：“刚上桌。”然后扭头朝另外一个房间喊：“那个儿子满月存下来的那瓶酒给我拿来，今儿个我跟星驰喝两杯。”老婆亮起大嗓门：“这一天还喝两顿呢？”“两顿。”那顿饭吃得相当好，像三个相互感恩的人终于见面了，谁都不说一个谢字儿，但是觥筹叠碗之间，怎一个谢字了得呢？酒杯端起又放下，那顿饭吃过2个月零6天了。明天帮忙的船只到来，后天儿子婚礼，一晃，儿子成家立业了。一晃60年过去了，怎么就一天天的走过了60年？除了空荡荡的感叹时光流逝，像鸬鹚一样蹲在船头的秉义，说不出更深刻的东西了。这回换了老婆在船舱里喊他，商量新媳妇拜公婆时到底该送什么礼物。秉义站起身，穿风衣的姑娘已经走了。薄雾在水上飘荡，光线还有些暗淡，但是天已经亮了。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 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

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啊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围绕着这个体质跟大家去谈，说阳虚体质啊，除了手脚凉怕冷，自身产生一些问题，同时他还容易感受寒邪，就是寒症。那气虚体质，除了自身乏力没劲之外，他容易感受风邪啊，因为这个人受风，你看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腿疼、肩痛，这个都是因为气虚体质不耐风而受到风邪侵袭机体导致的，明白了吧？你看，我们有很多朋友啊，有这个关节疾病，不论是肩周、腰椎，还是膝关节，风一吹就疼，怕风。他不是怕凉，凉点没事，主要是怕风。风一吹，这个腿就不行了，小风一吹，这个关节就不敢动了，特别疼。有没有这样的？有这样的。那有的人呢，不怕风，风吹点没事，就怕凉。怕凉了呢，就是因为阳虚感受寒症了。那气虚怕风的人呢，感受风邪就受风了。所以说呢，有的是风症。中医在治疗关节疾病上，有风痹，有寒痹。那针对这样的患者，针对这样的疾病，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一方面针对这个风邪给他驱风啊，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这个寻风强骨消痛饮啊，给你们这个方去驱除这个风邪。另一方面呢，提高机体能力，就强化体质，把体质提升上来啊，一定是提升这个气虚体质，改善气虚的偏颇，改善痰湿的偏颇。往往气虚跟痰湿互相纠缠，纠缠在一起，因为这个人气一虚就容易湿气重。气虚的人多数都伴有痰湿，那痰湿的人多数都伴有气虚或者阳虚，所以说往往气虚体质跟痰湿体质或者阳虚体质纠缠在一起。有风邪的人往往也都有寒邪或者是湿邪，他纠缠在一起。你看，因为受风的人他也容易受潮。针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不单单是治疗疾病的本身，我驱风，我还要干嘛呢？改善体质。你体质不改善，不调理过来，你即使把风邪驱除了，我告诉你，它很快还会干嘛？再次找上你。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家里的有风邪，进风了，对吧？这个屋子里啊透风，那你把这个风驱除了，不论是湿风还是寒风清除了，但是你这个门窗要关严，你门窗不关严，是不是又进来了？怎么样把这个门窗关严呢？我们的机体怎么去做呢？正气，提高正气，就是强化机体体质啊，这么去调。治疗这个疾病的本身很好办，很好治，就用这个寻风强骨消痛饮就行。你像买这个中草药杜仲、菟丝子啊、续断、怀牛膝、独活、威灵仙、葫芦巴、清风藤、寻骨风、深筋草、透骨草、千年剑、许昌星、宽筋藤、海风藤、大雪藤、入地鸡牛，各12克啊，也可以加点什么呢？川芎啊，川芎活血嘛，煮水煎汁喝，早晚2次喝。你看看，你怕风的，关节疼的啊，你是怕风的，风一吹关节疼的，你用这个方法效果一定很好，一定有效果，效果应该很不错，就完全可以。你怕凉的它也管用，也有一定效果。但是说这个人阴虚关节干磨，那就不行了，对吧？他就不对路了，他不是解决阴虚关节润滑液不足的，他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主要是驱风的，主要是通络的。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调理体质，
如果说我们抛开体脂，

不动心梗的，动不动脑梗的，啊，动不动这块有血栓，那块淤堵的，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淤血的体质，他就像这个河流一样，到处不通了，就如同这个高速公路一样，到处都堵，不通了，不是这堵就是那堵，整个血脉都不通了。然后呢，浑身疼，不是这疼就是那疼。为什么疼呢？我们有很多人一天什么事没做，特别疼，然后浑身疼痛，浑身累，浑身发紧发皱，说这个人身体特别紧特别皱，很累。他不紧不皱他不会累啊。那么为什么发紧发皱呢？为什么疼呢？不通了，不通了。这样的人按摩按摩，揉一揉就舒服了。你找一个人捏捏按一按揉一揉，浑身轻松啊，特别好受，特别舒服。这些人都是瘀症啊，因为血脉淤结得了痹症了，淤血体质。这种类型的人就是淤血体质，他这一堆一块就是不是这堵就是那瘀的，所以说他是一种这种类型的体质。所以说他始终都在干嘛呢？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在解决这个相关疾病上。说听了我的课知道了啊，原来我是这么一个体质，我整体是这么一个不通的状态，我把身体整体的状态改善了，那我还会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吗？我还会得心梗脑梗吗？不会了。我还会这淤那疼吗？它不会了。说当你把身体整体性改善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解除了，非常简单。有的人不懂，说盛老师，我淤啊，为什么会得痹症？为什么会疼？很多人有这个疼，浑身疼的一个现象，是吧？中医讲，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有点像绕口令，听不懂什么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啊。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通，这个通是指血脉通，经络通啊，没有淤堵的意思，身体很通透，通它就不会疼啊。通则不痛，不疼痛啊，你不论是活动也好，还是捏按揉也好，它不疼，你也不会有疼的这些现象啊，你也不会有疼的这些现象。如果说你疼，你动不动这疼，动不动那儿疼，那你就是不通了，特别疼啊，一摸就疼，一按就疼，一揉就疼，多数都是不通的。什么不通了呢？血脉不通了，经络不通了，血脉跟经络是两股道，汗道、水道两股道，它往往都容易淤堵，所以它就会疼。说凡是疼的人，都是不通的人。说什么不通呢？血脉不通，经络不通，就是淤堵的人。淤堵的人，那这种疼的人，你看，只要给他通了，他就不疼了，就不疼了。有的人没有达到完全疼痛的现象，但是呢特别紧，身体发紧沉重啊，特别紧特别累，就感觉揪在一起一样，这也是不通的一种表现，只是没有达到完全淤堵啊，没有达到完全淤堵。像得半身不遂脑梗的啊，这个肢体上受限的这样的人，你看呢，他都特别怕疼，你一碰他，他就疼得了不得，是不是啊？你抖抖他的胳膊，抖抖他的手，你抻抻他的腿，他就特别疼，特别疼。你在想，你说我还没用力呢，我还没使劲呢，你怎么就疼呢？哪有那么疼呢？哪那么娇气呢？是他真的很疼，因为淤堵了，不通了，自身呢他就疼。你再加上你这一活动啊，它就特别疼，它不通本身就很疼。你像我们不小心磕着碰着

0: 这个就会青紫，啊，这个手也好，腿也好，不小心磕碰了，就青紫了。这个青紫的部位，实质上就是导致血脉不通了，淤住了，淤住了，它才会发青发紫。不信你碰一碰，它特别疼，啊，特别疼。它皮肤组织血脉就不通了，它特别疼，发青发紫。那有的人呢，没有磕着，没有碰着，身上也动不动青一块紫一块的。啊，有的小的，像指甲盖这么大小，啊，指甲那么大小，有的人是一片一片的，你一碰他都疼，他身体特别沉重。这都是不通的人，都是淤堵的人，我告诉你们。所以说，痛则不通，痛则不通是这个意思。你发青发紫的是这样，你包括心肌增厚、心室肥大的、心衰的、舌下青紫筋重的、嘴唇整个嘴黑紫的，甚至整个眼眶发青发紫的，这样的人都是耗精血呀，或者是精血不足、血脉不通，啊，血脉不通主要的表现，主要是以血脉不通、瘀为主的一种表现。那包括那些说浑身呐，就是沉重的，你像你不通了，是不是就感觉像拿麻绳啊给你捆绑上了，啊，很累、很沉重，但是这样，有的人发木、发麻，都是不同的表现，啊。那么像不通这种不通麻木的人，那我们在解决这个瘀症的时候呢，前期也会出现呢酸。啊，酸痛，但是过几天就好了，慢慢就不疼了，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轻松，整个身体就特别轻松了，特别灵活。为什么呢？血脉经络都通开了，这就相当于啊，一个车啊，它已经生锈了，啊，生锈了。当你给它运行开的时候，它就特别灵活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当你整个都运行开了，整个关节都打开了，整个肌肉组织都通畅了，经络通畅了，身体就特别轻松。啊，特别轻松。今天给大家讲这些，是告诉你们，你看你们堵产生痹不通痹症啊，痹症就麻木，不通疼痛为主的，都是属于淤血体质。你今天可能关节不疼，关节疼，哎，这个肌肉组织不通，肌肉疼，啊，后背血脉不通，后背疼，肩膀疼，乃至胳膊腿疼。这疼那疼的，说不出来，浑身疼痛的。那今天脑梗，明天心梗的，到处产生瘀的，这样的人，你去改善体质，你去改善体质，你听盛老师的，你把体质改善了，你是个身体整体改善了，血脉都通了，你不是一个淤血体质了。我告诉你，你很多这种疾病慢慢都好了，你也不会继续得这些。这个血栓呐、脑梗疾病的，如果说你不把体质改善了，我告诉你，今天二尖瓣出现问题，主动脉瓣出现问题啊，后天三尖瓣出现问题，今天放个支架，明天放个支架，支架放不了了，后来就干嘛了？打桥去了，是吧？你不能总去干嘛呢？做支架、做打桥吧。然后呢，脑梗，今天脑梗，今年得了，来年又得了。前期还好一点，后期就不行了，瘫痪在床了。我给大家说过吧，我说你能得心梗一次，你如果不改善，不从根本上解决，你就会得两次。你能放一个支架，你就会放两个。当你放两个支架的时候，你就会搭桥去了。你能脑梗一次，我告诉你，你就会两次。你相信我，盛老师不是在这里吓唬你们，更不是诅咒，因为这个事儿就摆在这儿呢。就像你这个河流，它能淤堵一次，它就能淤堵两次；它能不通一次，就能不通两次。它只会越堵越严重，不会越堵越轻松，它不会是这样的。所以，学员朋友、患者朋友，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认为，哎，我还行，我没有别人那么严重，哎，我过来了，我挺好。然后呢，就不管了。你凡是你轻视他、忽略他、抱有侥幸心理，我告诉你，总有你栽跟头的时候，总有你哭的时候，总有你躺在床上呻吟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原来我想上个厕所，我想排个便，我都如此的艰难，成为一种奢望。你得憋着，憋着什么时候呢？等着子女回来，或者整个尿不湿，对吧？那你想想，成年人小便大便那得多少啊，是吧？你弄得全身都是，你天天带这个尿不湿，时间长了你就生褥疮了，是不是？你身体就开始溃烂，屎尿都弄得你身上前面后面都是，各种的炎症就来了。到那个时候你想想，是不是？你躺在床上你动不了的时候，这个饭菜都是个问题。你天天躺在床上，你胳膊腿就萎缩了呀，你肌肉就萎缩了，懂吗？你说你多难呢，真的是那样。你包括心脏病的啊，这个心衰的，走一走都是一种奢望了，你走不了，是吧？那喘息都是难受劲儿，晚间都睡不了觉，不能躺下，都得坐着。你想想那个期间就天天数天，什么时候人生的生命到终点。别以为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远的，我告诉你，凡是产生瘀症的人，血脉瘀结的人啊，淤血体质的人，你体质不改善，你必然会这样，你必然会这样，有一例算一例。就包括我在内，如果是我淤血体质不改善，我有淤血体质，我不解除，我的未来，我的人生必然是摆在这儿，是不是？就如同这个大树，树根已经枯烂了，枯萎了，这个大树必然会死亡，会倒塌，它百分之百会这样。它不是说这个给这个大树消消炎呀，啊，喷喷农药啊，打打虫啊，这个大树还能活。它不是，它根已经枯烂了，它的底子就是这个底子。同样，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底子就是这个底子，你身体这个体质就是这么个体质，你不改善，你必然会形成这样的疾病，对吧？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学员朋友、患者朋友，我们要想治病的同时，一个是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这个很重要。另一个就是根儿，解决根儿很重要。我从来不把人的生命的这个重点放在治病上，治病只是解除病痛、缓解病痛的暂时的一种手段。想不生病，永远要从人身上下功夫，从身体上下功夫。只有你的人的整个生命的状态，记住是生命的状态，这个生命的状态包括你的精气神，包括你的情志，是不是？你天天生气不开心不快乐，你再在身体上下功夫也没有用。生命的状态就是有个好情绪，有充足的精气神，然后有个好体质，是这样。生命的状态，体质绕了，必须改善体质，解决体质，体质好了，呵护体质，调理体质，那这样我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才不会不得病，治好这个疾病才会不复发不反弹。所以体质需要你们去放在重点上，呵护它，调养它。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听我讲完之后能够认识体质，了解体质，认识疾病，会治疗疾病，然后通过这些知识，通过这些方法来调理自己，改善自己的健康难题。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好消息，好消息！
3: 为回馈广大听众长久以来的信任与陪伴，同时响应大家调理身体、改善体质的健康需求，让听众朋友们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健康礼包， 特别推出听众相伴体质调理专属体验计划，帮助听众感受传统医学在慢病调理与亚健康干预领域的特色优势。
2: 与此同时，听众相伴专属体验计划助力听众及其家属建立科学系统的健康管理方案。本次活动面向广大听众开放3000名参与名额，以此感恩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与厚爱。活动详情内容及活动规则如下：选购鸡黄丹3疗程，可获赠附属礼包2份，内含3九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
3: 选购5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九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选购7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九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2盒，内含1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2盒，内含30袋，每袋3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
2: 选购七黄丹9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3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3瓶，3九肽天健氨糖软骨素3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3盒，内含15贴；拜奥特斯益生菌3盒，内含45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3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30小包。选购2周期可获得附属礼包4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4瓶，3九肽天健氨糖软骨素4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4盒，内含2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4盒，内含60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4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40小包。
3: 温馨提示：赠品随对应疗程选购发放，赠品不单独售卖，因货源有限，活动时间仅限5天，参与名额仅有3000名。本次3000名额享有特殊待遇权益，望广大听众周知，名额对晚即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啊，你好。
0: 你好。
5: 啊，沈老师您好。
0: 哎，
5: 那个我父亲打您的电话应该打了都将近1年了，都没有打通。
0: 太对不起了，这你父亲打不进来，你这打进来了哈、啊、看来这电话分人啊是不是啊？
5: 也不是，我特意从深圳回来，我说帮我爸，因为我爸特别喜欢听您的那个讲座
0: 啊。
5: 因为我妈她的情况比较特殊。
0: 那个
5: 沈老师，我先说一下我妈情况好吗？
0: 好。您是哪里的？
5: 我是那个菏泽。
0: 啊，山东的。
5: 是的。
0: 好。
5: 那个我妈是她在应该是97年的时候做了那个食道手术。做完手术她一切都蛮正常的。她在那个2010年的时候做了那个胆结石的手术。做完以后呢，她现在今年做检查查出了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白血球和红血球减少。另外还是有那个胆道炎。还有肠炎。还有那个慢性的咽炎。做了喉镜。 另外他做了还有一个叫肝钙化，
0: 嗯，
5: 他这是他做了检查，但他平常有这些症状，那个盛老师跟您说一下。他第一个就烧心，他烧心的时候，严重的时候，他会反从胃里面反出来，像酱油一样的，对，另外呢，他拉肚子，在胳膊下面后背呢，他经常会有一点疼，他疼的时候还挺严重的，疼个十分钟左右的时候，他会慢慢消失，另外他有差不多至少有4年的时间，就是右眼。眼下皮跳，一讲话一吃饭像神经一样的，一直嘟嘟嘟嘟在跳。盛老师，这是他的现在目前的状况。
0: 好，你母亲是不是爱生气啊？
5: 对，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脾气比较大。现在比以前已经好很多了。
0: 好很多了。他原先呢，他原先不但脾气大，而且身上还燥热，愿意上火之类的。
5: 他容易那样上火，就比方说一上火，那个嘴巴、那个嘴、牙龈啊，或者什么的，是有溃疡之类的。
0: 对，
5: 有这种情况。
0: 实质上你母亲这种情况都是虚火。
5: 虚火。
0: 对，阴不敛阳导致的。他这个火总往上飘，我告诉你不是好事。一个火是火，两个火就不是火了。两个火一加，上面一个火，下面一个火。
5: 就是炎症。
0: 对。炎症，他食道怎么烧出来问题的？就这个火大，他不发火怎么会出现胆结石？怎么会出现肝硬化？肝钙化也谈不上是肝硬化，钙化了还好了呢。以前可能是有相关的肝炎之类的，现在钙化了。红血球减少，减少这就说什么？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体内啊不是很和谐，这个火还是有，还是有啊。现在呢，拉肚子严不严重？
5: 拉肚子就比方说，他昨天吃了葡萄，今天就吃了3个，特别少，吃3个，他今天就开始拉，一天拉个3次，就又看到像凉粉一样的，就是蛮严重的。
0: 怕吃凉的吗？
5: 对，特别怕吃凉的，他从来就一直不敢吃凉的。
0: 好，我告诉你怎么办。
5: 好。
0: 小茴香。6克。
5: 6克。
0: 肉桂。3克。
5: 3克。
0: 川牛膝15克。
5: 15克。
0: 熟地15克。赤芍6克。
5: 6克。
0: 杜仲。6克。龙眼肉用6克。
5: 6克。
0: 干姜。用6克。
5: 6克。
0: 无茱萸6克。
5: 6克。
0: 煮水煎汁儿。
5: 煮水。
0: 每次煮都煮1个小时以上，大火煮开了，改成最小的火慢慢炖。
5: 那盛老师，这个要煮一天是几次？
0: 这是分早晚两次的。
5: 早晚两次，这个要吃多长时间，盛老师？
0: 这个照40天吃吧。
5: 40天。
0: 对，平时熬粥啊，熬粥可以熬什么呢？就是红皮花生，12克，到15克都行，多点少点都行。红枣。
5: 红枣。
0: 放5-6枚，红枸杞放12-13克啊，12克到13克都行，克啊克，没有红雪米呢，就用我们的小米也行，大米也行，熬粥，熬完之后呢，熬烂乎点可以放点红糖吃啊，
5: 红糖，好的，
0: 对，
5: 可以
0: 放红糖。
5: 那好的，盛老师，那我母亲她需要有没有忌口的东西啊？
0: 忌口就是花椒大料这些少吃就行啊。
5: 大料。
0: 少吃。这些燥的先不要去吃，就吃中性的就行。既然寒凉的不行，吃水果呢，热也吃点苹果行。
5: 好的。
0: 吃点苹果。
5: 可以。好的，宋老师。非常感谢你，太感谢了。好的，可以，好的。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
0: 没有了。好。
5: 谢谢你。
0: 祝你母亲早日健康，好，再见。
5: 好，谢谢宋老师。好，拜拜。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哎，你好。
6: 你好，朱老师。
0: 哎，欢迎您。
6: 我说一下我的病啊。我就是吧，经常出汗，我有甲亢病。就是出汗特别多，就一到冬天吧也出汗，盖不住被子。 这下面吧，就汗就不断，老哗哗的流，流的吧身上也起疙瘩。
0: 嗯，
6: 我这起疙瘩不也有二十来年了。
0: 嗯，
6: 起那种大包，
0: 嗯，
6: 就好几天都不再下去了。
0: 嗯，
6: 这你有一个月了吧，手还爆皮，爆皮不爱好。
0: 嗯，嗯
6: 在医院看了，抹点药膏吧。
0: 嗯，
6: 还不好的，现在还是一直就跟裂纹似的，爆皮那样的。
0: 嗯嗯。
6: 哦，还爱发皮，跟这甲亢有关还是怎么着呢？
0: 有关系。
6: 有关是吧？
0: 嗯。因为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使你的能量消耗过快，就你能量产生的很快，知道吧？
6: 嗯，对。
0: 对，甲状腺激素分泌多，你身上的能量很快就积攒出来了，生产的特别多。你看甲减的人，他就手脚凉，怕冷。甲亢的人恰恰相反，甲亢就是亢进了，甲状腺激素的分泌的过多，这样的人就应该以养阴为主了。
6: 养阴为主是吧？
0: 对。养阴消痈，因为你现在已经，这个时间长了，甲亢呢，它容易像一种上火的状态，这个甲状腺的激素就结了，脖子上大疙瘩就长出来了。
6: 我做过一次手术，但是又复发了。
0: 做手术我都说了没有用，很多人以为做完手术就好了，
6: 啊，
0: 就像子宫肌瘤一样，你切完它还长，你不把身体改善过来、调理过来，你等于没治。
6: 麻烦你宋老师给我调调吧。
0: 嗯，之前跟我沟没沟通过？
6: 之前没有，第一次打电话。我前几天听你这节目，听得挺好的，我第一次打。
0: 嗯、你是哪里的朋友？
6: 是承德的。
0: 承德的是不是
6: 啊？
0: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6: 38了。
0: 38。
6: 啊。
0: 你听我节目早听早好了，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甲亢的人都调理很好。
6: 啊，因为以前不知道，就那次哎。偶尔的听一次，我说这节目真挺好，我说我也打一个电话问问盛老师。
0: 这回就好了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6: 啊，行。
0: 嗯，海藻三克。
6: 三克是吧？
0: 嗯。
6: 啊
0: 哈。海蛤。
6: 海蛤。
0: 嗯。三克，通炒，也用三克。
6: 三克。
0: 昆布，也用三克，黄连用三克。
6: 三克。
0: 石决明。
6: 石决明。
0: 对，用五克。嗯，别甲啊，别甲，
6: 别甲，甲，
0: 九克，葛根用九克，
6: 葛根，
0: 嗯，石斛六克，肉桂1.5克，
6: 肉桂，
0: 嗯，把这几样啊研成粉，然后呢，温水送服，
6: 温水，
0: 对，这是一剂的，分三次用，
6: 就这些个分三次。
0: 对，分三次，早中晚啊，都是饭后就行啊，饭后用啊。吃这些的时候，忌荤的，忌鱼，辛辣的，这样去调。你记住，你这样时间长了，容易出现子宫肌瘤，乱七八糟的啊。
6: 啊，我这个已经挺长时间了。
0: 对，可比说子宫肌瘤啊，咽炎呀，因为你总上火，总淤积。
6: 我有时候还嗓子说不出话来。
0: 你看看啊，容易出现咽炎，哎，有关系，因为这个火都往上走了。
6: 对。
0: 都往上走，你都聚集在上面，它能不出现结节吗？咱们原先一说扁桃体发炎了，一说这个甲状腺起来了，说你这个上火了吧？对不对？
6: 是，特爱上火。
0: 对，这回就好了啊！你年纪不大，是不是？
6: 是啊，
0: 哎，你现在赶紧调，你别时间长了，这个病一旦形成，严重的后果非常严重。
6: 是，我已经没办法，我也听这节目，我说盛老师这还挺好。
0: 对，这种情况你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到时候心衰，因为你心脏现在活动太快了。因为甲亢分泌这个激素多了，你心脏就跳动的就快，所以说你经常感觉心慌烦。
6: 是，经常这样。
0: 最后你人家心脏正常一分钟50-60下，是不是？你比别人多跳，人家是工作一天，你是等于别人工作2天。人家是一生当中呢，可以跳动这个70年80年，你只能跳动30-50年，因为你提前就给耗费完了。
6: 是。
0: 这回跟着节目好好听啊，好好学，然后呢学会体质调节啊。好吧。
6: 盛老师，我再问一下，就我妈吧，她那个。神经性耳聋就是60多岁，这个能治不？
0: 神经性耳聋啊？
6: 对，人家说话他也听不着，就这样。
0: 有多少年了？
6: 有好几年了，就是前5-6年给他看，说是神经性耳聋。 就这几年说话，他也你得大声说，不大声说他听不清。
0: 平时爱上火吗？
6: 爱上火。
0: 这样，大蒜一半。
6: 大蒜。
0: 八豆一粒，把这个大蒜呢刨一个小坑儿，啊，对，把八豆这个皮儿给去掉，啊，镶在大蒜里面啊。
6: 镶在这里头。
0: 对，然后用这个慢火慢慢烤啊。烤热的时候就以新的咱们用胶布用纱布啊，
6: 纱布
0: 用纱布裹住，然后塞到耳朵里，
6: 塞到耳朵里，一边塞一个，
0: 对，一边塞一个啊，也可以葱汁儿啊，葱汁儿两滴啊，往两边耳朵里滴一滴啊，好啊，先这么去调，先这么去调呢，去调理一下的，然后到时候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咱们可以做出身体适当的调节。他为什么爱上火呀？为什么耳鸣啊？是肾阴不足啊，还是肾气不足啊，还是肾阳不足啊？慢慢考虑他这些问题啊，因为肾开窍于耳，知道吧？
6: 是啊。
0: 对。先这么去做，好吧？好了。
6: 谢谢啊，苏老师，麻烦你了。
0: 好，再见。
6: 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好消息，好消息！
3: 为回馈广大听众长久以来的信任与陪伴，同时响应大家调理身体、改善体质的健康需求，让听众朋友们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健康礼包，特别推出听众相伴体质调理专属体验计划，帮助听众感受传统医学在慢病调理与亚健康干预领域的特色优势。
2: 与此同时，听众相伴专属体验计划助力听众及其家属建立科学系统的健康管理方案。本次活动面向广大听众开放3000名参与名额，以此感恩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与厚爱。活动详情内容及活动规则如下：选购其黄丹三疗程，可获赠附属礼包2份，内含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
3: 选购5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选购7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2盒，内含1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2盒，内含30袋，每袋3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
2: 选购七黄丹9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3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3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3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3盒，内含15贴；拜奥特斯益生菌3盒，内含45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3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30小包。选购2周期，可获得附属礼包4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4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4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4盒，内含2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4盒，内含60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4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40小包。
3: 温馨提示：赠品随对应疗程选购发放，赠品不单独售卖，因货源有限，活动时间仅限5天，参与名额仅有3000名。本次3000名额享有特殊待遇权益，望广大听众周知，名额对晚即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世 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喂。
0: 你好。
7: 盛老师好。我呢是连云港的听众。
0: 连云港。
7: 我刚刚听了有一个多星期的广播，无意之中听到的。
0: 嗯。
7: 听了以后挺比较是很受益的。
0: 嗯，好。
7: 我呢听了以后，前天我跟那个打这个电话打不进去
0: 啊，
7: 我呢就反映我的身体情况
0: 啊，
7: 我呢这个上下肢啊，
0: 嗯，
7: 两条腿啊，每天走路，以前我可以走十几里路都没有问题，
0: 嗯，
7: 我一直在锻炼身体，
0: 嗯，
7: 这个谢静呢，现在两条腿特别累，
0: 嗯，
7: 走不了1000码米就累瘫掉了，
0: 嗯，
7: 前几天，半个月这样。就起不来，累了以后早上都能一夜都起不过来。严重的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我看了医生，到医院里，神经内科也说不出来什么。到叫我到骨科去看，骨科的人说你不是，姐给我检查一下，说你还回到神经内科去。这个神经内科讲说你要是这样，你就住院。彻底检查一下吧。另外呢，我
0: 你说。
7: 另外我呢也今年啊，在鼻子上长了一个黄豆大的一个包包。半边黄豆大。结果开个刀以后化验呢。连云港没有化验出来。到上海肿瘤医院化验是淋巴细胞瘤。我呢在那个上海查了帕克奇蒂。红参也没有什么其他肿瘤。他叫我。说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是没有身上没有就不需要怎么治了。现在我太累的特别厉害，是我精神上是一点都不高兴不起来。
0: 高兴不起来。
7: 以前嘛，我天天还可以唱唱歌的，乐呵乐呵，现在也高兴不起来了，累的。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7: 66岁。
0: 现在这个腿达到什么程度了？
7: 我呢，就是两条腿，这个很累，就是我呢，天天还要在步行，有时候压压腿，去敲打，敲打以后呢，要轻松一些，
0: 要轻松一些。
7: 上楼，我再回到楼上，这个坡行梯子，都有一点撑，感到很累，拖不上去。
0: 感觉腿很沉，很重，是不是？
7: 是的，还有可能有一点心绞痛。
0: 心绞痛，
7: 自己感觉的。
0: 怎么感觉？
7: 以前胸部那地方疼。我呢，今年我也检查了 CT， 胸片检查。但是心脏彩超没做。那个地方经常有时候要不要一两个月疼一次。先轻微的。我呢，老是想到我以前打篮球的时候是闯到。十几年前打球，零零年吧，九几年。打篮球闯到速度快。闯到篮球架上去了。 就是不是那个地方？
0: 哪边疼？是左肋呀，还是？
7: 左，不是肋，
0: 左
7: 胸部。
0: 左胸部。现在饮食感觉怎么样？吃饭呢、啊、都能吃吧？有食欲吗？
7: 这个也正常。
0: 有食欲吗？
7: 食欲特别好。
0: 嗯，二便怎么样？大小便？
7: 前有半个月吧，有干燥几天就好了。
0: 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你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啊？现在腿发沉、发皱、没劲儿，啊，不单你这样，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有这种现象。他说呀，我这个腿就像灌铅一样，很沉很重，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上二三楼都得歇一歇，没力，这叫元气大伤。你这个病不要说在医院检查什么两回，就是住一年两年他都看不出来。
7: 看不出来，
0: 跟神经骨科一点关系都没有。
7: 哦，
0: 啊，神经传递一切都正常，不麻不木不痛，哎，有知觉。另外呢，你没有骨质疏松啊，也没有说骨质增生，也没有说滑膜炎呢之类的，腰间盘突出。哎，
7: 哦，对哦，那孙老师，我忘了跟您汇报两个事情。我呢有一个椎间盘膨出要。还有一个有颈椎病比较重一点
0: 啊，颈椎病重一点是不是？
7: 嗯，是的。
0: 如果说颈椎病重，那么可以导致加重你这个腿无力，哎，就是在你元气大伤的前提下。
7: 以上呢，检查那个片子，
0: 主任讲
7: 说你看到你这个颈椎啊，你应该手麻脚麻了。我说没有啊。那你就很快了。我一直呢天天坚持活动，颈椎，所以说也一直没有手麻脚麻。
0: 没有手麻脚麻就说明并不是颈椎主导的。你是颈椎不是腰椎是吗？
7: 两个都有
0: 啊，颈和腰都有，俩都有。
7: 腰椎是膨出
0: 啊，
7: 椎间盘膨出。
0: 膨出是不是？
7: 是的。
0: 但没关系啊，不管它是膨出还是突出，不论它颈椎还是腰椎，颈椎可以导致脑供血不足，腰椎可以导致，下半盘供血供氧能力差。但是你现在腿上完全没劲儿，并不是腰椎主导的，你这个病呢，从两个方面去走，一个是从元气上、益气上去开始，另一个方面呢，从腰椎和颈椎这两个，它也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旦爆发，它会加重你的下半盘供血供氧能力问题。我给你个啊，
7: 哎，好嘞。
0: 拿笔记上。
7: 我拿好了。
0: 黄芪当归，黄芪用上30克到20克。
7: 30。
0: 当归15克。
7: 当归15。
0: 人参啊。
7: 什么人参
0: 啊？长白山参就行。
7: 哦。
0: 党参也可以，用10克。
7: 10克。
0: 煲水喝。
7: 煎水。
0: 煎水也可以用这个去炖牛肉吃。经常吃点啊，人参你可以多用点，用20-30克都行。煎水就加点红糖，如果说炖牛肉那是薄烂点就不用。另外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腰部的热敷法，用食用的盐，大粒的
7: 食用盐，
0: 大粒的盐啊。
7: 我还买不到这样的盐
0: 啊。那你就用石英砂也行。
7: 石英砂。
0: 对，石英砂，加上姜，用上20-30克，红花用上20-30克。早晚可以用热敷。对，热敷。从现在开始不能天天去走了，天天做引体向上。引体向上动作。
7: 行啊。
0: 啊，
7: 我主要现在是伤，你讲的伤元气这个，我倒想差不多。
0: 伤元气了，就是伤元气了啊。我跟你说，就是伤元气了，伤元气得慢慢往回调了，叫气虚了啊。到时候你最后慢慢的心绞痛啊、心慌啊、心动过速、早搏呀，都会出现。而且呢，一旦气虚，就会导致气滞血瘀、淤血体质，就会出现这疼那痛了啊。
7: 哎呀，我还经常用黄芪，对那个不是。叫灵芝泡水喝来，泡了1年多。
0: 那也可以，黄芪、灵芝都可以，可以保养上去用都行。
7: 好的，好的。
0: 但是单单靠这两样，指定补不了元气。
7: 是的。
0: 好吧。
7: 好的，谢谢。
0: 好吧，好，再见。
7: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 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

0: 过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炙、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炙、远炙、炙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

0: 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4: 很多家长在上班路上可能情不自禁的要唱起来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开心的事儿特别多。
5: 那这个咱们俩作为都有娃啊的这个家庭成员之一，哎，就是心情溢于言表啊、浑身充满了力量。
4: 是，今天呢，很多的中小学已经是正式报到了啊，明天正式开学。
5: 对。
4: 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今天如果是上班的话啊，咱们一定得比平时早点出门。
5: 是、
4: 因为这个一开学之后呢，学校周边的道路呢就变得非常的复杂哈。
5: 那没错没错，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你看今天明天今天报道呢，咱们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天气晴见多云，所以我们鲁中和半岛地区的小伙伴要给孩子准备好这个雨衣。
4: 温度方面呢，今天最低温度呢全省一般在19度到21度左右，最高气温呢沿海地区27度，其他地区呢是30度左右。温度方面还可以啊、就是有的地方呢会有雷雨，请各位家长朋友根据天气变化给孩子带好雨具啊。
5: 对的，那么我们看一下明天啊，明天是开学第一天，白天到夜间啊，明天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是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天气晴见多云，所以咱们鲁西北和半岛地区的小朋友啊，带好雨衣，咱们出发去上学去。那明天的最高温聚焦在菏泽、济宁和枣庄是29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27度左右。
4: 咱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的感受是差不多的哈。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亚欣周一快乐。在雨城打卡已经好多天了啊，影子也来了，打卡第87天，说大家早上好，距离打卡100天胜利在望了。
5: 是的，欢迎我们的影子，还有请戴好口罩老师。当然刚才好多好多的朋友啊、这个一不小心刷过去了，实在是这个非常非常的感激大家的热情。你看我们的这位朋友说，哎，雷哥亚欣周一早上好，我们的光和红木家具老师啊、说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大晴天，温度凉爽，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西四路北段现在一路畅通，持续打卡664天。
4: 哎，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来说一说今天早上周一上班路上的好心情。
5: 对，
4: 孩子没有开学啊、你的心情怎么样啊，
5: 是
4: 欢迎大家都来说一说啊，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6: 京石路的招扰，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4: 先来说说油价啊，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调价信息，我省的汽油、柴油最高批发价还有这个零售价每吨呢分别上调了375块钱、360块钱，折算到每升的话，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呢大约上涨了3毛钱。一辆家用轿车50升的油箱来计算的话，加满一箱油您得多花15块钱。
5: 是，距离国庆假期还有整整31天呢。如果说您有长途出行的计划，建议提前安排加油，选择有优惠的加油站啊。当然也可以考虑选择公共交通等出行方式，降低我们的出行成本。
4: 是，现在不冷不热，骑个电动车呀，坐公交车，坐地铁。济南现在这个地铁非常的方便啊。
5: 是。
4: 再一次呢要恭喜一下以下的11座城市和区啊。截到目前呢，咱们山东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总数呢达到了11个，位居全国第二位。11座城市呢分别为曲阜、济南、青岛、烟台、潍坊、临清、邹城、聊城、淄博、泰安和蓬莱。
5: 是，这些城市呢从不同角度都展现了我们齐鲁文明的深厚底蕴啊，是中华文明在山东的历史坐标。那获评历史文化名城也意味着刚才这11座咱们的城市当中的老街、古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和活化利用。
4: 最近呢，山东大学的官方发布了2026级本科新生的大数据。那么今年呢，山大一共录取了本科新生10522人，其中呢，咱们山东省生源呢是3681人，占比是35%左右。省外的生源当中，河南是632人，安徽450人，河北446人，位居前三名。
5: 是，那咱们山东省内录取人数排名前10的中学中，就是哪些中学哈，它这个上山大的概率、
4: 啊、
5: 对更高。哎，济南市历城二中登顶榜首，山东省实验中学、聊城一中、菏泽一中、临沂一中等紧随其后。2008年出生的奥运宝宝成为本届山大的新生主力，占比超过60%。
4: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省运会的相关的情况啊。济南射击小将省运会夺冠了，为什么今年的金牌会出现0.5枚，过一会儿给大家来说一说。
5: 是，同时还会关注济南首次将二手车纳入了汽车促销费补贴范围，申报通道明天上午10点开启。
4: 济南公交 K217路明天开始恢复运行。
5: 还会来关注青岛上榜2026暑期热门市域 TOP10。
4: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一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这句话呢已经好久没有说了，因为前段时间好多朋友好多小朋友他不上学。
5: 你看、
4: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加上上学路上的好心情怎么样啊，欢迎大家来分享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6: 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4: 再来说说我们的好车主这个活动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时光飞逝，热力不减，一个月过去了啊，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快。
5: 是，
4: 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啊火热程度一点没减啊，全省已经超过了20多万车友已经是报名参与成功了。
5: 是，我们一直说来着，只要您报名那么就有奖。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报名，然后点击领取20元的加油券。除此之外呢，我们周周都有奖，月月都有奖，还有超级大奖是一吨的这个万元油卡哈、当然还有万元摩托车等等。上周五我们的活动首次周奖月奖双奖齐开，惊喜翻倍啊，又有30位的周奖得主获得了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更有15位的超幸运的月奖得主啊、直接抱走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
4: 刚刚过去这个周末他们得多高兴，你看哈，
5: 你的油价刚涨。
4: 是，奖品正在发放当中，大家不要着急啊。如果是周五大家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收听节目，没有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中奖怎么办呢？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这几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啊，查询自己到底有没有中，好运千万不要错过了、
5: 是，有朋友说我这个中了一次奖是不是还能就是不能再参与了，只要您在这100天内是零违法，那么这个之后所有的奖您都可以参与来抽取啊。文明出行赢福利，平安开车有惊喜。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对话框发送好车主三个字一键报名吧。
4: 现在没中奖并不是坏事， 说明呢这个大奖正在等着你、
5: 哎、
4: 今年这个大奖呢真的太丰厚了啊，除了有三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吨汽油以外呢，我们还有一辆价值万元以上的摩托车正在等待大家啊。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9: 第一条，新疆三湖。
10: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9: 第二条，九寨沟。
1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9: 第三条，尼泊尔。
10: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

0: 安全有保障。
1: 第四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段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六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4: 欢迎近卫坊青岛部说两位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开学第一天快乐。
5: 嗯，
4: 说全新的老铁杆又来报个到了，他有段时间没来了，不知道是忙什么呢啊。说尽管车载广播信号不是特别给力，但是重在参与。哪个地方如果是不太给力，提前告诉我们。
5: 对对对，
4: 我们抓紧时间跟有关的我们的技术部门来反映一下啊。
5: 是我们向上报备，谢谢我们的近卫坊老朋友。然后我们的这位爽快老师说打卡107天了，在内蒙古通辽啊，说路况良好，天气良好。今天小学和初中开学，学校附近啊车多，说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注意避让，祝大家一路畅通。
4: 感谢爽快啊，从内蒙古通辽发来的路况信息，
5: 天天发，
4: 尽管没啥用啊。
5: 没事，这个我们有很多内蒙古的
4: 朋友、啊、对内蒙古的朋友有用 啊,
5: 啊, 对, 啊, 啊对啊。
4: 好，欢迎一下，我就是我说雷格亚新周一快乐啊，在周村打卡407天，今天天气不错，早晨气温凉爽，新的一周新的学期开始了，学校附近呢已经开始堵车了，你看7点20，初中的话应该就是7点50左右
5: 哦，
4: 啊，小学的话8点20左右、是吧啊，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堵了，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路堵心不堵，保持好心态，一路畅通啊。
5: 你说多好啊、谢谢我就是我，也希望咱们的小朋友啊尽快适应新的学期。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参与奖怎么领取啊，一看就是参与我们的这个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友友。
4: 嗯，
5: 就是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这报名成功了吧，然后提交报名底下
4: 之前啊，之前
5: 啊，对对，它有一个这个中石油加油券的领取、您再点进去填上一些个人信息，
4: 哎，
5: 这20元的加油券就属于您了。
4: 是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路上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呢，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好车主这个活动，您顺便一参与也许中了一吨油呢啊。
5: 哎呦，是，
4: 就是您不要就为了油而来，您为了就是平安这个出行而来、是吧，每天都平安，然后100天没有交通违法，哎，顺便中个奖啊，一吨汽油哈、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报名了。
6: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4: 再来关注一下省运会的消息。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正在临沂及青岛、威海、日照等地进行。那么射击比赛当中啊，济南队的张涵宇还有任鹤阳在乙组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中呢是 492.0 环夺金，那么超出了成年组世界纪录 3.6 环，厉害了啊。
5: 是的，
4: 展现了咱们山东射击后备人才的强劲的实力。
5: 本届我们的省运会奖牌榜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一些城市是各自多了 0.5 枚的金牌，有点像拼多多式的金牌啊。有些朋友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是合作的见证。
4: 对，你比方说截止到28号，青岛呢是263.5枚金牌，暂列这个金牌榜的第一名。很多朋友可能就纳闷了，怎么还有半枚金牌呢？就是因为刚才亚欣说的啊，联合培养。你比方说前两天这个71公斤级的举重比赛，有一个冠军向露露啊，一个女生，人家呢是潍坊体校还有泰安体校都培养过她，对吧？那你看你我。前三年我在泰安体校，后来呢因为我成绩比较好，或者是被潍坊体校又选中了，我又去潍坊进行了这个培训训练，得了冠军之后，当然就是潍坊 0.5 泰安 0.5，
5: 是，这就是一家一半合作共赢啊。这个两地联合培养的运动员在咱们赛场上取得好成绩，哎，咱们山东各个城市都跟着沾光。
4: 本届省运会呢是将于9月5号闭幕，一共是38个大项、1081个小项，1.3万多名运动员参赛，创历史之最。大家有时间的话也给咱们的山东省的运动健儿加加油啊。
5: 是，加油。那么咱们济南首次呢是将二手车纳入了汽车促消费补贴的范围，所以想要买二手车的朋友们注意了啊！济南历城区汽车消费补贴明天上午10点启动，首次纳入二手车，不限户籍和上牌地，凭发票就能申领补贴。什么意思呢？它是有四档的啊，你比如说车价5万、10万、15万，最高档是车价15万及以上，补贴您3000块钱，总额啊是940万，先到先。
4: 哎，二手车也有补贴了哈。这个顺序呢是这样的，先买车后申报，购车时间呢是从8月22号开始，一直呢到10月30号，在国庆假期啊，你有空去看看二手车，有心仪的车赶紧买啊，这样的话能领补贴。申报时间呢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呢到11月6号，申报的渠道齐鲁银行公众号领优惠，然后呢权益中心购车呢必须在历城区参与活动的车企啊，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啊，是历城区参与活动的车企，您买了车之后才能有相应的优惠。
5: 是，咱们到这个济南历城区旁边的啊，这个长清区再看一看啊。因为暑期结束，服务长清大学城片区的济南公交 K217路啊，将于明天起正式恢复运营。因为呢，这条线路是大学城通勤的专线，寒暑假期间是停运的嘛。但是它串联了中医药大学、齐鲁工业大学等多所院校，方便咱们的师生哎在校期间往返校园及平安南路沿线片区。
4: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的一个案例啊。聊城冠县的一个男子穿假制服拦电动车罚款，被行政拘留了。
5: 同时还会关注开学季天气提醒，明天鲁西北和半岛地区需要注意防范降雨。
4: 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4: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要提醒各位啊，进入到秋天之后呢，这个空气开始变得干爽，很多人呢这个明显的感觉口鼻发干，
5: 对，
4: 喉咙发痒，皮肤紧绷，
5: 说中了，
4: 哎，有点干涩，
5: 是，
4: 你像我就有点上火，这两天啊
5: 一样，
4: 这个舌头就起了个小泡之类的，
5: 哎呦，
4: 怎么办啊？家里边有一罐好蜂蜜的朋友抓紧时间喝起来。
5: 对，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蜂蜜它是天然的啊，而且一罐蜂蜜它好就好在首先它的蜜源以及它的蜜种，就这个小蜂蜜啊，小蜜蜂
4: 、
5: 它采了好蜂蜜才能组成一罐天然的蜜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很多朋友都反 反复回购的本草实践品牌的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大家一听就知道啊，蜜源很稀缺，因为是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嗯，
5: 蜜源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蜜来自哪儿啊？
4: 对，
5: 它来自很原生态的一个深山啊，这个完达山那边啊，水土非常的纯净，远离污染。那依靠哪种小蜜蜂呢啊？珍稀的东北黑蜂，因为只有黑蜂耐寒力才能那么强，在东北啊、才能这个去采这个野生椴树林之间的这个自然的这个蜂蜜啊、哎，充分的成熟，变成了您眼前的一罐好蜜，
4: 非常强壮，非常耐寒啊！这个东北黑蜂啊，也这个配料表呢也很干净，帮大家看过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没有添加，没有勾兑，不含蔗糖啊、
5: 对，
4: 纯天然的深山原蜜，不管是老人家呀、小朋友啊，全家都能安心的食用啊。这个蜜呢，你收到之后打开这个瓶盖，你就看到，哟，洁白。就宛如这个像雪一样啊，入口呢是那种非常淡淡的清雅的椴树花香，就像吃这个冰激凌的口感一样啊，非常清甜温润，甜而不腻，完全没有那种齁甜的那种感觉啊。
5: 是的，
4: 早上起来喝上一杯温润的蜂蜜水，然后又能温润你的喉咙，又能舒缓你的秋燥，搭配早餐呐、面包啊、酸奶啊，做一个辅食，我觉得非常好啊。用一杯啊，清甜的蜂蜜开启美好的一天，再听上一路畅通这个节目，哎呦，这一天真的太幸福了啊！
5: 甜滋滋的啊、这个我们的真蜜是含水量很低的，所以说常温保存它是不易变质的。真蜜它的活性酶还有微量元素含量都会更高，有益我们的身心健康啊。我们今天一斤装啊，198元是买一送一，原来是这个198只能买一罐。
4: 对，
5: 一斤，现在是买一斤送您一斤啊，这个相当于打五折，当然多买单价就越低，如果您想让家人也实现真蜂蜜自由，就花396元直接能到手我们整整
4: 5瓶2啊，
5: 5瓶5大斤啊、所有下单的朋友呢还能再叠加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
4: 趁着有优惠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蜂蜜两个字直接下单，把深山天然甘甜带回家，滋润一整个秋天。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韵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开奖时刻。
3: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4: 北京时间7: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周一早安，我是亚欣。
4: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欢迎请戴好口罩说两位好啊。大家好，今天是恢复打卡第25天，打卡迟到了，说今天都开学了，车多人也多，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东营的民丰大道、潍坊路、西一路一路畅通，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5: 是，欢迎我们的赵老师。然后知足常乐老师说在禹城打卡646天，说今天天气晴，早晨啊禹城气温比较凉爽，大家出门记得加件外套。这个提醒非常有必要啊，说孩子们明天就要开学了，今天报道，大家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4: 欢迎小胖妮儿说今天打卡36天了，周一快乐，祝大家上班快乐。
5: 谢谢我们的小老师，还有我们的我就是我老师说在周村打卡第407天啊，天气晴，早晨气温凉，新的一周呢，新的学期都开始了，学校附近啊说路已经开始堵车了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路不堵啊，心也不堵，保持心情一路畅通。
4: 是，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4: 再来说一下青岛啊，携程旅行发布了2026年度暑期出游洞察，青岛呢是上榜了暑期热门城市的前10名。细分榜单当中，崂山风景区、青岛的啤酒博物馆，还有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登上了相关的人气榜单。
5: 是，如果说大家计划在开学后的淡季前往青岛游玩，可以重点关注崂山、老城区、啤酒博物馆等热门打卡地。省内其他滨海城市，比如烟台、威海、日照等等，同样值得纳入您的周末或假期出游清单。
4: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案例啊，聊城冠县的一个男士董某身穿假制服，在路边啊专门拦截电动车没戴头盔的市民，强行罚款10到20块钱。当然这个罚款是加引号的，他哪有这个权利啊？
5: 是，
4: 这个群众报警之后呢，当地派出所迅速出警，把董某当场控制。那目前呢，董某因为招摇撞骗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5: 哎呀，你说整这出啊，交警和派出所民警是唯一有权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现场处罚的执法主体，且必须出示执法证 证件，开具正规的法律文书。任何个人或者是组织没有权利私自罚款啊。如果说我们在路上遇到类似的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不要当场转账或支付现金。
4: 嗯，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1: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4: 明天也就是9月1号了啊，全省的中小学就要开学了。根据山东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呢将会出现降雨的过程，那么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孩子们啊，一定要准备好雨衣雨伞哦，雨伞很多学校不让用啊，
5: 对，
4: 就为了安全大家带好雨衣哈。
5: 没错，我们建议家长朋友啊，明天早晨至少比平时提前15到20分钟出门。
4: 嗯
5: 啊，比如说咱们的孩子7:50就要到校的话，您啊想要这个提前送，咱们就比往常提前个这个15分钟，预留充足的缓冲的时间，因为又赶上下雨，然后又赶上所有的小朋友第一天上学的话，难免会有些拥堵哈。希望大家心情不要急躁啊，咱们保障安全，雨中出行的安全口诀：降速、控距、亮尾灯、慢起步、缓刹车、多观察。祝所有的同学开学顺利，平安到校。
4: 近日呢，山东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还组织自然资源厅、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应急厅等单位和有关专家召开了一个会商会议，对2026年9月份全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形势进行了分析和研判。
5: 综合分析认为，9月份我省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气温略偏高，全省的自然灾害风险形势总体平稳，但仍需要重点关注暴雨洪涝风险。今年的汛期是面弱点强，这种降水的特征比较明显，局地短时强降水发生的概率比较高，需要啊大家在部分的地区哈注意这个中小河流的洪水啊，以及城乡内涝啊，还有山洪和地质灾害，要引发大家的防御风险预警。
4: 另外呢，持续高温少雨啊，部分地区它的这个缺伤风险呢进一步的加剧，可能会发生局地的旱情，强降水呢可能会引发突发性的地质灾害。鲁中南的济南、淄博、泰安、临沂、枣庄、济宁、潍坊、西南部以及鲁东的烟台、威海、青岛、日照等市中低山丘陵地区的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5: 嗯，同时我们还要重点关注泰安、枣庄、济南、临沂、济宁等岩溶发育区容易发生岩溶塌陷地质灾害的这些地区，菏泽等黄泛区可能会发生第4系的地面塌陷。
4: 嗯，海洋灾害风险较常年同期持平，预计呢我省沿岸可能会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可能出现3次大浪过程，那么其中一次巨浪以及以上的过程，山东附近海域呢可能会发生一次赤潮。
5: 没错，那么林业有害生物总体呢是轻度发生，预计第3代美国白鹅大部分地区轻度发生，其中济南、日照局部地区中度发生的概率较大。日本的一种虫啊，它将进入第2代危害期，吸食枝干枝叶的，导致这个枝条软化下垂，容易诱发松树、钻柱类害虫等次生的虫害，受到松材线虫侵染的松树呢也将进入死亡高峰期。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4: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要想省心安心的日常秋捕海参啊，你得吃起来了啊！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再来介绍一下这款在节目当中已经卖了好多年的一款 齐河大连底波即食海参，
5: 是复购率特别的高啊、因为首先您可以买一斤来尝尝鲜，一斤也是立减200元，那么多买肯定单价就会越低。咱们先说说啊，齐河是品牌，大连是产地，即食是工艺啊。那么它为什么强调是大连底波呢？因为首先来自大连或者烟台的这个辽参或者鲁参啊，就是海参界的天花板，它就是吃地理位置的啊。那么大连的海参因为是那里的水更凉，然后这个水更深，所以海参会长得更慢，那么营养积蓄的就会更足，生命力也会更旺盛啊。底波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自然的生长，自主的觅食啊，自己在那儿就是
4: 自生自灭吧
5: 没有吃任何的投喂的人工饲料啊，所以说您能感觉到每一根的这个海参它的身刺是挺拔扎实的，它并不是养尊处优的，它需要自给自足，那么我们吃起来口感就会更丰富啊，没有腥味，只有鲜味，口感这块啊是有保障的。
4: 是这个海参呢，你收到之后呢拿在手里边就非常的喜人啊，非常的 Q 弹，没有腥味，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秋天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只有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可以享受，
5: 是
4: 单斤呢是299。如果是您第一次买这个海参的话呢，建议大家先买一斤尝一尝啊。我们的老参友，就是买了很多次的朋友，可以趁着有活动啊，您可以多囤一点。现在呢是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只需要1495。这个套餐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
5: 对的，您可以先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了解一下详情，我们都是顺丰包邮的啊。海参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代表啊，如果说您真的想要给小朋友或老朋友提高一下免疫力啊，补充一下微量元素，早餐来一头啊，煲汤的时候放一头，送朋友也是一个优选。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即可一键下单齐和品牌的大连底波即食海参。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因大雾接交警通知 ,G18 荣乌高速的蓬莱东、蓬莱西、烟台机场、下营、昌邑、潍坊北、寿光东、寿光北、寿光西站的双向入口是临时关闭的。S17 蓬七高速秋山谷站双向入口、蓬莱站栖霞方向入口临时关闭。因车流量大，G35济广高速济南北站天桥站的入口、23公里处双向、32公里处济南方向，以及 S7402烟台西岗区树岗高速八角站的出口车辆通行缓慢。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山东高速智慧出行的微信小程序来了解。

0: 回家乐呵呵。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2: 北京时间7:48，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3: 各位早，我是亚欣。
2: 很多朋友又来签到打卡了啊，有一位新朋友打错卡了啊。我们是101.1朋友啊，我们是101.1。
3: 哎，但是他说他在
2: 啊
3: 103.1。
2: 你那是济南台啊，
3: 是不是意味着他是诸城的朋友？
2: 哦，你可能是外地的。
3: 对对对，
2: 哦，外地的朋友103.1也是我们是吧，
3: 就是给那和咱们玩一个脑筋急转弯游戏，
2: 跟我们济南的这个交通广播是一个频率哈。
3: 哎，
2: 欢迎这个兴隆文具打卡了，说东营是个大晴天，送孩子上学啊，堵在这个学校这里了，打卡32天，你看早点出门啊。
3: 这个谢谢我们的兴隆文具啊，让我们都这个生意兴隆起来啊，开学这个让孩子们能够振奋起来啊。
2: 这两天他的生意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啊。
3: 真的是
2: 各种文具，各种书皮儿。
3: 是的，这个今天发了书了，又得去包书皮儿了啊。我们的这个刘三勇老师说，打卡济南二环东北向南，说这会儿啊缓慢点儿，大家礼让安全，祝大家开心顺意喜乐。
2: 还有一位朋友是上午好两位啊，周一快乐，天气晴朗，心情也很舒畅，开心每一天，打卡642天了。
3: 是，听着口吻特别像我们的新朋友啊，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位阿瑞老师啊，他说山东东营钻井中心路与西四路交叉口，在中心路上有车祸，已经严重拥堵，大家绕行。
2: 早上起来上班路上啊，大家也匆匆忙忙，但是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请大家如果是没有报名参加我们好车主的朋友，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我们100天之内呢，如果是没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话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其实呢，获奖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大家能够安全的出行。
3: 对，
2: 每天呢都能开开心心的去上班，安安全全的回到家啊。怎么报名呢？大家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了啊。我们最终大奖是3位，每人呢是1吨汽油的奖励。另外呢，我们还有一辆价值万元的摩托车。前两天我们在这个泉城广场有活动啊，很多朋友都现场应该是都见到了那辆摩托车了吧。
3: 是的，
2: 想不想让它变成你的？如果是想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啊。
3: 没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只要您在这100天内是零违法的状态，那么周周奖、月月奖以及终极大奖您都可以来参与啊。那么上来就这个报完名了啊，报名之前一定要点击领取中石油的20元的加油券，说明我们报名即有奖。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1: 咱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年秋季啊，全国中小学将全部启用新版教材了。比方说语文啊，增加了航天员写给孩子们的信，这些反映时代精神的选文。语文园地呢，是增加了梳理和交流的板块，引导孩子们主动的归纳总结。
2: 是，数学呢是简易方程调整到了初中。那么英语呢，它的词汇量变化不大，更注重实际应用，增加了科学自然等跨学科的内容。
1: 嗯，国家地震预警官方渠道呢已经是公布了，您可以在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来搜索地震预警小程序，按照提示呢开启定位还有通知权限，就可以免费的接收预警信息。建议大家呢抓紧开通啊，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安全保障。
2: 是的，截止到8月29号，2026年度大盘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80亿元，整年的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23亿元，超过了去年同档期的总票房。
1: 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进入到秋天呢，柑橘类的水果开始大量上市了，什么橘子呀、橙子呀，各种各样柠檬啊。近日有一项发表在英国《自然》旗下子刊上的研究发现，柑橘类的水果中啊，有一种天然的化合物叫橙皮素，能够延缓你的肝脏的衰老。研究发现呢，这个橙皮素呢，逆转了大约23.9%的和衰老相关的基因表达变化，将老年肝脏的分子特征向年轻状态逆转。
2: 哎，所以意味着柑橘类的水果啊，似乎能够延缓肝脏的衰老。除了橙皮素，此前自然通讯研究还发现，柠檬、葡萄柚、橙子当中的诺米林这个成分呢，也有助于延缓整体的衰老啊。那么柑橘类水果呢，还富有膳食纤维，有助于消化，保护心脏，降低中风的风险，缓解抑郁的情绪。建议每天啊，可以吃1到2个柑橘类的水果，比如说甜橙、蜜柚、丑橘、砂糖橘、柠檬等等，但注意胃酸过多或者服药期间的人群需要适量食用。
1: 要想变得年轻态呢，大家可以多吃点橘子呀、橙子呀、砂糖橘啊、柠檬之类的啊。另外呢，多出去玩一玩，走一走，看一看大自然，我觉得也是让大家能够永葆青春啊。
2: 当然，
1: 那么我们交通广播呢，最近哎呦，这旅游线路太多了，到了旅游旺季了啊，金九银十，
2: 对，
1: 尤其是小朋友们开学之后，人没那么多了，价没那么高了啊，想出去玩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啊。6条线路。新疆、九寨、尼泊尔、西藏、云南、泰国。
2: 哎呀，咱们先说说9月5号出发的新疆三湖之旅啊。首先是错峰出行，咱们可以感受新疆的美好啊。带您去吹一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
1: 凉风，凉风啊，
2: 凉风，凉风啊。这湖怎么是海风呢？因为宛如海风啊。这个因为在新疆，您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风景啊。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的头等舱，躺着看风景啊。而且除了9月5号的行程，我们还安排了一个9月12号的行程，都是8天双飞。那么如果您想在11期间前往，有个9月26号出发，也是8天，但是价格呢，可能从原来的6999，这个在11期间就是7999。
1: 第二条线路呢，九寨啊，到了金秋10月呢，双飞双洞啊，7日游。
2: 哎，
1: 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九寨一年当中封神的季节了啊。这个时候去呢，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什么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第三条线路是尼泊尔，咱们是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的、日出的、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呢是最专业的啊。交广带队，我们有主持人带队，是安全有保障的。
2: 是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团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都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也都是20人爆满疾风团。无论是尼泊尔、九寨沟还是新疆，您都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先解锁行程。当然还有我们的9月胜境寻踪专线西藏啊。今年呢，很多的背包客都会去西藏，去朝圣啊。那么我们安排到了9月13号出发，是7天6999元。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安排到了十月一假期期间，或这个费用会贵一点。9月29号出发，依旧是7天，但价格是7999元。
1: 还有一条线路呢，是云南昆明，还有这个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期啊，9月27号一个团，9月30号一个团，完美 的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家呀、小朋友啊，选这条线路呢是非常不错的啊。入住的都是四钻以上的酒店，机票的价格呀，这个酒店的价格呢，飙涨的国庆假期，这个配置呢，我们只需要是5699，全家出游很合适啊。
2: 对的啊，这个又是在国庆期间啊，云南、西藏、尼泊尔、九寨沟还有新疆。除此之外，我们也安排了9月26号或者9月28号出发前往泰国7天的这个旅游线路，非常性价比非常高啊，5699元啊，这个价格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以及海鲜大餐，但护照要求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没问题。总之，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
1: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旅游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